0: 真让人放松啊。
1: 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2: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1: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2: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1: 确实好多了。
2: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1: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3: 水怪？
1: 是的，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湖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4: 还有更可怕的，
1: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5: 小萝卜有危险！
1: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6: 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4: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它也跑不远。
5: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6: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5: 大西西，俯冲包抄。
7: 好的，队长。

0: 太好了，我们救回小萝卜了。
1: 不重危险，我们上岸再说。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0: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突突突，启动章鱼警报！是，
2: 队长。
0: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2: 呱唧，你快回来！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马上就到。突突，达西西，细灵通，准备渔网、医生，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3: 是，队长。
0: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4: 是，队长。
2: 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0: 情况怎么样，达西西？
3: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0: 围捕行动开始。
5: 是，队长。
2: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3: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0: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6: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0: 放轻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7: 我都有点紧张了。
0: 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5: 是。
0: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3: 大家注意，

0: 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1: 米波米波米波米波，
2: 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3: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他拖下水的，
4: 是大水怪。
5: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6: 不用敢抢走我的食物。
7: 呱唧，小心！
6: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5: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3: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赶鱼！
0: 赶鱼？这比我们在华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7: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
3: 看起来还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4: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
7: 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2: 呱唧，你没受伤吧？
5: 我没事，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4: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赶鱼。
3: 赶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硬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0: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3: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2: 那它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3: 我知道了，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赶鱼被困在了这里。
7: 那我们不仅要帮助他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他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4: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他有点帮助。
7: 好主意。
5: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他，请他好好喝一杯。
7: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提上小萝卜，麒麟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8: 是队长。
5: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6: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
2: 赶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4: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3: 我记得赶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赶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2: 好主意，谢灵通。
6: 江豚！
5: 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6: 刚才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5: 趁现在！
6: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4: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6: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2: 要不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
6: 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3: 原来如此，赶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鲢、鳙、鲈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7: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2: 赶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
6: 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
7: 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是海底报告，洞庭湖。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朱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2: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2: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2: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猩猩，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社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0: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2: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3: 我马上赶过去。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4: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走吧，走吧。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
4: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
0: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7: 是。
0: 光能加速。
8: 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嗯，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0: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1: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9: 打他们了，我们五周龄了。
1: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

0: 至关重要。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1: 嗯，要去哪儿找呢？
0: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哦，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2: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0: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3: 我去找红隼妈妈。
0: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4: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1: 太浓了！啊，不好，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2: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1: 谢灵通，你看，
0: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2: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1: 她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0: 我不确定，不过她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2: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带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个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2: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1: 前面有情况。
2: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0: 快走！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3: 那只大怪鸟没追来吧？都怪那只红隼，不仅抢了我们的巢，还害我差点被吃掉。
4: 一二一二，一二，一二，
3: 一二，
2: 那边，
3: 是红隼的小崽子们。哦，一二，哦。
4: 哦，哎呀，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5: 救命啊！
4: 有动物在呼救，皮上，我们去看看。
0: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2: 这吧，
4: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0: 救了我和孩子们。
1: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红隼。
4: 红隼。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

0: 一个没了女人，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这男人想着怎么嫁人。姐，你管弄我管不住。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0: 老婆，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彼此爱，
3: 我的事不丢，咱也能给对方。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亮甲排复方剂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到了，哎，武先生，这位就是秦同志，我是武廷俊，欢迎你，秦同志。你好，
1: 金木兰。大家都到了，请。
0: 不进来吗？这是党的会议，我还是团员，你们开会，我放风。
2: 这位是省委派来的交通员秦木兰同志，这位是程建文同志，
3: 你好，
2: 这位是宋文梅同志，
4: 你好，
2: 大家都坐吧。今天秦同志来是要给我们传达一下陕西省委的指示。

0: 秦同志，
1: 哎，
0: 省委对我们三师的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1: 前段时间，渭北中学的进步师生驱逐了反动校长杨少农。
0: 对。
1: 省委要求我们广泛发动学运，声援渭北师生的行动。
0: 好，我们三师一定会把革命的烈火重新点燃起来。对。
2: 三师在大革命时期是我党学生运动的堡垒之一，我们不能让反动派的势力在这如此的嚣张，我们一定要以非常的手段做积极的斗争。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方老师，
1: 通行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0: 好，
1: 文梅，把任务布置一下。
3: 岳仲、子平，你们负责去直校田。
4: 好。
1: 仲轩、何心，
5: 你们负责主页的商铺和东关草场。
1: 好，建文，
6: 你负责去三十田，
1: 剩下的由我负责。
4: 好，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当心。
1: 好。

0: 我们三师的学生干的，是谁啊？嗯，没有人承认是吧？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做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已经观察你们很久了，我手里有一份名单。 你们谁是共产党，我心里其实一清二楚。当然，如果现在坦白呢，是来得及的。否则，我就不客气了。有坦白的吗？没有是吧？嗯，好。赵芒中，是不是晚上出去贴标语了？
1: 魏主任。
2: 我没有，我没有出去贴标语，还说没有，上课睡觉还说没出去贴标语啊，还说没有，还说没有，还说没有，
3: 过去打人。
0: 赵芒中他是因为家里穷，每天放学回家都得替人打豆腐补贴家用，你没有任何的证据，你凭啥打人？
4: 徐仲勋，轮不到你替他打掩护，你也不是什么安分守己的学生，我问你。 贴标语的是不是有你一个？啊！你是老师，没有证据，不许打人！
5: 不许打人！
4: 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打人！不许
0: 同学们，我们接着上课吧。
1: 快快！
2: 这个魏海是你们三师的训育主任，反共特别积极，你们要团结起来与他斗争。
1: 对，必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而且他说他手里有一份名单，我觉得那份名单对整个三师的党团组织，还有所有靠拢咱们的学生们，都是一份威胁。
3: 收拾他，给他点颜色看看。说的对，对于魏海这样的敌人，我们就是要用赤色恐怖抵制白色恐怖，尽快的采取手段干掉他，消除掉这个革命的隐患。
2: 你们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4: 魏海住单身宿舍，我建议用炸药炸，或者干脆夜里放火烧死他。
2: 不妥，你们都没有学过爆破，弄不好炸不死魏海，反而伤了你们自己。
1: 文梅啊，放火烧也不行，学校里这么多人，一把火烧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而且魏海虽然反动，但毕竟他跟咱们也没有血债，从肉体上消灭他，群众们怎么看呢？
2: 钟勋的话有道理，与反动派做斗争，既要讲究策略，又要把握好尺度。咱们这次定下一个原则，只是教训他一下，让他有所收敛。
3: 要是这么说，我有个主意。
2: 等等，魏海来了，大家先散。
5: 刘老师跟陈老师今天一下午都在闹肚子拉稀呢。
6: 这吃什么了呀？闹成这样啊！
3: 不知道他们吃什么了呀。
5: 老陈呐，你也不行了，怎么样了？
7: 还是疼，这下午都跑了四五趟了。
5: 哎，这不是我那罐粥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7: 那错了，不该偷吃你的粥。
5: 偷吃，
7: 中午我给刘老师错过饭点了，在作坊看见瓦罐里边粥不错，我就分的火了。哎呀，然后这一下午稀都窜的不停。
8: 你们俩，魏主任，这粥一定有问题，你好好想想，是不是平时得罪什么人了？
6: 不能啊，我也没得罪谁啊。

0: 霍老师，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了，我有些话要讲。
1: 好，你讲吧。
0: 最近有些人呢，不务正业，晚上不睡觉，出去贴标语，而且有人已经认出来了，就是我。

0: 而且校长对我也不错呀，是吧？
1: 对啊，
2: 会不会是学生？你看你漂洋过海的，柴火子等你，有的学生还能想报复你呢。
1: 哎呀，魏主任，会不会是学生弄的恶作剧啊？啊，
0: 学生。

0: 不能，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个是政治，这个是斗争啊！
1: 这个事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我现在就找校长去。
2: 哎，不，我要去县里，我要见刘副县长。哎呀，魏主任呢？

0: 同学们，三原师范的投毒案完全是共产党的红色恐怖行动，震动了西安，震惊了省府，我刘某人不得不亲自带人来一趟了。谁干的？司机出来认，我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没人肯认，查出来了，可就别怪我刘某翻脸不认人了。
1: 先生，这些东西全是在学生宿舍搜到的。
0: 共产党，我就知道是他在兴风作浪啊！有没有人肯认呢？没有人认吧？魏主任，
2: 哎，在，
0: 把名单念一下。
3: 宋文梅，
2: 我找到。
3: 程建文，
2: 不在宿舍。
3: 习仲勋。

0: 李彦昌、王炳恒、董子平、华月仲、刘继鄂、高天作、刘全忠、魏德林，
1: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2: 站住！

0: 过来，坐。
1: 碎娃，你叫啥？
0: 习仲勋。
1: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0: 富平，习家庄。
1: 你一个乡下来的娃娃，家里供你读书，多不容易啊！为啥要学会投毒杀人呢？
0: 你不要冤枉人啊！我没有投毒，

0: 投毒的人不是我。好，我不冤枉你。那你告诉我是谁投的毒啊？
1: 不知道。
0: 别瞒着了，你年纪还小，不谙世事，难免犯点糊涂。只要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2: 站住！干什么？
3: 老宋，我来看一下我叫许忠勋，他还是个娃娃，还是个学生，他被冤枉了，我进去看一下。
2: 这得不一。
4: 我真的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问你，程建文是你的好朋友吧？
1: 我们认识，算不上好朋友。
0: 是不是他投的毒？你是不是他的同伙？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投什么毒，我也不知道什么同伙。
2: 习仲勋，
0: 你这个贼娃，
2: 你知不知道本县为什么要亲自审问你吗？我就是想给你一个宽大的机会，你一道好，给老子玩一问三不知。
0: 我看你小子是亡我之政夺铁了心了，非要和政府顽抗到底吗？
1: 县长，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你要我说假话不成？
3: 你进去看一看就出来了。
0: 哎，不见棺材不落泪啊！睁大你的眼睛，看看那是谁？
4: 站住！你呀，
3: 不行，
4: 出去！
3: 秦王。
5: 不行，
6: 老宋，我求求你们，让我进去看一下我娃。
4: 站着别动啊！
6: 秦王，秦王，
0: 他们告诉我，这个人就是你达。听说你出了事儿，就从富平赶过来，非要进来见你。可怜天下父母心呐，碎娃。懂点事儿，心疼你打，把实话跟我说了，我立刻让你打带你回家，怎么样？
6: 老宋，我真是冤枉你，你就让我进去看看。
5: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不吃敬酒，吃罚酒。
2: 来人呐，
6: 在。
0: 带人把那个老汉赶走。
1: 是。
6: 县长，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我大哥没关系，你咋能轻视无辜的人呢？
7: 你干啥？
6: 我来看我娃。
7: 看啥看？
6: 老总，我娃他还是个娃娃，我给他送点吃的。
0: 碎娃，心疼你大了吧？你要真心疼你大，就快点跟我说实话吧。告诉我，投毒是你的主意吗？
5: 不是。
0: 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我不是。
0: 还敢狡辩？你那几个同伙都已经招认了，他们说你跟他们都是共产党。
6: 谁？你让他们来跟我对质。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加入了共产党？
0: 武廷俊、宋文梅、程建文是不是共产党？
6: 我不知道。
0: 三师究竟有多少共产党？你跟我说实话，我马上放你出去。
5: 我说的就是实话。
0: 习仲勋，你这个贼娃，心比石头还硬，你不心疼你大？我告诉你，本县长的忍耐和宽容是有限的。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不说实话？

0: 来人，给他带上刑具，关起来。
1: 是。

0: 么干，走，走。
1: 夫君，夫君，
2: 走。
1: 莫斯吧，夫君，
3: 莫斯吧，
1: 莫斯吧，
3: 用莫斯，
1: 疼莫大你吧，
3: 用莫斯吧，
4: 重勋。傅先生，
1: 他们打你了吗？
4: 你怎么伤成这样啊？
1: 没事，没事。
4: 叶仓，盯着点。
1: 走，走。
4: 怎么回事？
1: 昨天夜里，我去找陈建文，通知他转移，被巡逻的狗子盯上了。我们分头跑，我腿慢，被他们撵上了。
4: 那帮反动派是不是给您上大刑了？
1: 没事，这些伤奈何不了我。革命者总是会经历这些的。现在看来，他们抓住投毒的这件事做起了文章，又联系起了贴标语这件事，大造舆论，欺骗群众，闹得全省都沸沸扬扬的。你我都要做好长期在狱中做斗争的准备。
4: 不怕，坐他几年牢有什么的？
1: 好，好样的，钟勋，坐，坐这儿。一个人面对黑暗都会有恐惧，只要我们能联合在一起，不再是一个人，就会真的不害怕。看来他们对贴标语这件事情还没有证据，只要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坚持斗争，不泄露组织的机密，那敌人就拿我们没有办法。
4: 明白，我会把同学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战。
1: 好，党正在设法营救我们，上级指示我们要在狱里成立狱中党团组织，由我来负责。你是共青团员，以后的行动要由狱中的党团组织来领导。
4: 我进去吧。
1: 哎呦，没事，没事。
4: 吴先生，我坚决服从组织的领导。
1: 好，好的。
4: 可就是，我们现在被关在大牢里，该怎么斗争啊？
1: 既然他们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从明天起，我们就开始绝食斗争。要求改善条件，要求我们能够读书学习。只要我们能够读书看报，那我们就能够了解外面的形势，就能够更好的与敌人做斗争。
4: 这个方法好，就算在这牢里，我们也要跟他们斗到底。
1: 仲勋，你还年轻，在这里要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忍耐。蛰伏

哟，大大，在啊？你好些没？

0: 老娘，
1: 三打，三打，
0: 你拿来。哥，这不是咋回事啊？
2: 他三打。
0: 秋英，你先吃去。事情咋闹成这样子了？哎呀，他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子了？
3: 啊，老三，我怕是不行了。
0: 哎呀，哥，我说这话，
3: 以后家里就不拜托你了。
0: 你说啥嘞？咱莫说这丧家话。这样，赶紧先小病，我去找个郎中。
2: 他孙达，等一等一下，等一下。
0: 哎呀，嫂子，你还有孕，小心点。
2: 没事没事没事。他孙达，你快想想办法，不管咋说。把咱媳妇娃从大牢里救出来哈、
0: 哎呀，这事我打听过了，三原县那个县长刘玉琪就保持这么好东西啊。现在抓了咱娶娃的把柄，再想从牢里把他捞出来，少花不了钱了。
2: 那要多少啊？咱凑凑。家里那头给你卖走了。
0: 不是咋凑呢？怕走是怕，咱凑好了，跟人家心里想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嘞。走，这样，你先照顾我哥，我先找郎中去了，啊，你去吧。
2: 好。

0: 仲勋，
1: 来，仲勋，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什么事儿啊？
0: 一年前，你向扶贫特支提出了入党申请，因为年龄不够，未获批准，此情况是否属实？
1: 不只是年龄，我认为我自己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都还需要接受组织的考验。这段时间。
0: 你一直努力地在为党工作，无论敌人怎样的威逼利诱，你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退让和恐惧。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你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这次绝食斗争，你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你能把同学们组织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大家对你评价很高。仲勋，我问你，你现在？ 还想入党吗？
1: 想，当然想。那你现在要想清楚，在现在这样最黑暗的时刻，
0: 共产党人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你还愿意吗？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直以来最光荣的追求。那个反革命现场审讯我时，问我是不是共产党人，我当时都想说是。

0: 胡先生，我想一辈子都跟着党，我愿意入党，绝不反悔。
1: 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习仲勋同志，
2: 哎，
1: 我代表豫中党团组织，正式向你宣布，接纳你成为一名。 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你同意吗？
1: 来，刘登。

0: 我们是吴中军同志，宣誓吧。哎，怎么宣啊？
1: 对着党徽，向党说说自己的心里话。

我习仲勋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人，永远听党的话，永远遵守党的纪律，永远为劳苦大众的幸福努力奋斗，永远不叛党。我愿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行政大人，这可又过去了两天，这群绝食的又缺僧，不吃饭咋办？
1: 再绝食，不就饿死了吗？行政大人，这群碎娃现在可是个烫手的残余，要是真饿死在咱们这儿，咱们又拿不出人家是共产党的征平时居，恐怕会出问题的。
0: 那你说咋办？
1: 这群娃，定多是。 受共产党怂恿的瓜娃子，生不出来个啥，啥又啥不得，倒不如找个借口，转手送给西安的大人们。
0: 这个主意好啊！马上草拟份报告。 把娃娃们的情况说清楚。如果上面让我们杀，罪过也不是我们的；如果上面说一群学生，你们为什么要杀，我们就说我们申不清楚，请上面喝茶。
2: 我这儿就去办。
0: 等等，即便是这样，也一定让这些娃娃先把饭给我吃了。
3: 绝不能饿死在我这儿！是。同志们，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都失利了，我们急需一场新的起义来展现我们自己的力量。现在，根据中央的要求，省委的指示。
4: 趁李虎臣举旗反冯之际，率新三旅前往潼关这次机会，我们迅速脱离李虎臣部，前往渭华地区，配合陕东一带的农民起义。对于这个决定，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5: 没什么意见，我们坚决执行上面的决议。
4: 好，
6: 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4: 您看啊，渭华地区属于交通要道。

0: 且离西安太近，部队一旦在这里举事，不利于回旋，很容易被敌人的重兵围困。
1: 徐旅长有顾虑，固然有道理，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渭华地区是有群众基础的，军阀连年混战，土豪劣绅横征暴敛，这儿的老百姓反抗的情绪就像干柴一样。只要我们新三旅打响了第一枪，
0: 那这种革命的熊熊烈火就会席卷整个关中，横扫一切反动派。
2: 同志们，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是这么说的：政权是从枪杆子中取得的，所以武装斗争这条道路才是咱们眼下该走的正确方向。
3: 皖南昌起义、湘赣边起义，还有广州起义，情况可都不太好。
0: 要革命就不要畏首畏尾，先把事情搞起来，没准这次就是最合适的机会。
4: 我同意。
5: 同志们，新三旅是我们党在陕西掌握的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这个拳头打出去，不信成不了事儿。
0: 别不信啊，万一成不了事儿呢，我们怎么办？
6: 难道真的要去占山为王吗？
7: 不是不同意起义，是我们要谨慎。
5: 徐旅长，坐坐坐。刘志丹，谈谈你的意见。
8: 我的意见是坚决起义。为什么要起义？去年4·12以来，国民党反动派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刽子手的屠刀恐怕都卷了刃，反动派在狂笑，我们在痛哭。可是我们不能只是在痛哭中怀念自己牺牲的战友啊，要还击，坚决有力的还击。当然，
9: 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
8: 有胜利也会有失败。但是现在，在革命最微弱的时刻，要起，时机成熟，要起；时机不成熟，也要想办法起。起义最终胜利要起，
9: 起义遇到挫折，
8: 一时会失败，还是要起。因为我们坚信，革命最终必定成功。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枪声传出去，把我们的吼声传出去，让全国人民看到我们敢站出来，敢打出去。

0: 吴先生被关了2个多月了，现在又被押到西安，我看大家情绪都不高。
1: 关了这么长时间，想家了吧？想我答了，
0: 还想我妈。
1: 大家都不要灰心。

虽然这里阴森，可是这里还是有阳光的。钟勋，你就把这照进来的每一寸阳光都当成你大你妈看你的眼神暖和亲切。

0: 秋英，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
1: 好。

0: 徐林，醒醒！哎，你们是干了啥被抓进来的？
1: 在这里能有这种待遇的都是同路人。
2: 你们是从哪里转运过来的？
1: 我们是从三原县过来的，都是进步学生。
0: 他是咋了？
2: 战场上负伤了，被反动派抓走之后就打成这样了。是条刚烈的汉子。
3: 谁？
2: 啊？
3: 谁？
0: 慢点，
1: 徐林，水来了。

0: 谢谢你，小兄弟。
1: 兄弟，你们是起义部队吗？
0: 是的。
1: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0: 兄弟，你们是吉部队吗？
1: 是的。
0: 我这边有些学生被反动派关押了很久，兄弟，你能不能给这些学生们讲一讲起义的事情？
1: 好啊，放下来，慢点，同学们，都过来。革命需要新鲜血液，尤其是像你们，有知识、有文化的进步青年。正是因为有了你们，革命就有希望。我们在卫华发动了武装起义。刘志丹在我们队伍上，我们大家都管他叫老刘。他就跟个老大哥一样，一点架子都没有。他经常给我们大伙说，我们这一辈人就是为了改造这个吃人的社会，就是要为全天下的老百姓们做点事儿。

0: 刘志丹是个什么样的人，各种传言传来传去，传得神乎其神。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
1: 可以好好听一听
0: 他身边的人讲讲他。
2: 老刘黄埔军校毕业之后就到了马鸿逵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派剿共清党，马鸿逵投靠了蒋介石，但他想要留住老刘，用高官厚禄威逼利用各种手段来拉拢，硬是没能改变他脱离反动派的这个决心。我们被一起礼送出境，还是老刘又带着我们杀回了陕西。这次回来之后，他总结了这次失败的教训，他告诉大家，我们手上必须得抓武装，只有手上有了枪才能跟反动派对着干。
0: 对，就是得有枪。去年十月，唐叔、李香九、谢子长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就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2: 没错，五月份的时候，我们遵照上级的指示，拉着队伍到了卫化，配合农民运动，同时打出了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3: 同志们，如果我牺牲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我手里的这把枪绝不能留给敌人。不管是谁，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拿起它再继续战斗。我们怕的不是牺牲，怕的是手里没有枪。
4: 枪，
5: 枪。

0: 敌人这小子太厉害，敌我力量吸引出太大，我们几个被捕了。老刘这会儿应该带着队伍退到了秦岭的山区里，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秦岭山区，沟深灵密，老刘他们一定会平安的。
1: 老刘他负大命大，我想也不会有事的。他们是播种者，那我们就是火种。不管前路有多艰辛，有多么的危险，我们一定会把旗帜传递下去。我想起了志丹的一首诗，说出了他的理想。 也说出了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理想。黄河两岸，长城内外，炎黄子孙，再不能等待。挽弓之歌，驰骋疆场。快，快，快，快！
2: 内战国家，万丈强权，救我中华，万万年。
3: 救我中华，万万年！救我中华，万万年！万万年！你们知道吗？老刘当年还跟我说过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啥话？
3: 有一次我说，我们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老刘笑着问我：“他说徐烈啊，你说，什么叫奋斗到底？”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我没有回答上来。你猜人家怎么说？
1: 他怎么说？
3: 他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我入党誓词里也说了这样，这个刘志丹，我以后要说到做到，我要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奋斗到底，奋斗到死。

0: 报告。
1: 进。宋主席，这是华县那边打过来的报告。卫华暴乱已平息，
2: 乱党目前分散逃窜。
3: 都偏心了，还打什么报告？
1: 总是要论功行赏的嘛。这是三原县政府打上来的报告，省立三师的投毒案。
3: 什么投毒案？
2: 一帮学生娃受了共产党的蛊惑，在老师的西周里下了巴豆，
1: 已经在三原看守所被关押了两个多月，现在已经转到了我们西安军事裁判处。您看这个事情怎么办？这
3: 一群学生娃，这样吧，你把他们带来我见见。
4: 是。
3: 就这几个？
1: 是的，一共九个。
3: 你们这几个学生娃娃，不好好在学校里读书，出来闹什么闹啊？啊！把你们双手都伸出来，让我看看手相。

0: 起东风了，看看，让风吹散的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这是三原县城地上来的，要砍你们人头的公文。 可惜啊，阎王爷不想杀他们。天意，天意，那就这样吧，让风一吹了之。带下去，通知家属来取宝，都放了。
1: 是。

0: 宋主席就这么把这些孩子放了？
1: 宋主席就是在借东风说事儿呢，他压根儿就没想杀这些孩子。

0: 学生们都出来吧！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同学们，保重！吴老师，您也多保重！哎，
1: 张轩。
2: 许烈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理想。保重，
3: 保重，快走吧。
2: 钟军，组织上知道你在狱中的表现，了解你入党的情况。出去以后，想办法联络到组织。
1: 那你呢？组织上已经在设法研究我了。吴先生，你是我的引路人，我一直记着你。我已经决定了，等我出去之后，我就要去找刘志丹。
2: 快点，
1: 吴先生，一定要保重。

打！雪娃，干什么？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出去！雪娃，雪娃嘞！雪娃，雪娃，雪娃嘞！雪娃，雪娃嘞！

0: 哎，三达，
1: 雪花，
0: 三达，我还以为你出不来了。
2: 出来了，出来了。哎呀，咋让你跑趟西安呢？我达呢？
1: 雪娃，
0: 出来了就，走，回家去，回家了。

0: 妈。
1: 妈妈吃哭了，妈妈吃哭了，吃哭了，吃哭了。
0: 妈，我想你，我在牢里，每次做梦都会梦到你。
1: 心里憋屈，为你操心，你看似还能干点活，又生了场病，现在就靠见你一面，撑着这口气呢。快去，快去，
0: 快去啊！我的呀。

大，我回来了，大，新娃回来了，大，新娃，是我拖累了你啊，我不想，我不想啊，新娃，你真的回来了。 你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我你回来就好，这不关你的事，是大的命，我自己知道，不重要了，以后家里就靠你三大和你俩。 我知道，你心大，富贫留不住你，我一点都不愿意为你高兴，只是。 娃，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去当共产党，替穷苦人办事就好了。

0: 爹的，他我都听你的。
1: 好。

1928年，习仲勋的父亲习宗德不幸病逝，时年43岁。一年后，关中大地灾荒频仍，饿殍遍野，史称民国18年年谨。这一年，习仲勋的母亲和叔母也相继去世。少年习仲勋在困厄中扛起繁重的农活和抚养弟妹的责任，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秘密投身于农民运动。

0: 形势是越来越严峻。刚刚得到消息，团省委书记马云帆被捕叛变，
1: 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同志也被捕了。
0: 是的。
2: 那现在省委还在吗？
0: 省委遭到敌人破坏以后，中央已经指示由杜恒同志担任临时省委主席。这位同志虽然年轻，但是工作能力很强，办事果断。
2: 行了，马屁后再拍，先说说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吧。
0: 省委派支丹同志返回陕北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支丹跟子成一起搞起义拉队伍，但眼下的形势这么严峻，起义还能不能搞起来？
3: 那他回来了，不是哥，他，我哥回来了。
4: 人呢？
3: 他报案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叫我去见了一面。
5: 他又连回来嘛？啊！你跟他说，永远不要回刘家。
3: 他，我是说，
5: 啥？

你还跟你哥学，你哥给刘家带来多大的祸害，我们刘家从此不当安生，你知道吗？

0: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啊！你。
1: 哥好容易见了一条命回来，一个人走了一天的山路，手里都不成个样子了。你能不能？

0: 给你个事，不管怎样回家看看
1: 啊。
0: 告诉你哥，路上小心着点儿。

0: 石大呀，你的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你的悬赏令。我看要不等局面缓和一些，你再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发动一下群众。
1: 贴贴标语，搞搞宣传，就能解决问题吗？现在对反动派最有力的回击，就是武装斗争。
2: 要以革命武装战胜反革命武装，
0: 革命才能有前途可言。

0: 我先到金堂镇去看铺子，管富正要抓他，你妈会先到金堂镇的，啊？哦，照顾好婶子。
1: ，
2: 你慢哦。
1: 放心。
3: 李花旗已经失败了，咱们还拿什么搞武装斗争啊？这失败了一次，就能否定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吗？不能。当前，陕西遭遇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再加上反动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从关中到陕北，就像一团干柴，只差一把火。
4: 就点着了，我们要做那个点火的人。我同意老刘的意见，省委出了叛徒，革命遇到了重大困难，越是这个时候，越需要有人站出来吹冲锋号，鼓舞我们的同志，鼓舞革命群众，继续跟敌人斗争到底。谁要是消极右倾，就等同于投降。我们先革了他的命，再去革敌人的命。
1: 说大话谁都会。 咱们现在一没人二。

0: 万丈高楼平地起，一步一步来。我在回陕北的路上，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抓住三种颜色：红、白、灰。红色，依靠群众，建立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虽然现在陕北时机还不成熟，但是这个势在必行。白色，就是到政治基础比较好的。 白军国民党队伍里面去，把现在能拉过来的拉过来。现在还不能拉过来的，派人进去去做好下层士兵的工作，等时机成熟了，发动兵变拉过来。灰色，改造土匪和哥老会这样的地方力量和民团。陕北所谓的土匪，绝大多数。
1: 是被逼上梁山的穷苦百姓，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可以改造成红军。
0: 这个势力在陕北还挺强大的，我一直在走这条路。对，我已经联系了附近的一些哥老会，准备在他们的支持下，以保安县民团团总的名义。 拉起游击队，先屯兵永宁山寨，那里易守难攻，是个武装割据的好地方。

0: 哥，大跟嫂子都在家等着呢，你这都多久没回去看看了？你嫂子肚子有多大了？到底多大？你比准一点。回去看看吧，我派几个人跟着。
1: 咱们照顾好咱的，照顾好你嫂子。另外，孩子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是男孩女孩，就叫丽珍，力量的力，真理的真。

1930年春，中共陕西临时省委为落实中共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案精神，委派习仲勋等人深入驻扎在常武的西北

0: 郭培生先生可是富平的大文人啊，跟我还沾点亲。他能够亲自给你写这个推荐信，有道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念过师范，也算是个秀才了，怎么会想着跑到我这里来扛枪吃军粮呢？
1: 营长，经过民国十八年年景，这渭北各县跟人生了场大病似的，家家户户穷得揭不开锅，我留老家没活路啊。这思前想后，还是得投军当兵，而且我知道王营长你是咱们乡党，跟着您有奔头。
0: 但丑话说在前头啊，在我这当兵可要吃得了苦啊。
1: 放心，能吃苦。
0: 炳荣啊，
2: 哎，
0: 咱们营识文断字的不多，要不留下。
1: 留下。
3: 出将。
4: 备。四。
5: 三。
4: 二。
5: 三。
4: 二。
5: 三。
6: 这个习仲勋挺奇怪的啊，人人都想升官发财，因为他念过书啊。本来我想留他在营部当个通讯排长，
7: 他不愿意，愿意下连队当大头兵。
8: 当大头兵对他来说有点可惜了。二连的特务长老张腿受伤了，让不让他顶老张的位置？
6: 哎，特务长的位置太重要了，再考虑考虑。
8: 好，我也观察观察。
9: 快点啊！
10: 你都看
11: 啥？老李，
1: 炳荣同志，
7: 你好。真没外人啊！
1: 那天在王营长那儿，就想和您说几句话，这给我憋的呀。
8: 仲勋同志，欢迎你的到来。你来了以后，你就是咱们这支队伍里的第三名党员。啊，李特生。
1: 特生同志，
12: 仲勋同志，太好了，终于把你等来了。来来来，咱们坐，坐。
8: 人都到齐了，做个自我介绍。我叫李炳荣，在绥德省立第四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革命，1926年入党。
12: 我叫李特生，我是1926年在三原渭北中学读书的时候入的党，
13: 现在在二营二连当文书。
1: 我叫习仲勋，1926年在富平历城学校入团，1928年在三原县国民党的监狱里入的党。过去啊，只从事过农运，还有学运，这搞兵运工作啊，对我来说可是门全新的课程。炳荣同志，你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

0: 老花、远视、散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来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见面交眼镜验配国家标准制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

0: 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李荣同志，您比我们俩来的都早。之前组织跟我谈话的时候，说这个二营是您和王德修一起从三原拉出来的。这个王德修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啊？
1: 王德修入过团，在党的安排下，我和他进入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政治处工作。你尝尝这个。
0: 谢谢。
1: 大革命失败了，省委遭到破坏，我们俩跟上级也失去了联系，对他打击还是挺大的。他渐渐的对革命的前途也失去了信心。再后来，我就一直在找党，他就没再提过要回到组织里。
0: 我之前本以为王德修参加过大革命，是我们主要争取的对象。听您这么一说啊，我感觉这个思路得调整了。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各个连排中发动士兵，形成骨干力量，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然后等待时机，再发动起义？
1: 钟铉同志，你说的特别对，只有那些贫苦出身的士兵，才是我们可以信赖的力量。
2: 那这样，营部里刘树林几个人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我来发展，连队里就交给钟铉了。
0: 好。
1: 钟铉，发展士兵，培养骨干，你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
0: 这两天我观察了一下，其实整个二营士兵的吃住条件都非常不好，有很多士兵都生病了，甚至连训练都参加不了。我认为啊，先照顾那些有困难的士兵们，一点一点把他们团结起来。至于思想工作，得一步一步来。
1: 说得好，咱们就一步一步来，对吧？
2: 对。

0: 我一关，谁？谁？你干嘛？刘忠林，来人，把李大王给我抓住！当兵拿下了，天经地义。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1: 这贼娃子半夜跑到营部偷盗全营官兵的伙食费，我们拿大家伙食费，都是拿了自己半年的军饷，当兵拿下，天经地义。
2: 德秀，打两下就算了啊。
0: 我家里还有老娘，要养活，还有两个弟弟要养活，和娘身子骨不好，得抓药治病，你签个半年军饷。怎么停了？打呀！二连长，到，他是你的兵，你来打。
3: 怎么着？在一起时间长了，都处成兄弟了是吧？
0: 下不去手了。季仲勋，到。你是新来的，你来打。来呀！
3: 没做错，就是拿了自己半年的饷，我有啥错吗？说的对，当兵拿饷天经地义，你千不该万不该擅自夜闯营部，未经营长允许擅拿军饷，半年了，全营的兄弟们都没拿到饷，大家心里都憋屈，营长心里也憋屈。
2: 营长心里也难受啊，可你毕竟办了。过来，我让你打他，你说那么多干什么？营长，不能打了。
4: 为什么呀？
2: 全营没发军饷，这是事实。半年了，兄弟们心里都憋屈，再打，人心就散了。 我是为您着想啊！
0: 我不打他，难道我还放了他？
3: 放了好啊！营长问：要不要放了他？你们说，继续打还是放？
5: 放！放！

0: 行，我听你劝。
1: 放人。
2: 没事了啊，没事了，别太犟嘴了，听到没？没事了。
1: 习仲勋，
3: 到！
1: 你给我去营部，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3: 是。
4: 何兄，俺生气呢？
0: 我能不生气吗？

0: 臭小子，刚来几天呢，就敢让我当众下不来台。他想干什么？他想造反吗？你别嚷嚷，
1: 我嚷嚷什么了？你嚷嚷，全营都能听到。
0: 听就听呗。这王德修把重勋叫到营部，肯定没好事儿。
1: 你就这样下去，这结果我要说出来，吓死你！
0: 什么？今天来一个李大娃拿钱。
2: 明天就能来两个李大娃，后天呢来10个李大娃，你还管得了吗？那你说怎么办？我说你听吗？
0: 你说，你要安抚民心，把习仲勋放了。什么？把习仲勋放了？我不放！你要安抚民心。
3: 要不然你怎么带队伍啊？这个台阶你不好下，我替你去说，都是为你好。我去放人。
4: 不行，我得去营部。
5: 对，咱们都去。仲勋是替咱们说话，
4: 才被王德修带走了。走。
6: 咱们去找王营长，理论理论去。
3: 走走，
7: 仲勋回来了，
8: 干啥呢？
7: 仲勋回来了，
8: 冲动，
7: 没事吧？
8: 没事，我没枪放下，坐回去。
7: 我没事儿，你太厉害了，
3: 王德修居然放过你了。
7: 厉害的不是我，是咱们大家伙。
3: 王营长没敢找我麻烦，把我放回来，那怕的也不是我，怕的是咱们大家伙的力量。而且，我今天说的也都是大实话。再理，咱们二营欠饷的事儿，营长心里有数。
7: 钟勋，你能回来就好。不过，要是见了王德修，你得躲着他点儿。
3: 好，拧成一股绳，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哥，那咱就结拜，像三国的。
7: 桃园结义一样，结拜能拢几个人啊？依我看，咱们结社，咱们成立一个士兵之友社。
3: 士兵之友社，
7: 对，把所有需要帮助的兄弟们都拉进来。
3: 那干啥呀？
7: 一个人受欺负了，咱们都帮助他，咱们呢互相帮助，好不好？
9: 好。
7: 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
3: 好。

0: 钟勋，你看，我给你介绍一个人。
1: 这是
0: 钟勋，这位是省委军委秘书、
1: 特派员刘景文同志。特派员，这位是营委书记习仲勋同志。
2: 钟勋同志，特派员同志，
3: 这些年辛苦你了。
2: 没有，应该的。

0: 可算把您盼来了。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省委讨论了你汇报的情况，同意了你们在换防途中行动的计划。终于，这一天我们等太久了，
1: 党也在等着这一天。

0: 同志们，一直以来我们冒着吃枪子掉脑袋的风险，披着这身皮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从反革命的营垒里拉出一支革命的队伍来。现在我们一直期待的时刻终于来了，有请特派员同志刘景文向大家传达省委的指示。
1: 两年来你们从三个党员发展到现在30多个党员，还可以牢牢掌握这支部队，不容易。要知道自从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之后，陕西的反动派把枪杆子抓得有多紧，对搞兵运的共产党人有多仇恨，大家心里很清楚。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可以牢牢掌握一个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感谢你们。经省委讨论研究决定，同意了你们营委会提出的起义计划，并且已经北上派人通知了刘志丹，让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南下接应我们。
0: 刘志丹要来接应我们？
1: 是的。接下来让仲勋跟我们说一下行动计划。
0: 同志们，我先讲一下现在两当城里的布防情况。营部设在城北的张子恒家，一连在东街，二连在南街，三连在西街，吉祥连设在赵吉祥的当铺里。我建议2日凌晨0时按计划统一行动。高祥生同志
2: 到，
0: 你负责带人解决王德修。
2: 是。
0: 我和景文同志带着大部队从北门杀出去。
1: 仲勋，北门有王德修安排的人，要打一仗。
0: 对，这一仗必须得打，我们要扫清障碍，保证后续的部队可以快速的顺利的出城。但目前只有吉强连不是我们掌握的部队，所以我们一旦闹出动静，他们一定会跑出来阻击我们。吴敬才同志
3: 到。
0: 吕建仁同志
4: 到。
0: 你们负责带人解决吉强连。
5: 好。
0: 但我也得提醒你啊老吕，这吉强连的士兵都是土匪下山，很凶残很贼，要是能缴械解决掉最好，但要是被纠缠上，不要恋战，保存实力。
4: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1: 好，
0: 同志们，行动结束之后，北门外集合，统一撤离。
4: 好。

同志们，原计划分头行动，快走！

0: 排长，里屋没人。
1: 热的，他跑不远。
2: 大娃，去后院。
3: 是。

有人在掩护。

跟我走！

0: 把帽徽都摘下来，还有胸罩。起风！起风！起风！跟上！
1: 同志们，从现在起，我们就是革命的队伍了。过去我们为了军阀流血，为军阀打仗；从今天起，我们用手里的枪为自己打仗，为穷苦人家革命。
2: 同志们，过去我们是反动军阀的部队。 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过去，我们以兄弟相称。往后，大家都是同志了。经营委会讨论决定，即日起，我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吴敬才同志任支队队长，本人刘景文。 任支队政委，习仲勋同志任队委书记，一连连长吕建仁，二连连长高祥生，
3: 许天杰同志任总指挥兼三连连长。
4: 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北上，找刘志丹。

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赵延廷，

0: 敌人前堵后追，肯定调动了大量的兵力。我认为啊，我们得重新找条路走了。刘政委，你那保卫地图呢？拿出来。
1: 只有这么一份了，凑合着看吧。
0: 现在大路上肯定都是敌人和反动派在围追我们，我们只能走山路、小路，没人走的路。
2: 我们现在在渭河南，红军游击队在什么方向？我离开省委的时候，省委示意游击队往南。刘志丹和谢子长他们分别在旬邑、永寿、耀县还有前线北面的山区打游击，打了不少胜仗，而且他们还在正宁县的四村元村建立了革命委员会。
0: 那可是整个西北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当家做主的红色政权。太好了，我们想要的不就是穷苦人家当家做主的政权吗？
1: 对。
0: 我们沿着灵游山区走，朝着蔡家河方向，这里就离永寿不远了，应该会有刘志丹的消息。
2: 可以。
0: 好，同志们，明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出发。
3: 好，
0: 都去准备吧。
4: 好，
3: 是，走。
2: 徐书记，不瞒您说，我就是耀县刘家河人，我恨不得马上和刘志丹他们见面，大回老家，让刘家河变个天。
0: 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下半夜啊，轮到咱俩站岗了。咱俩去把大娃和文辉换下来，让他俩歇会儿。
4: 行，走走。

0: 咱们从两当出来，走了这几百里路，陕甘各路反革命武装像疯狗一样追着我们咬个不停，
1: 部队损失太大了。
0: 是啊，眼下最困难的还是弹药。唐旅长为了防备我们，用各种借口把携行的弹药压缩到了不能再少。经过几百里的转战，很多士兵已经没有子弹。
2: 部队得马上赶到越狱寺。
3: 我建议，我们先到越狱寺短暂休整，让同志们恢复体力。正常。

0: 报告说，那一带没有发现白军和民团，然后就是设法渡过泾河，继续北上。
1: 那又是一个生死关口，这个季节泾河不能出船。
2: 可以从亭口过河，那有渡口。
0: 可是一路上敌人这么围追堵截，我们一定会在亭口设伏控制渡口和船只。
3: 这样，这个路我来开。前两年我刚投军的时候，部队就驻扎在亭口，那一带我熟悉。在当地啊，我还有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旦跟他们联系上了，船只我来安排。
4: 仲勋，这可是拼命的事啊，到处都是白匪和民团，这个时候离开部队单独行动，随时都有危险。
3: 这个时候不拼命，那啥时候拼嘛？再不拼命，咋跟刘志丹会合？咋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啊？大王，
5: 到，
3: 牵马。
5: 是，
2: 总辉，哎，你牵马好，跟着一块去。
3: 是。
2: 五支队就这么一份地图了，你把路上侦察到了敌军兵力部署的情况标注在上面。弄到船之后，再越一次会合。我们支队在那儿等你三天。
5: 好。
3: 地图给我了，你们怎么办？这不还有大娃了吗？往这一直走就是赵金，还留是个活地图。
5: 也是，过了泾河再往前走几十里，可就到你老家了。
6: 照顾好政委。
2: 我知道，哥，你多保重。
5: 放心，同志们，我们约一次会合。
2: 路上小心，
7: 保重，
8: 保重，
3: 走了，
9: 保重，
10: 保重，
11: 保重，
12: 保重，
13: 保重。

0: 现在船找到了，渡口周边的地形也勘察完了，敌人呢还没有封锁渡口，所以等大部队过来之后，应该可以很快速、很顺利的过河。文辉啊，
1: 哎，
0: 咱们也出来两天了，大部队他们肯定已经掉以轻心了。明天一早，天一亮，咱们就动身，去找他们，把他们带过来。
1: 好啊，见不到他们，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0: 我也是。
2: 大王大哥，那我们走这两天，渡口这边的情况，你帮我们多盯着点。
3: 好，放心去吧，我等你们回来。

0: 不会，前面有人。哎，咱看着像咱们的兄弟啊！小龙，起来！
1: 小龙，
0: 小龙，
1: 小龙，
0: 小龙，
1: 哎，
0: 小龙，啥情况啊？
1: 我们在月云寺附近的山谷里。 遭到八股土匪的袭击，队伍全都打散了，我们一路躲避搜捕，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

0: 你说啥？
1: 全没了，我们的任务。

0: 全没了，对。
1: 政委呢？
2: 支队长呢？
0: 我不知道，好多的人都没有冲出山谷，冲出来的也都被打散了，兄弟们，兄弟们没了。
1: 同学，你要去哪儿？
2: 我去找他们，月余寺。我们约了在月余寺会合的。
1: 仲轩，你刚没听小龙说吗？敌人在到处搜捕呢。
3: 那儿警长，
2: 也许还有弟兄们活着呢。
1: 仲轩，
0: 全完了，全打散了，
3: 几百个弟兄，
2: 一定还有活着的，
3: 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有活着的。一定还要活着的，
0: 就是
3: 一定还要。

1932年4月初，刘林甫、习仲勋、许天杰等发动的两当兵变，是继清涧、渭华、旬邑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的一次重要的武装起义。起义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游击队的革命斗争，扩大了党和红军在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两省的政治影响。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

0: 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更是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 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都醒醒，山洪来了！突发山洪预警，启动叫应机制，立即组织人员转移。紧急情况，快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点。
2: 醒快有村干部，哀家挨户敲门叫起我们。这个转移路线以前演练过好几次，书记一通知就知道往哪儿走。
3: 咱们安全转移，全靠这个叫应机制。这个叫应机制啊，是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 责任人也要立即回应，及时组织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工作。叫应与响应有何不同？二者差别在于，将预警信息由推送式响应变成强迫式叫应，必须保证叫醒基层负责人，保证责任人及时到岗就位。一字之差的变化，却能实现快速响应、提前防范、有效应对，把握山洪防御，主动权。
1: 2024年1月14日开始施行的河北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临灾预警、叫应机制法定化，让应转早转、应转近转、不漏一人的目标有了可操作的路径和坚实的依托，将制度的刚性要求真正转化为负有生命的具体行动。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5: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7: 亮甲牌复方剂维酮碘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
13: 眼睛好清晰啊！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因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79七九，4001179七九，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
13: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8: 越睁越舒服。

0: 鱼脸睁，鱼脸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Yeah.

0: 周勋，主席，你咋回来了？快走走走，进屋说。哎，周勋，现在到处都得抓你，这个时候你咋还敢回来呀？
1: 起义失败，队伍被打散了，我也没别处去，只能回阜边，想办法跟党组织联系上。

0: 你走这两年，他们富平县委的人抓的抓，毙的毙，党组织全都被破坏，联系不上了。
1: 我知道，这不才就找你来了吗？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他富平镇你不能待，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一躲。不行，省委交给我的任务。 就是要把队伍拉出来去找刘志丹，就跟他会合。现在虽然各级组织都被破坏了，但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尽快找到他。
0: 老刘在赵晋啊？
1: 在赵晋？你咋知道的？
0: 哎呀，我也是前几天刚刚听说，老刘带着游击队，在那里给穷人们分地。
1: 确定吗？
0: 啊。
1: 你跟我一起走，我们去赵姐去找她。等我回家跟我三大弟弟妹妹见个面，咱就走。
0: 仲勋，你可不能回去，让人看见你们全家都得遭殃。

0: 那儿呢？
1: 在他，在吗？
0: 我去拿来，
1: 注意。
2: 三达，
0: 是我。
2: 三达，
0: 你还活着嘞？三达，想死你嘞！

0: 你让我看看你，你咋长成个大叔嘞？我说，你咋敢跑回来嘞？啊，你看看，现在都在抓你嘞，都在抓你嘞！白狗子三天两头就往家里跑，祸害的你弟弟妹妹，整天他担惊受怕嘞。
1: 你不用担心，这不就是白狗子在替我向你报平安的吗？以后啊，你要是再看见外面通缉我的布告，你把心放肚子里，那就证明我活着嘛。
0: 那演你说啥呢嘛？都啥时候了，还跟你三大叔笑嘞？我还以为你不在嘞。 革命，革命！抓住了就没命了。雪娃，你把老天捅了个窟窿嘞！这里不安全，你得躲一躲。走，
1: 楠楠，我这趟回来，我看看你，还得走。是。你咋不把我弟弟妹妹也带来吗？
0: 哎呀，不成不成，娃们都小着嘞，嘴里藏不住话，万一说漏了嘴，事情可就麻的嘞。雪娃呀，你是家里的老大，你妈都不在了，万一有个好歹，弟弟妹妹可咋办嘞？
1: 钱你拿上，以后让我弟弟妹妹也都念念书，上上学。
0: 不成不成，你需要钱，你需要钱，你需要嘞啊！雪娃，你放心，只要三大还有一口气，就饿不着你妹妹弟弟嘞。放心吧，啊。

1: 我这一走，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回来，这个家就托付给您了。
2: ，徐若。

0: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的？
1: 我们来找人，
0: 盯你们一路了，到处打听红军游击队下落，鬼鬼祟祟的，白狗子派来的探子吧？
1: 我们不是探子，我们从富平来，我们到这儿是来找红军游击队的。
2: 对对对。
0: 大部队马上出发了，拉的钩子给我砍了，省两颗子弹。
2: 我们是好人啊！
0: 走，
3: 我是有四年党龄的老布尔什维克了。
2: 抓错了，我们是好人。
3: 走。年轻的老布尔什维克，怎么证明你有四年的党龄啊？
1: 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旧欧洲有权力的人，都为了驱除这怪物，加入了神圣同盟。罗马法王、俄国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国激进党、德国的侦探，都在这里面。
3: 共产党最鄙薄隐秘自己的主义和政见，所以我们公然宣言道。要达成我们的目的，只有打破一切现社会的状况，叫那班权力阶级在共产的革命面前发抖。无产阶级所失的不过是他们的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1: 万国的劳动者
3: 团结起来啊！
1: 这是陈王道先生翻译的最后一段，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3: 我送开吧。
4: 会背诵共产党宣言，不简单呐。在我们这支以工农为主的革命队伍里，共产党员不少，但是读过共产党

0: 宣言的人并不多，能背诵的我算一个，另一个恐怕只有老刘了。
1: 老刘？您说的老刘就是刘志丹吗？
0: 你认识刘志丹？
1: 不认识，但我们就是来找他的。
0: 你又是谁呀？
1: 我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
2: 你就是那个两当兵店的习仲勋？
1: 是。请问您怎么称呼？
0: 叫我老谢吧。
1: 您是谢子长？老谢同志，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0: 你们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这样，我先给你写个路条，你先去后山找老刘，回头我们再聊。

0: 同志，我找一下刘总指挥。刘总指挥在后边。好，谢谢。谁找刘总指挥啊？我叫习仲勋，也是在党的同志。这是谢子长同志给我写的路条。
1: 你就是习仲勋呐？是，
0: 您就是刘总指挥吧？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习仲勋，向您报道。
1: 中心同志，你认错人了，我不是刘志丹。
0: 您不是啊？
1: 那刘总指挥呢？
2: 帮我拿会柴火过来。
0: 他是
1: 拿会柴火，
0: 叫拿柴火呢。好。

0: 您就是刘总指挥。
1: 啊，刘志丹啊，本名刘景贵，如假包换。
0: 刘总指挥，我终于见到你了，
1: 别叫我刘总指挥，我也不是总指挥，叫我老刘。坐下，坐。我是真没想到啊，跟刘景文一起领导两当兵变的习仲勋，这么年轻啊！
0: 刘总指挥，我一直在找你。
1: 我们也一直找你，也找得好辛苦。
2: 你们两当兵变后，
1: 我们在永寿一带接应过，可惜没接应到。
0: 等让我拉出一支队伍来扩大红军，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就剩我这最后一支孤雁来向您报道。
1: 你不是孤雁，你是一粒火种，是可以点燃大西北燎原烈火的一把火炬。革命哪有一帆风顺的？革命能有不失败的时候吗？

0: 失败了再干嘛？啊，失败是成功之母。论失败，那我失败的次数比你多多了。那唐僧师徒取经还历经99难呢，对吧？
1: 就是牺牲了这么多同志，柳宗指挥。
0: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叫刘东指挥，叫我老刘。叫老刘。
1: 我不能这么叫啊。
0: 这都叫我老刘。叫老刘。
1: 老刘。
0: 哎，帮我拉风箱，咱把火再烧旺点啊。慢点了。

0: 郑勋，你有没有想过两当兵变失败的原因啊？
1: 想过。不瞒你说，这些天我天天在想，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我想有这么几条吧。一是没有和农民运动配合，没有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二是孤军作战，没有和民团、哥老会以及有进步倾向的军队搞联合；再就是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群众不了解，没有依靠，也不知道我这么想对不对。
0: 你想的对，不光对，而且想得很深啊。近几年咱们陕甘地区大大小小有70多次起义，差不多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牢固的革命根据地。像这种单纯的军事路线，你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能不失败吗？就拿你们两当兵变失利来举例子吧。你们革命意志那么坚决，战斗那么勇敢，连杨虎城的精锐部队都挡不住，最后却因为情况不明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中了埋伏。我们南下去接应你们，也是因为情况不明，成了聋子瞎子，不知道你们在哪儿，不知道敌人在哪儿，也不知道哪儿有土匪。假如我们能像毛泽东那样建立根据地，在四周逐步扩大游击区，那就不会这么失利啊。
1: 老刘，你说的太好了，反正找到你我就有主心骨了，从今以后我就跟着你，跟着你干革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啊，郑勋，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个好战友，你就把我当成大哥，就像景文那样啊，战友加好兄弟。
1: 嗯，
0: 哎，景文你知道他下落吗？
1: 我们后来派人找过他，
0: 嗯，
1: 听说他人到西安去了。
0: 嗯，
2: 就在前面。
3: 好，
2: 您慢点啊。
3: 哎，好。
4: 老刘，
5: 哎，进来。

0: 哎，你们看谁来了？
1: 哎呦，木兰，
2: 老刘，
1: 木兰同志，哎，
3: 秦老师，
2: 仲勋啊，啊，你也到赵金了？
3: 是啊，
2: 太好了，太好了，
1: 快快坐下说。哎，嗯，哎，
4: 金生也盼你来了。
2: 现在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了，最近好几个联络站又被破坏了。以前熟悉这条路线的同志们，被捕的被捕，转移的转移。这次这个情报比较重要，省委就派我来了。啊，刚从西安送出来的情报，最近你们这几场胜仗，把反动派给打慌了。他们集结了好几个县的兵力，打算要在最近合击赵金。
4: 师太，哎，你让专人班准备点吃的。
0: 好嘞。
4: 木兰，你翻山越岭这么老远，送来这么重要的情报，我代表我们游击队感谢你。
2: 谢什么？这是我的工作啊。
4: 坐一会儿，我亲自给你弄点吃的。
2: 老刘，嗯。还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4: 嗯，你说。
2: 景文同志牺牲了。
4: 景文，仲勋，你不说在西安吗？
3: 是啊。
2: 这是他的毛衣，从狱中送出来。

0: 为了这件东西，你给我托人送回我老家吧。
1: 要走了，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刘景文，陕西耀县刘家河人。如果这里有我的乡党，麻烦给我家人捎个信，让他们来西安领我的尸首。
2: 刘景文原名叫刘林甫，刘景文是他后来改的名字。因为我叫景贵。

0: 兵分三路：第一路，甘肃警备旅；第二路，陕西警备团；第三路，阜平、潼关、耀县三县的民团。敌兵力十倍于我。现在省委的指示是，把队伍拉到北面去，在外线跟他们周旋，听听大伙的意思。
1: 可是赵金这块根据地非常重要，我们也不能放弃啊。
2: 没错，不但不能放弃，而且还要发展。
3: 这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的地方。
1: 是啊，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个有能力的人，带领少量部队发动群众。一方面要守住我们的根据地，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牵制敌人。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相当于张翼格独守大洋桥，九死一生了。
4: 老刘，让我留下吧。赵金这个地方虽然小，但是群众基础好，老百姓都是向着咱游击队的。我有信心能守好这个家，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
5: 驻军是阜平人，对关中和渭北也熟悉，倒是好开展工作。
3: 那把第二大队特务队留下，队长程藏彦和大队参谋第五博昌，原先是巡游击队的队员，作战经验很丰富，把他们留下来，做你助手。仲勋，队伍走了以后，这里会非常困难，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4: 刘，也不用那么担心，我对仲勋有信心。敌人的大牢他做过，两当当年那么复杂，也成功发动了兵变。这敌人围追堵截也没拦住他找党，这证明你有独挡一面应对各种危险情况的能力。我再提个要求，不光要守住家，争取再给我们拉出一支游击队来，怎么样？
1: 好，我努力。
6: 老谢。 你不要给仲勋太大压力嘛，仲勋，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游，是游与击的结合，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渭北游击队，他们兄弟俩你也熟，记住没有？
1: 记住了。
7: 全体集合！
4: 仲勋同志。
6: 任务艰巨，多保重。
7: 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啊！冲

0: 陈克敏，你干啥呢？你咋把人李老川的羊给炖了？你是红军，你还是土匪啊？
1: 红军啊，老子当红军的时候，你还是白军的。我们特务中队打死了那么多白狗子，吃个羊肉怎么了？
0: 怎么了？你犯纪律！
1: 我犯什么纪律了？我们不吃羊，白狗子给吃了。你少在我面前耍威风！
0: 陈克敏，你要还是红军，给人道歉。
1: 赔人洋钱，回去当好处理。
2: 你小子算老几啊？信不信老子一枪崩了你？
1: 陈克敏，你疯了！
2: 众军同志是党派来的负责人，他的话你必须给我老老实实听着。

0: 道歉不会，赔钱没有，走。
1: 叔，我们对不住你，我代表红军给你赔礼道歉了，我们一定会赔你的羊。
2: 赔不赔的钱不少，我问你，你这红军里头咋能有这样的人呢嘛？我跟你说，我家里头也有当红军的呢，这不是这样子，啥人嘛？
1: 你家也有红军啊？
2: 哦，
1: 你家谁是红军嘛？
2: 我娃老大李大娃，我就是红军。
1: 在警备三旅当兵的李大娃吗？
2: 咋？你认识？
3: 你是哪里人？
0: 耀县赵杰人。
3: 都说了，我们是同志。
0: 韩同志，同志。
3: 哎。
2: 嗯。
1: 叔。
2: 嗯。
1: 我跟大娃在一个锅里吃过两年多饭。嗯。在一块摸爬滚打了两年多。
2: 哦。
1: 叔，我们对不住你。你放心，回去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一定赔你羊。
2: 不是。
1: 啊。不是。
2: 就一只羊嘛。
1: 哎。吃就吃了。
2: 娃都没了，罢了。

0: 你们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咋了？你快出来嘛！哎，
1: 啥事嘛？
0: 你看羊嘛，羊羊，
1: 他打，他打，你快看，你快看，他打，哎，他打，哎，你说，习同志又给咱赔一个羊呢，这得是人家赔哈的，打，
2: 是这母羊，肚子里还有一只呢。
1: 哎呀，塔达，人家说话算数你，人家说话算话你，人家说话算话你。
3: 这是仨人吗？好人啊，好人啊。好人，
1: 快忙完，让他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些，哎，回家走些，肚子里有你，哦哦，乖，很乖，走走走走。

0: 这次起码来了3个民团，4-5百人呢，快撤吧！
1: 咱们还剩多少人？
0: 没来得及统计，伤亡挺大的。
1: 三中队的。

0: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2: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3: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4: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5: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6: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7: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8: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9: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0: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1: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2: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3: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4: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5: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6: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7: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8: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19: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20: 我们的队伍还没有到达，
0: 好，先撤吧，往房村撤。
1: 好，
2: 同志们撤！

0: 二哥，现在沟上沟下都是敌人，咱们被包围了。
1: 还有多少子弹？
2: 我这还有三颗，
0: 我这还有两颗，
2: 我这没了，我这还有一颗手雷弹。
0: 二哥，怎么办啊？

0: 程队长，程队长！哎，小喜，你怎么在这儿啊？队伍呢？第三中队被打散了，被敌人包围了，你们快去救人吧！
1: 被围在哪儿了？
0: 就在东山那边，有多少敌人？
1: 得有上百号人。
0: 程队长，快去救人吧！走，去救人！
1: 程队长，不能去，咱们就这点人，去了也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
2: 那也得去，不管救得成救不成也得去，咱不能把自己同志扔在那儿不管啊！
0: 对，出发，
2: 走。

0: 走啊。
1: 小姐啊，你们就被围在这儿？
0: 对啊，就那个村。

0: 咱们原来在六兆坪，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是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这儿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附近。
1: 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锅的痕迹也看不到吧。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哎，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

0: 已经离不开他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带上。平时开车也带，唱京剧也带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膜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8: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们是咋绕到这儿来的？我也不知道啊，就被敌人追着追着就跑到这儿了。
1: 怎么才这么点人？团长，本来就没有多少人。不过你放心，那个陈小喜啊，是我铁杆子，他一定能把那陈双英和徐仲勋给引进来。
2: 太空旷了，这么平坦的地方太容易被伏击。是啊，太安静了，一点动静没有，连战斗过的痕迹也看不到。
3: 听着，先不要动手，从两边包抄过去。
1: 是，
4: 过去。
2: 周旭，你们先在这儿等一下，我过去看看再说。
4: 好，千万注意安全。小段，你跟上。是。哎，张队长，我带你去，回来。啊。到这边。
1: 去把那几个探路的给我收拾掉。
3: 是，
1: 记住，不要惊动林子里的人。
3: 明白。

0: 等等，
1: 怎么了，程队长？
0: 前面来人了。

0: 柯敏呢？柯敏，走。柯敏啊，你可算是脱险了。敌人呢？
1: 我还能让他们给勾住了，甩了。
0: 你小子可行啊！柯敏，你，你这，干啥？

0: 大家分散，准备战斗！
1: 喂，中勋，快跑啊！中勋，快撤啊！陈和平叛变了！

0: 陈赓变叛变了，知道咱们所有的游击队驻地，庄轩，你该怎么办？
1: 陆军，你要记住啊，游击战的根本是油，是油与鸡的结合，
2: 要尽可能的守住根据地，但是打不过，咱就跑，到三原去找黄子祥、黄子文他们的卫北游击队。
3: 去卫北，去找黄子祥他们。同志们，走，
0: 走。哎呀。

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也遭到了外高子的围剿，牺牲了很多同志，捡来一条命回来，等我好了。建南哥，现在啥话也不说啊，你不光是我的好大哥，你更是魏北革命的领头羊。这个时候，绝不能少了你。你现在就是好好养伤，我和子文一定尽力，把魏北的革命火种守护好。

0: 这段时间你们就一直藏在这儿。
1: 是啊，魏北离西安太近了，敌人一轮接着一轮的围剿，没办法，我们只能白天躲在墓道里，晚上偶尔出来活动活动。
0: 我们在赵津有山有哨林，你们在这魏北坚持了这么长时间，真是不容易。这段时间。

0: 我一直在想，咱们到底走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呢？
1: 虽然我们在渭北坚持这么久，但是部队一直没有多大发展，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了。其实我们早就想着带着人马上山去，那里天高地远，部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是省委一直坚持要我们留在这儿把红旗扛下去。
0: 可是再这么打下去的话，咱的人迟早要被打光啊。我生长在渭北，这儿的反动势力有多强我比谁都清楚。在南方，秋收起义的目标一开始是长沙，可是毛泽东为什么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这就是从实际出发嘛。我认为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把队伍拉到山里去，先保存有生力量，再去创建根据地，然后把一个又一个的小根据地连起来，慢慢去壮大我们的力量。
1: 钟旭，你跟前几天比变化很大，思想成熟了。我也明白这螺丝壳里做不出道场来。
0: 那等子阳大哥醒了，咱们就好好商量商量，咱们还是应该到山里去。

看看辽航。

0: 进来，孟先生，客人到了。孟书记，钟勋同志，你好。
1: 来坐。好，钟勋同志，路上辛苦了。不辛苦。
0: 组织上呢，今天把你找来，是有新的工作任务要交给你。去年12月底，根据中央指示，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杜洪同志任红26军的政委，兼红二团政委，这可是我们西北地区第一支正式编入红军序列的。 主力红军呢？咱西北终于也有主力红军了。是啊，红二十六军连续取得了胜利，又在陕甘边一带创建了一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我们接下来工作就是要加强陕甘边特委的领导，扩大党的影响。太好了，
1: 孟书记啊，咱们只有建立革命根据地。
0: 革命才能搞得红红火火。是啊，但是杜恒同志认为，红红火火的革命事业背后，还存在着巨大的隐患。不论是红二十六军，还是根据地，都存在着干部队伍严重不纯的问题。他给省委来信，提议说，再抽调一批成分纯粹、信仰坚定的同志，到他那里去工作。 我们省委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派你担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
1: 明白，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那我什么时候动身？
0: 越快越好。

0: 你到了赵津，跟新任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礼科同志报道。他是27年入的党，党性、原则性都很强。
1: 是，毛书记，那我马上出发。

0: 这位就是特委书记金立科同志。
1: 金书记你好，我是习仲勋。
2: 欢迎啊，仲勋同志，一路上辛苦了。自从接到省委的通知以后，就一直盼着你来的。赶快给仲勋同志准备吃的。
1: 啊，不用不用，路上我们吃了干粮。老刘和老谢呢？我也跟他们报个到。
2: 老刘、老谢都被杜恒撤职了。
1: 撤职了？
2: 是的。转角改编的时候，杜恒说他们是逃跑主义、烧林主义，打发他们两人去上海学习，让王世泰当了团长。可是，一打起仗来呢，还得靠老刘指挥，只好让他留下来，当了红二团的参谋长。
1: 那谁是军长？
2: 没有军长，只有一个杜大政委。仲勋同志啊，说起是一个红二十六军，其实只是红二团；说起一个团，也就是三个连，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
1: 那为啥要打这么大番号？
2: 杜大政委说的，说什么要鼓舞革命群众的斗志，还要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1: 老刘呢？我想去看看他。
2: 老刘在上面，我带你去。
1: 好，来。

0: 刘一元，
1: 到。
0: 饿了，给我拿点吃的。
1: 是。
2: 政委，饭来了。啊。
0: 就剩这些了吗？
3: 这还是给您现做的呢。啊。
0: 好，忙去吧。
3: 是。
0: 哎，等会儿，那个上次缴获的奶粉还有没有了？
3: 有。
0: 拿来。
3: 是。
0: 哎，忙去吧。
3: 是。

0: 在那儿呢，
1: 老刘。哎，仲勋，你来了。
2: 老刘，你怎么还在这儿做饭啊？
1: 不做饭干什么？不做饭，你们吃什么？啊？
2: 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啊，仲勋，非常出色啊！
1: 我得感谢你啊！你们在根据地那么艰苦，撤退的时候还藏起我的铁锅。这铁锅我用了很多年了，现在我觉得用这铁锅做的油面就更香了啊！
3: 老刘，你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在这儿开玩笑？
1: 来，过来坐。
3: 你的情况，金书记都跟我说了，这怎么能这么安排？这太不合理了嘛！
1: 坐坐坐下。
4: 是不合理啊，所以啊，我向省委打了一份报告。
1: 打什么报告了？
4: 我告了杜恒一桩，我说杜恒不懂军事，不切实际，盲目自大，不懂指挥。
1: 老金，团结第一，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是告状吗？

0: 仲勋，你来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上次留守赵金，就是因为力量太弱了，最终只能退到渭北。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们应该建立各级游击队，才能更好地保护我们根据地。
1: 对嘛，这是我们应该抓的工作嘛。
0: 有分还得有统，需要一个指挥机构，来统一调动各支游击队。
1: 老刘。
0: 那我真的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想我们就是应该马上组建一支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嗯，就是这个总指挥的人选没想好。我帮你推荐一个。
1: 好啊。
0: 豫皖游击队的李苗斋同志，这位同志军事经验很丰富，协调能力也强，对赵金一带也很熟悉，你可以去找他。好。
2: 哎，油面好了吗？端上来。好了。仲勋，老金，你们现在特委刚刚成立，一定要先稳定下来，明白吗？来，仲勋先吃。
3: 你先，你先，你先来，来，你先，你先。
0: 这大碗给仲勋来。
2: 喝。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行，书记。
1: 。游击队归我们特为指挥，我们有这个决定权。栾宅同志，你是航务出身，军事素质过硬，而且呢协调能力强啊。最关键的，你对赵进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的熟悉，所以你是游击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0: 金书记，你还是不了解杜航，行，那不说他了，我带两位书记参观一下我们豫园游击队的驻地，薛家寨。好，
1: 好，你带路，
0: 追行来。
1: 这里有几个山洞啊？
0: 薛家寨像这样的天然的山洞一共有五个，洞洞相连，藏几百号人马和物资是不成问题的。打起仗来，火力点能集中能分散。我一直想向党组织推荐这个地方，把我们根据地的一些重要的机关全部设置在这儿，更安全。
1: 苗寨同志，你真的是大公无私啊！这么好的地方，可以把根据地一些不方便转移的一些重要的部门放在这里。
2: 确实是，苗寨同志啊，你这简直就是天险啊！你看，如果把这洞的两边分别设两个哨卡，山下面再埋好地雷，这就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而且这些山洞可以设置一些医院啊、被服厂啊，甚至是小型的兵工厂。
0: 书记啊，这个我们已经在做了。你看，这是我们自制的手雷。
2: 这手雷为什么还怎么还拴着绳子？
3: 小武功，在
0: 给两位书记展示一下。
3: 是。秦书记，秦书记，我们叫它麻辫手雷，把麻辫拴手雷上，甩一甩，扔得远。
1: 好。确实好，地要是围剿的紧，长期在这里安营扎寨都没有问题。苗寨同志，真的太谢谢你了。这样，我会把这里的情况好好的规划一下，
4: 做一份计划，
1: 递交给杜恒同志。
5: 金立科，你太让我失望了。

0: 你写的这是什么计划？
1: 这是逃跑计划，你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你知道吗？
0: 拿回去，重写，
1: 重写。
2: 我觉得我们的计划没有什么问题。
1: 你觉得没问题是你最大的问题。
0: 金立科呀，金立科，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省委干什么去了。我是不屑与你计较，我是大人有大量，但是你别忘了，我是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我有权对你的工作做出全面的检查。这份计划拿回去重写，出去。

0: 你怎么又？
1: 报告政委，齐荣军同志到了。
2: 啊，好，请他进来。
1: 是。
3: 杜政委，
4: 郑勋同志，
2: 这么年轻啊！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坐坐。
4: 郑勋同志，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我对你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两当兵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我看过你给省委写的报告，
5: 还是有点水平的。
4: 这次我请省委给我们派一个能力强的干部来担任特委军委书记，省委选中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是我要来的干部。
3: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4: 目前陕甘边特委的工作我是很不满意的，有些领导思想上右倾，行动上消极，完全跟不上形势，离省委对我们的要求差个10万8000里。所以既然你来了，我看就不能只抓军事工作，其他的工作也要抓起来。啊，我提议我们召集尽快组建一个临时性的政府机构，我看就叫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吧。我提议你担任主席怎么样？
3: 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政委。嗯，一来呢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再一个我们是不是应该选一位贫雇农出身的同志来担任这一职务，这样也更有利于团结人民群众吧。
4: 好，你的这个提议非常好，我会认真考虑的。还有一件事儿，我听说你们已经组建了一个游击队总指挥部，你担任政委，李妙斋担任总指挥，有这事儿吗？
3: 是。
4: 李妙斋不行，他担任不了总指挥。
3: 为啥不行？
4: 他组织观念不强，收编了一些民愤很大的惯匪，老百姓意见很大的嘞。
3: 可是李妙斋同志已经有5年的党龄了，又有指挥作战的经验，大家觉得他很适合。
4: 他是旧军人出身，入党之前已经是白军部队里的营长了，我们能指望这样的人成为纯粹的布尔什维克吗？
3: 可是那
4: 坚决不行。
6: 这个位子
4: 留给黄子文同志。

0: 老乡，让弟兄们休息会儿。
1: 是。
0: 九，
2: 弟兄们，停止前进，原地休息。
0: 土儿良还有多远？大概三十里地。
3: 团长，前方山坳发现小股红军，
0: 多少人？
3: 十来个人。
0: 通知部队绕过去，从南边兜击土儿良。
4: 是。
3: 团长，从南边一绕得多走20里地。再说，十来个红军根本挡不住咱们呢。我们没有必要绕，而且南边山高林密，弟兄们就是空着手走都费劲呢。
0: 怎么着，交火打仗？你们是黄埔的还是保定军校的？今天我给你们上一课啊，兵贵在奇不在阵。
3: 舍近求远就是为了打红军一个出其不意。别看十几个人啊，如果惊扰了他们，走了大鱼，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懂吗？
0: 懂。
3: 传令下去，10分钟以后轻装前进，出发。李参谋，跟我来。
5: 是。
3: 你看，
6: 团长。哎。哎。
7: 这满山都是赤匪的耳目，绕道去土二梁。刘志丹早跑了，
5: 你有毛病啊！不是，你愿意打仗怎么着？
7: 不愿，我也不愿意。

0: 红二十六军的旗号打出了以后，震动了陕西的反动派，因此敌人纠集了正规军四个团的兵力，以及巡一、淳化、耀县、三原、潼关、宜军六线民团，分四路围剿我赵秦。此刻离我们最近的一股敌人据这里还不过三十里路程。
1: 哎呀，同志们，一下来了这么多的敌人，形势很严峻啊。都说说吧，啊，怎么办？

0: 老六，你是黄埔出身，懂军事，你先说说吧。
1: 董政委，你让让，别挡着。现在我们红军主力还很弱小，敌军数倍于我们，不能硬来。我的意见是，要留下一部分兵力在赵津跟敌人周旋，剩下一部分兵力要插到敌后，在外线相继歼敌，要逼迫敌军主力回援。
0: 我也是这个意思，那就这么办。陕甘边特委、革委会、游击队总指挥部、子文、仲勋，你们留下。红二十六军主力，外线作战。
1: 董政委，那家里具体留多少兵力？
0: 这个不用你操心，我心里有数。行了，各自准备吧。啊。
1: 各自准备。

0: 报数。
1: 一二
2: 三四
3: 五
1: 六
2: 七
3: 八
2: 九
3: 十
1: 十一
2: 十二
3: 十三
2: 十四
3: 十五
1: 十六
2: 十七
3: 十八
2: 十九
3: 二十二十一。
0: 按原计划执行，各自到达指定位置。
4: 是。

0: 加上咱们几个不到30个人，怎么对付围剿的敌人？这简直就是猪八戒喂稻草。
1: 要人没人，要货没货。幸亏老刘还替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给我们多留下了一部分枪嘛。
2: 有枪没有人，这又什么用？杜航把红军主力都带走了，要咱们几个坚守根据地，这就是一步死棋。
3: 老金，发牢骚有啥用啊？
0: 任务交给我们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想办法应对接下来的严峻局面。怎么想办法？敌人正规军就有4个团，还有6个县的民团一起压过来，离我们最近的敌人不到30里路了。你说，能有什么办法？金书记，党派我们来。
4: 就是来创建根据地，再难我们也要想办法。我们可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嘛。
5: 周旭，你看，我给你带人来了。
4: 周旭，
5: 老栓叔，
4: 乡亲们知道咱们缺人，把小伙子们都带来了。
5: 周旭，我咋听说人都走了，就留下你几个了？
4: 你看是这。
5: 我把能焊来的娃都给你焊来了。王二娃也交给你了。
6: 齐大哥，
5: 能定下四娃，能成吧？能成，好。谢谢老沙叔。
4: 谢啥嘛？自家人的事情嘛。
5: 我就说嘛，我们可以依靠群众嘛。 咱创建根据地，群众乡党就是咱的铜墙铁壁嘛。乡党们，谢谢大家，大家既然来了，从现在起就是咱政治保卫队的队员了。咱不光要学打枪、学战斗，还要学纪律，还要讲纪律。
4: 对对对对对，二娃，你一定要听你哥的话呢啊！大开张罗，可千万不能怂。
2: 我妈的。
4: 哦。
2: 哎，都不能怂！能成吗？能成吗？能成吗？好，好，好，二娃，哎，会打枪吗？
7: 会，跟阿大打过几年鸟铳。哎，
4: 打过，好，那咱给大家发枪。
2: 好，
7: 好，
2: 发枪，
4: 来，快，
5: 来，二娃，
7: 来，
5: 一人一把啊。
7: 来，一人一把啊！来，尝尝，都有了吧？告诉你啊，赶紧去！来，干什么？这个拿着，这个比鸟枪厉害，尝一半呗。嗯，哎，这个点对这个点比前面这个点，你量一下。对，哎，会打枪不？
8: 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太极以消极避战的方式，有意绕开红26军主力，但其他反动武装迅速扑向了赵进。
9: 马团长，那个村子就是共党的机关驻地。
10: 好，全速前进！
11: 所有人，全速前进！

0: 水还是温的，他们跑不了多远。王团长，息怒，我知道他们藏哪儿，跟我走。
1: 走。

0: 陈可敏这个狗日的，这次带来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啊！
1: 这样不行，目标太大了，分开走吧。如果甩掉他们的话，严丝集合。
0: 好的，
1: 同志们，分开走，跟我来，走，快跟上，坐。
2: 西路先锋上山包了，
3: 你们俩带人给我往前追，
4: 把这狗子，
3: 西路上山走，
2: 追。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正是雨多的时候，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大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白天雷雨还是覆盖全省，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这两天呢，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及时躲避。旅游或露营的话，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夏天呢，除了雨多就是热，今天午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随后几天呢还有上升的空间，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八月初就会迎来一轮持续性的高温热浪，要格外的注意防暑。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石家庄雷阵雨转中雨，34-25度。西柏坡中雨，31-23度。南大港湿地阴转多云，31-25度。平山腾龙山中雨，31-23度。塞罕坝多云转雷阵雨，27-1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8.7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6.4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9.7度，浪高0.4米。

0: 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0.5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8.8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小苏同志，
2: 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4: 是我。
1: 真漂亮。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庄师傅。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好伺
5: 候。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3: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3: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我进值班室，这六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8: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9: 叫我们都撤，跑去，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8: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10: 跟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11: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6: 都这点地震的话，就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12: 唐山人就是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13: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8: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建一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9: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讲的比较可 incredible, unbelievable。
14: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15: 最后一个接谈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6: 唐山，我一辈子也拍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8: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5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50年》，敬请关注。
17: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18: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7: 烧庙几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8: 吃一样调两样。
17: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8: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7: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8: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20: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2: 对，就怕出问题。
17: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1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
0: 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 怪不得怎么没换，还差一个气垫。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中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查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5: 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画舫破水而来，夜采冻城。这是司里里姑娘要来了。她那船从未动过，今夜是因你而动了，而且她还从未留过客，依旧是处子之身。范兄，这是紧张了、
1: 啊？我总得适应一下。
0: 这辈子没来过青楼，
1: 上辈子都没来过。哎呀，这跟电视里演的不太一样啊。
0: 什么
2: 啊？没什么。

0: 金梅花丝里里，里里姑娘果然是清丽脱俗，这位就是范公子。
1: 范公子，我一直在想，是怎样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诗？诗我很喜欢，人也不错，想不想游湖？
0: 啊，才子美人这是佳话，看来范兄这一夜注定要在船上过了。
2: 世子，范某真不是这样的人。来，我敬李李姑娘一杯。
1: 今日李李便是范公子的人了，还请公子怜惜。

0: 他给我下药却没动我。
1: 要不要跟着他？
0: 不用，我们的身份不能冒险，你们下去吧，别被人发现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吃了花酒，出来散心。哎，他为何要害你七小？只是小小冲突，何必斩击杀绝？
0: 有些人生性凶残，就如畜生一般，怎能理喻？
1: 文卷上说他指使下人破门灭家，如此嚣张，这不是他性子。
0: 知人知面不知心。
1: 他对付你的时候是让府衙用刑罚定罪，那什么转眼之间就不管不顾起来了。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这事儿太急躁，郭宝坤应该不是这样的人。你就不想知道真相吗？
2: 这么快就到了？哎呦，这什么鬼地方啊？喂，

0: 你知道我是谁吗？咱俩这么熟，我哪能不知道啊？你是范闲？
1: 正是。
0: 你要做什么？
1: 问你点事儿。
0: 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当街行凶，姓范的小杂种，你有本事你打死我！
1: 好，我就听你的。
0: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哎呀，我要告你的狱卒！啊！哎呀，
1: 你知道。
0: 今天白日里为什么要做那首诗吗？卧病卧病独登台，我告诉你，我就是要打得你飞，我打得你断命，我打得你关若在这个京都登台。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兄弟，你别打了，你到底要问什么？
1: 你为什么要杀滕子京的妻小？谁？
0: 你跟我装傻是吧？
1: 我真的不知道。等等，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那个滕子京，我记得他妻小跟我有何关系啊？
1: 杀人家全家，你这会儿说没关系？
0: 真的没有啊！当真？
1: 好，
0: 不说是吧？那我就打死你！
1: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背这种罪名啊！啊！
2: 当真没有杀的迹象。我觉得他没说谎。
3: 检察院的文卷又怎会有假？
2: 检察院的文卷上你不也是个死人？
3: 你觉得文卷有可能是假的？
2: 不清楚，得查。 你要杀他，也得在弄清楚真相之后。若到时候真的是他，我绝不拦你。
3: 怎么查？
2: 你知道王启年的住处吗？
3: 一会儿见到王启年还是我来问，这份文卷如果真的有问题，他总该知道些什么。
2: 王启年轻功不俗，并不好抓。
3: 趁其不备的时候，总该可以。
2: 可以什么？

0: 大人果然好耳力，我确实是跟了一路了。你没死啊？
1: 我一家是不是国宝困锁？
0: 你夫人跟贤侄都没事，人就住在城外。不信，不信我带你去看。
2: 那那份文卷呢？
0: 我是怕大人杀了你之后还不放过你的家人，所以……
2: 所以那份文卷是你自己改的？
0: 当时文卷就能找到，隔日送到府上，就是为了

0: 谁呀？夜深了，不便开门，有什么事儿，请天亮再说。
1: 是我。

生你死了。

孩子睡了，快进来。

0: 孩子都这么大了，
1: 你终于回来了。
0: 回来了。

0: 我觉着他出不来了吧。
1: 王启年，
0: 大人我在啊。
1: 神出鬼没啊你，大半夜的说出现就出现。
0: 我这不是想看看大人接下来的动静吗？说来惭愧，妈，王某小肚鸡肠，误会大人了，真是该死该死啊。
1: 你跟滕子京关系不错，
0: 说来倒也不熟。
1: 那你为什么保他家人？
0: 滕子京入监察院，他的由来我是知道的。王某只是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有些让人钦佩。后来传来滕子京的死讯，我就琢磨着照顾照顾他们孤儿寡母的。
1: 那他们母子又如何搬到这院子的？
0: 我这不是怕有人再来找麻烦，所以就自作主张。
1: 如果我真是来杀他们的呢？你会怎样？
0: 大人真会说笑，我哪敢怎样啊。
1: 好轻功，
0: 王某就是能跑跑腿儿，愿意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1: 你跟滕子京无亲无故，却还是替他保全家小，甚至不惜欺上瞒下。王启年，
0: 王某失职，王某惭愧。
1: 你这颗心倒是藏着热血。
0: 大人真是明察呀，我晚上吃的是鸭血粉丝汤，现在还热乎着呢。
1: 还住手！
0: 大人，踢一脚。哎呦嘿，您解了气就好。
1: 一个书吏而已，监察院真是藏龙卧虎。
0: 哎，不不不，大人才是人中之龙，会外秀中啊。
1: 你这什么破词儿给我一块事
0: 儿？是是是，我词穷了，词穷了。
1: 滕子京的事儿别往外说。
0: 滕子京，滕子京不是被大人杀了吗？大人莫非是糊涂了？
1: 我替他谢谢你。
0: 别，千万别这么客气啊。
1: 这什么？
0: 滕家这宅子啊，我花了123两，这是地契啊。小范大人，你看咱们俩也算是有缘之人，对吧？你给我凑个整，你给我130两就行。
1: 整有这么凑的吗？
0: 那就125两，怎么地也得多给我2两吧？这两条人命总值这2两吧？
1: 身上没钱，回头到我府上取。
0: 那不行，给了银子我才能给你这地契呢。嗯、小范大人。这郭宝坤是太子一党，他父亲又是位高权重，你打他一顿也就算了，你还自报家门，我觉得这事儿啊不能善了啊。
2: 与他无关，是我打的，郭宝坤那边我扛下就是。
1: 我跟你说啊，你才刚回家门，你现在又要抛弃继子的，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2: 此事劝引我而去。
1: 停，你先别急着感动，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也听着，我刚才打郭宝坤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他我自己的名字？
0: 为什么呀？
1: 我故意的呀，我不想娶那个郡主，我只有这样把事情闹大，我才能退婚，我才能找我自己的鸡腿姑娘。所以啊，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别瞎感动。
2: 为何帮我？
1: 我不是说了吗，退婚，
2: 为何帮我？
1: 帮个朋友，不行吗？
2: 你我天差地别，你是自南伯之子，监察院提司，而我只是一介武夫。
1: 监察院门口那块石碑知道吗？
2: 知道，
1: 上面写着，人该生来平等，并无贵贱之分。
2: 谁会信这话？
1: 我信。
2: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
1: 行了，二位，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明天给你造个假身份。
2: 现在，小爷得
1: 赶紧回去。

0: 小范大人有些与众不同了。
1: 哦，还没多谢过你。
0: 哎，不必客气。130两。

0: 拔你发簪的时候，顺手取了你一根头发，打了个结放在肩膀上。你姿势没变，那根头发却不见了。你醒过？你能控制得了呼吸，但是控制不了心跳。脉搏快了，你紧张了。
1: 公子还会搭脉呢？
0: 搭脉是小事儿，毕竟也算半个医生。不过头发的事儿是假的，这么容易被骗，你还是大意。
1: 真是多才多艺呀！
0: 中了我的迷药，一般人一时半会儿醒不来，除非是长期服用迷药，身体产生的抗药性。
1: 抗药性这个词之前从未听过。
0: 你究竟是谁？
1: 公子深夜去了哪里？
0: 不如这样，我不问你的来历。
1: 那我也不知公子曾经离开，只记得和你一夜的春情。

0: 范兄，这一夜过得可好啊？
1: 腰酸腿软，回去可得好好补一觉。
0: 范兄，请便。
1: 回去。

0: 昨晚他根本就没在船上，我亲眼看见他溜走的，只是不知道去干嘛了。
1: 打人去了。
0: 打人？
1: 要不然我为何匆匆赶到此处？昨晚范闲把郭宝坤打了，这件事儿

0: 这么说，诸位是来找范闲的？
1: 是，夫人海涵，这实在是有人告他行凶。
0: 人不在。
1: 夫人，这可是府尹大人亲自下的令。
0: 那你们快去找啊！
1: 那若要方便的话，请让我们到内宅看一眼吧。
0: 不方便。
1: 夫人，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0: 送客。
2: 哟，这么早就有访客呀！
3: 范闲，快抓住他！

0: 有完待辞，量他面不敢造次。大将军果然威武，雕虫小技，合作寡事，带人杀他们个干干净净。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昨晚上范公子把过宝坤、过公子给打了，
0: 不可能。昨晚范闲一直在家，没出去过。
1: 可这郭府一早递上来的状纸，可写的清清楚楚，确实是范少爷打的人。
0: 你的意思是，我说谎了？
1: 二夫人，这事祸不是总得让范公子到堂上走一趟，问个明白吧？
0: 郭府谁递的状纸？
2: 郭府的管家，
0: 管家递的状纸就让我们范家的少爷去应着。我把话撂着，让范闲去一趟京都府可以。什么时候那位原告郭宝坤上了堂，我们家的少爷自然会去与他对质。去吧，
3: 二夫人，这不合规矩。
0: 这便是我们范家的规矩。
4: 还不快走，滚！
5: 要造反啊！走走走！
6: 快点！走走走！快点！
7: 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说实话，打了吗？
1: 打了。
0: 我会让账房多准备些银两，该打点的打点了，打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打的有点重。
0: 有多重？

0: 大人，公子已经伤成这样了，范家还要让他上堂，这不是荒唐吗？
1: 范建颇得陛下信赖，我也不能硬来。真要范闲上堂，坤儿也得出场。
2: 我知。
0: 你说什么？
2: 我去。
0: 哦，误妻，公子难不成是想要寻夫人？
3: 你个鬼妻啊！我说的是我去。
1: 坤儿尚未婚配，哪来的夫人呢？
2: 我是。
0: 你是想要去？
2: 我去。
0: 你伤成这样，抬着你上堂，你会很痛苦。你确定要去？
1: 看来你是恨极了范闲。
2: 这

0: 这件事我不方便亲自出面，去找个京都名状。这件事绝不能就此罢休。
1: 大人，
0: 贺某入京前也曾做过壮士，几年下来也不曾受过官司。贺某愿为大人效力，
1: 就一个要求，要把范闲的罪名坐实。
0: 作死，
2: 致死，
3: 打得这么重，
4: 没收住手。
3: 哎呀，这下麻烦了，不把你弄下大牢，他爹面子上过不去。郭宝坤又是太子一脉的，那边不会不管。你这看着也不像个冲动的，怎么刚来京都没几天就闯下这么大的祸？
4: 那我要是个冲动的，现在闹的就是人命了。
3: 我让人备马，你回儋州。人不在，这事就追不下去。
4: 为什么帮我？
3: 我虽姓柳，却是范家的人。
4: 我现在相信，儋州刺杀不是姨娘所为。
3: 别多话了，咱们快抓紧时间，马上就走。后院我已经安排人准备银两什么的了，你然后……
4: 姨娘，我得留下。
3: 留下过堂吗？
4: 去取也好。
3: 你这不是胡闹吗？你不会想故意把事闹大吧？
2: 气什么呀？
3: 你这又是闹什么？
5: 我那扫帚呢？
3: 找扫帚干嘛呀？
5: 娘，京都府的差役又来了，说郭宝坤被人抬上了堂，非让范闲当堂对质。我再把他们赶出去。我去。
4: 不必了，我去去便是。
6: 借过，借过，借过，借过，各位，不好意思啊，打个官司，打个官司。
7: 太子殿下，郭宝坤可是早早就投身在你门下，他和范闲这案子，你不会袖手旁观吧？
8: 京都府律法森严，我去与不去并无分别。
7: 太子亲临差别大了许多，若是能给范闲定罪，或许陛下就不会再让婉儿嫁给他，到时候内库财权依旧是太子必诛，你若不去，只怕寒了麾下的心。

0: 唐家何人？
1: 启禀大人，学生贺松伟乃是原告这边的壮师。范闲，
0: 范闲，你可知罪啊？
1: 完全不知啊。
0: 来呀，把原告的状纸让他看一看。

0: 这上面怎么说我打了郭宝坤郭公子？
1: 你可有质疑啊？
0: 那敢问郭公子人在何处啊？
2: 范公子，请往这儿看。

0: 我就纳闷儿，此乃何物啊？
1: 莫非他是个人？
2: 大人，郭公子被他殴打成重伤，成了这副模样，他居然还在冷嘲热讽。
0: 我说他是个人，就算冷嘲热讽，莫非他不是个人？
2: 如此凶徒，恳请大人用重刑。
0: 等会儿，这状子上面说，事发当时家丁都被迷药迷晕，郭宝坤也是被人套住头打的。既然没人看见行凶者，怎么肯定是我呀？
2: 自然是听到了你的声音。
0: 我说什么了？
2: 你自认身份。
0: 我干嘛自认身份？
2: 个人行凶常有嚣张之举。
0: 那我既然要自认身份，我干嘛拿东西罩住他的头啊？如此行事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2: 是因为你早就想好了这个理由来狡辩。我猜你接下来还会说是有人冒充你行凶。
0: 回大人，原告状师说了，此案是冒充行凶，可以定案了。你看，郭公子也赞同此理。
3: 他既然没有看到行凶者的脸，
2: 大人，行凶者在行凶时还念了首诗。哦，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4: 好诗啊！
2: 大人可知，昨日靖王世子在府中办了诗会，范闲写了首七言，这便是其中的诗句。打人之时，凶徒再次涌念，由此可见范闲便是行凶之人。
3: 此言有理。
0: 大人，我看着像痴呆吗？
4: 你言语犀利，我看不像。
0: 那我干嘛要一边打着人一边念我自个儿写的诗啊？这不摆明了有人嫁祸我吗？
4: 你这诗是昨日写成，都有谁知道？
0: 诗会上人不少，都听见了。
2: 那么请问范公子，昨天夜里你人在何处？
0: 不瞒大人说，范某昨晚上喝了顿花酒。
2: 可有人作证？
0: 靖王世子李鸿成、醉贤居司李李皆可作证。
2: 大人，请传证人。
3: 怎么把靖王世子也扯进来了？
2: 此案极其凶残，郭尚书也十分重视，恳请大人用心办案。
4: 听见没有？把证人找来。
5: 在哪儿
6: 做的呀？
5: 是吗？哎，
7: 你看到那个花纹，
6: 这颜色真鲜艳，我也想做一个。
8: 这是谁呀？
6: 啊，你们稍等我一下。
7: 是谁呀？他怎么突然闯进来了？
6: 应该是他弟弟。来，
9: 姐。范闲已经上公堂了，你是还不知道呢吗？
6: 已经知道了。
9: 你知道你怎么不着急呀？你不是跟范闲关系最好了吗？
6: 倒是想不到你会着急。
9: 我那书局全指着他了，我能不着急吗？
6: 急有什么用？
9: 那不急怎么办呀？
6: 自然是要救人。
9: 你这不是跟他们喝茶聊天呢吗？你这是救人吗？
6: 这里面都是各府官员内眷，都痴迷那本红楼。我刚刚告诉他们，写书的就是我哥。哎呦，
9: 姐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提这书还有用吗？
6: 今日主审京都府尹梅直理梅家小姐也在里面，他适才已经答应我回去就与他爹求情。一日两日或许不见效，若是时时刻刻呢？若是大哭大闹呢？若是以命相逼呢？你说梅直理会不会动摇？
9: 可是姐，你怎么就这么笃定他会这么做呀？
6: 他这边我来劝，你有你的事情要做，我只担心唐婶今日就会出结果，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9: 对呀，那怎么办呀？咱
6: 你现在就到京都府外守着，一旦结果对我们不利，就立刻冲进去救人。
9: 好，姐，我一个人，结果不利，我冲进去。
6: 你放心，我早有准备。

0: 若若，你这是要去哪儿？你们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姐，这什么法宝啊？赤手空拳确实有些为难你。
2: 结果对咱不利，我就冲进去碱死他们。
3: 此事千真万确，昨晚我和范兄在醉仙居饮酒畅谈。
1: 世子殿下，敢问子时范闲可在你眼前？
2: 子时，范公子已经和司姑娘去了房间。
1: 谢世子殿下。司礼李姑娘，小女子在。昨夜范闲在你的房间。是。
2: 子时左右，她可曾离开？
1: 春宵一刻，范公子若是走了。 岂不是连男人都不算了？司姑娘，大堂之上不可说谎。范公子昨夜确实和奴家在房内，不敢隐瞒。
4: 既有人证，看来范闲袭击郭公子之案另有隐情啊！既有人证。 范公子也算是洗脱了嫌疑，这个案子到此了。
5: 大人，
4: 何事？
5: 太子殿下驾到。哎，郭公子，范闲完了。

干嘛呢？你们放倒啊！你在前面，你在后边，快立起来，

0: 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2: 都是自家亲戚，起来吧。
0: 谢太子。
2: 哎呦，梅大人，快快请起。哎呀，
3: 谢太子殿下，您怎么来了？
2: 我来看你审案呀。
3: 不敢呐，这太子殿下，请上座，

0: 坐呀，坐呀。
1: 不敢。
0: 梅哲理，
1: 在。
0: 你才是京都府尹，别乱了身份。
1: 是是。
0: 都起来吧。我说他们的，没说你。你审你的案子，别管我。
1: 是太子殿下。
2: 太子殿下，案子审完了。
0: 审完了。
2: 梅大人定的案，我洗脱嫌疑。
1: 有人证。
0: 谁是人证啊？
1: 世子殿下和司礼李姑娘。
0: 洪城是我皇家子弟，他说的话我自然是信的。至于这位女子，她的身份是？
1: 回太子殿下，她是醉仙居的清官。
0: 梅十里，
1: 臣在，臣在。
0: 宫中边转被打，丢的是谁的颜面？
3: 丢的是皇家的颜面。
4: 是，
3: 这些身份低贱的，仅凭一句话就能辨其真假吗？
0: 要我说呀，这事儿还是得严查。你觉得呢？
1: 太子殿下说的极是，极是。

0: 你这个人，你证词含糊不清。来啊，
1: 在，
0: 用刑。
2: 老爷，你怎么才回来呀？范闲还在京都府呢。我知道，
0: 知道你还不赶过去？
2: 担心他呀。他若被定了罪，打的是范家的脸。京都府尹大堂，我一户部侍郎赶去，算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你就不管了？
2: 不是不管，现在是情况不明，先等一等。
0: 只怕堪忧。刚得到的消息，太子已经到京都府了。郭宝坤是太子门下，他这是要当场坐镇定范闲的罪。我知道。
2: 先别慌，去京都府的可不止太子一个。哼。
0: 还有谁能跟太子分庭抗礼？难道是？
2: 范闲牵连着内库之权。
0: 从他进京那一刻起，他就已经站在风口浪尖。是吉是凶，便要看他自己手段。若结局不利呢？
2: 若真到这最后一步，总要保他性命无忧。
0: 怎么保？你不过是一个户部侍郎，还是说你另有手段？ 其实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范闲接手内库，这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啊？有些事知道的越少越好，等结果吧。
3: 动刑！等等，范公子，公堂之上。
0: 却不是你在发号施令吧？你若认了，他便不用受刑。好，好一个屈打成招！哎呦，
3: 拜见二殿下！都起来吧，太子在这哪有跪我的道理呢？ 拜见太子殿下。
4: 二哥，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兄弟之间不必如此。你是储君，礼不可废。
3: 你来做什么呀？
4: 见识太子之威。太子这么一做，京都府尹都都得听令行事，真是让我钦佩。
3: 没大人审案。
0: 我是旁观，是吗？哎，是。那刚才案情已成定局，怎么忽然又兴起刑来了？
5: 这大胆讲！
0: 回二殿下，是我私自动刑，与太子殿下无关。
3: 梅大人自便，我也是旁观。
0: 那。 二殿下，请。

0: 用刑。
1: 这刑不用上了啊？
2: 怎么，范公子有话要说？
3: 公子怜惜我，粒粒蒲柳之身，无以为报。你若此时认罪，必是承认我公堂扯谎。我是为了我自己。
0: 来人，拿下！
4: 动刑！
0: 再问你一遍，司礼礼，昨晚范闲是否离船？
3: 范公子与我同寝，未曾离船。
0: 你还不说实话，大刑伺候！
5: 梅大人。这姑娘只是人证，又并非人犯，怎么问个话还要三番五次的动刑呢？
0: 二殿下说的极是。
6: 好了，再搞下去就真成屈打成招了。
5: 这么看来，郭宝坤确实是误会范闲了。
6: 二哥急什么呀？这事儿还没说清楚呢。把人叫上来吧。

0: 这就是何人啊？郭宝坤陈述昨夜案情，行凶者三番五次询问滕子京家眷下落。据我所知，滕子京是监察院的人，儋州行刺之后，范闲称亲手将他击杀了。那么我就想问，一个已经死了的滕子京，谁会关心他家眷的下落呢？ 追查下去更有意思。滕子京的家眷被送至城外换了居所，那我得派人去寻呢，就把此人给抓来了。二哥，猜猜他是谁呀？他就是早该死透了的滕子京，有意思吧？
1: 这么一来，真相水落石出。昨夜行凶者便是此人，
0: 可是范闲曾经上奏说他亲手将此人击杀了呀。
2: 也许是被此人的诡计所蒙骗呢。
0: 据我所知，入京以来，此人一直陪在范闲左右。
3: 失会，他也去了吧？确实见过。范闲的贴身护卫。
4: 是。
0: 那就更有意思了。
3: 监察院是陛下的爪牙，咱们的这位小范公子，竟然假报死讯。
0: 将监察院的人收入麾下呀！刑律国法我就不谈了，就这一条，范闲呐，你这是欺君呐！

0: 是我拿刀威胁，逼范闲就范。
1: 若真是如此，入京以来，范闲为何不逃不海呀？
0: 我贴身胁迫，他不敢与我搏命。

0: 据我所知，昨日诗会二哥也去了吧？还在后院见了范闲一面，可有此事呀？
1: 是。
0: 范闲，你是孤身赴会，若真是挟持，为何不求援于二哥呀？
1: 所以说，不管我打不打郭宝坤，罪名你都给我安好了。

0: 假死入京，到底还有什么其他的图谋不轨？
1: 拜见殿下，侯公公。传陛下口谕：滕子京未死，乃监察院另有安排，朕都知道，不算欺君。司法审案是京都府的事儿。
0: 皇家子弟都自个儿回家，少管闲事儿。
2: 谨遵圣谕。太子殿下，范闲冒昧，有一件事儿想请教太子殿下。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3: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十五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

0: 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我叫赵大恒，是101夜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2: 烧庙几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1: 吃一样调两样。
2: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2: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5: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7: 对，就怕出问题。
2: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2: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2: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1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有没得人？在，陛下传你入宫。现在，怎么着？大人有所不便？
1: 不敢，臣遵旨。
0: 那叫随我而来。
1: 是。这位侯公公，
2: 范公子有话说。
0: 那我们这边呢？
2: 这审案子的人都走了，自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可是，嗨，京都府不大，总有见面之日。

0: 我送你回去。
1: 范公子前途如今，李李不敢纠缠，改日醉仙居再见。

0: 出去再说。
1: 公子，没办法了，这案子呀，也就这么了了。
2: 你假死是监察院的安排？
3: 当然不是了。哎，
2: 那皇上干嘛下这种口谕啊？
3: 我哪知道？难不成是皇上赏识你，替你解围？
2: 我入京才几天啊，见都没见过陛下，他赏识我什么？
3: 那此事确有奇怪啊。
2: 不管怎么说，你这也算是死而复生了，从此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生活在阳光下。什么打算？
3: 还真是。先别说我了，回去报个平安吧。若得闲的话，来我家里坐坐。
2: 好。
4: 掌柜的，今天郭家少爷可有来？
5: 您还不知道呢，听说昨晚郭家少爷被人打了一顿，卧床不起了。
4: 郭宝坤被打了？那他身边的书童呢？可有受伤？
5: 郭少爷出门从来只带打手，什么时候带过书童了？
4: 你确定？
5: 郭少爷可是我们议事局的常客，我可从来没见过他有书童。
6: 婉儿难道认错人了？
5: 也不知道那打人的范家少爷会不会认罪？
4: 你说什么？那打人的是谁？
7: 掌柜的，掌柜的，审完了。
5: 京都府尹给范闲少爷判了什么罪？
7: 哪有什么罪啊？这醉仙居的司李李姑娘当场给做了证，说范公子啊，当晚就住在醉仙居，根本就不可能去打郭公子。
4: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你没回家啊？
2: 让范思哲回去报信了。
3: 坐。
2: 哟，给你儿子做的？
3: 男孩子嘛，总爱这些东西。
2: 挺好，做的精细。
3: 孩子没见过我，连声爹都没叫过。
2: 想必是你多年离家的缘故。
3: 我欠他。
2: 以后就好了。以后你也不用再躲着了，皇上都知道你活着。你不是说想离开京都吗？可以开始准备了。
3: 去哪儿了？
2: 你自己想啊，想好了告诉我一声，我帮你准备车马。京都水深，早日离开也是好事儿，省得你家人整天为你担惊受怕。
3: 哦，你呢？
2: 我的鸡腿姑娘还在京都，我就不着急走了吧。哎，对了，你还没说你找我什么事儿呢。
3: 啊。你还没见过我的家人呢。
2: 哎呦，我来的匆忙，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3: 不必了。孩儿的娘，范闲来了。
6: 见过小范大人。
2: 叫声大人生分了，若论辈分，我该称您一声嫂嫂。
6: 大人身份高贵，这可不敢当。
2: 监察院门口那块碑写着，人生来无贵贱之别，何谈高贵。
3: 哎，儿子呢？
6: 刚疯跑回来。来，有客人，打声招呼。
8: 见。
3: 嗯，给你做的，喜不喜欢？
8: 喜欢。嗯。
3: 好了好了，别光顾着玩，来，叫叔叔。
8: 就是这个怪叔叔，教我糖葫芦。

0: 陛下，没旨礼到，
1: 请。
2: 陛下，
3: 坐。臣不敢，臣惶恐。
2: 恭敬不如从命。
3: 坐。这不是在殿上，朕让你坐，你就坐。
2: 谢陛下。
3: 哦，你爱喝蜜浆。
2: 陛下重恩，臣感激涕零。
3: 今日不论君臣，只算故交。坐吧。记得初见之时，有潜龙之时。看现在，你也两鬓斑白了，
2: 岁月追人，在所难免。
3: 诸多劳事，辛苦你了。陛下，这是臣的本分，当年臣只是虚职一个，若不是陛下重信，哪有今日？
2: 你还记得？臣记得，陛下初登基时，人人都说京都府尹掌经济诸事，历来都是皇室子弟兼任。 若不是陛下独排众议，把这千斤重担交在臣的肩上，若不呕心沥血，怎么对得起君恩万亿？这些年做些事，一直是这个念头驱使，不敢懈怠。
3: 往事历历恍如昨日，朕总在想。
2: 君臣一番，总得有个善始善终。只可惜呀，事往往不从人愿。
3: 陛下，臣之罪。聊着聊着天，怎么聊起罪来了？何罪之有啊？我不该审范闲。
2: 有人递状，你作为京都府尹。
3: 当然该审，
2: 公堂之上，太子驾到，臣乱用刑法，乱了分寸，
3: 东宫。

0: 价钱你很难办，朕也能理解。当年你就任之时，你的第一个奏章曾经写着：“微臣最重要之道是
1: 忠。”
2: 陛下，
1: 老臣或许有昏庸无能，可我对陛下的一片忠心，日月可见。
0: 没之理。我听说你有看面相之祸福的本事。
1: 不不，
0: 来，给朕看看。看看朕是不是大限将至。
1: 陛下何出此言呀？
0: 朕若死，你投靠东宫还来得及，做个三朝元老也算是一段佳话。
1: 陛下呀，老臣对陛下一片至诚啊，绝无此志。
0: 一片至诚？东宫抓滕子京是不是你派督府调查的地址？是不是你派班头抓的人？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朕听信了传言，朕应该给你赔不是。
1: 陛下，臣之罪，臣罪该万死，臣愿领国法。
0: 作为老臣，如果用国法治你，岂不是朕薄情寡义？
1: 臣明白了。
0: 明白什么呀？
1: 今日臣回府，大概会失足落井，只是此事家中人一概不知，还请求陛下宽容啊。
0: 好了好了，蜜浆还没喝呢。

0: 朕还是念老臣的情分的，回去不要跳井，上一份奏书，就此告老还乡。明天不要起得太早，朕保你荣归故里，平安一生。
1: 谒陛下宽仁。 老臣会意晚矣，只求陛下保重龙体。陛下保重。

0: 让监察院盯着这个梅芝礼，在他回乡的路上做成马匪劫杀吧。
1: 老都领旨。
2: 今日堂前，范闲种种行事已传遍京都。
1: 听说了。
0: 万里悲秋，常作客，当街打人，青楼名妓为情受难，热闹非凡呢。范闲作诗确实不错，只是为人过于嚣张无礼了。如今人人都知道，范闲侠妓之余又当街打人黑拳，若是晚上嫁给这样的人，只怕。
1: 只怕会丢皇家的脸面。你还是想拒绝这门婚事？
0: 君臣有别，此人在堂上对太子都不怎么尊敬，若是将来他真要掌管内库，恐怕也是隐患。
1: 我有些乏了，你下去吧。

0: 怎么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问太子儋州刺杀的事？
1: 我想知道，所以就问了。结果他什么也没说。
0: 还有那个替你扛下酷刑的司礼礼，现在全城人都在谈论你们俩的私情。
1: 他扛下酷刑可不是因为我。
2: 姑娘，外面啊又来了好些个少年子弟，都是慕名而来，想看看你的风采。借着皮肉苦赢得身前名，从今日起才算在这京都真正立下脚来，这伤也算值了。
0: 你要打郭宝坤打便打了，可你偏偏泄露行踪，而且事先安排好最先居人证，你惹出种种事端，就是想让所有人知道你好色跋扈。
1: 说的都对。
0: 为什么？
1: 悔婚。
0: 你不想娶林婉儿？
1: 我跟您说过，鸡腿姑娘，
0: 娶了林婉儿才能夺回内裤。
1: 遇到个人不容易。
0: 内裤是你母亲创建的产业。
1: 我觉得他会更希望我幸福。
3: 灵儿，你可不能骗我。
4: 千真万确，郭宝坤根本就没有书童。
3: 怎么会这样？
4: 你还有心情关心书童？你知不知道那范闲现在名声都成什么样了？上次车里藏着个唱曲的，这次又和醉仙居的司礼礼纠缠不清，你堂堂郡主怎能嫁给如此不堪之人？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想办法退婚。天色已晚，你早些就寝，我明日再来看你。

0: 你若不是书童，那会是谁呢？
1: 听说婉儿登门，想要退婚。
2: 那范闲不知礼数，却未曾碰面。
1: 看来这孩子对这婚姻是极厌恶了。
2: 只是太后那边始终不松口。
1: 他们只求国事，有谁在乎过婉儿的心思？
2: 殿下晋升。
1: 辛苦你，出趟宫，替我传个话。
0: 退婚？
2: 是，殿下说，这婚事本就不是他心中所愿，如今见那范闲荒唐，更是不喜。虽然这时宫里并未松口，但殿下定会设法筹谋。要郡主不必担忧，这婚约定要退了，绝不会让郡主随便嫁。
0: 那应当当面感谢。
2: 殿下说，让郡主养病为重，不必奔波。
0: 那你替我多谢母亲大人。
2: 奴婢知道的。还有，殿下还问，郡主可有心上人？
0: 哪有什么心上人啊？
2: 那奴婢就这么回禀了。
0: 啊，那婚约若是要换人，

0: 对身份可有什么要求？
1: 殿下说了，只要是你心中喜爱，身份不重要。
0: 那若只是个书童呢？
1: 自然也是无碍。书童？
0: 啊，只是随便一说，并无特指。书童？哪家的书童？
1: 是有些古怪。按理说，郡主多年养病，极少交友，就算来往，也都是闺中女伴，实在没理由遇到什么书童才对。啊，
0: 去查查吧，看看哪家的书童见过郡主，然后先查清楚人品来历，再谈然后吧。
1: 是。

0: 你不是不知道，但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是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0: 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的心里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1: 我不知道我的心里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0: 我不知道我的心里是什么，但我知道你心里是什么。
1: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每一个抉择，我都不知自己是对是错。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
2: 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儿？
3: 你为什么抢我儿子的糖葫芦？
2: 我白天都跟你解释过了，我不是抢你儿子糖葫芦，那糖葫芦里边被人下了药，我是为你儿子好。你还咬了？
3: 我那是试毒。
2: 我觉得你蠢啊，是要需要自己亲自咬吗？自己死了怎么办？那点药毒不死我，我毕竟是废界的学生。更蠢的是，公堂之上。
3: 你居然公然质问太子，
2: 我只是想知道一个真相，知道了又怎样？没想好啊，所以我说你蠢呢。你以为站在二皇子的麾下，太子不敢动你？
3: 我又没投靠老二，
2: 那你就蠢得不能再蠢，连个靠山都没有，你凭什么这么嚣张？
3: 大哥，你这么晚跑到我们家来，就是为了骂我一顿过瘾？
2: 我不走了。什么？你不离开京都了？你那么蠢，我走的话，怕你自己在京都没法活下去。你自己不是一直说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吗？50两。
3: 什么？
2: 每个月你给我50两银子，不许拖欠。哦，我儿子也要念书了，你要靠范府的门路给我找最好的先生。哦，还有，你要给我2亩地，土要肥，外加一头牛。
3: 接下来这段日子，太子随时可能对我动手，
2: 因为你蠢，
3: 你在这种时候留下给我当护卫，
2: 银子、地、牛，一样都不能少。
3: 你想好了，京都不是山地，
2: 不讲价。

0: 行了吧你，起来。哎，我说，你知道是谁给你儿子下的药吗？我？你？
1: 对啊，他爱吃糖，怕他坏了牙齿，给他下点毒，如果吃多了便会肚子痛，这样好控制性。
0: 你就因为这么点原因给自己亲儿子下药？那我也不能拿真刀下他呀。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我是初为人父，万事总要磨合。你儿子命苦，
1: 我儿子幸福，他喜欢我给他做的木刀。我后边还在想给他做木剑、木弓、木飞镖，
0: 给我想个主意，先做哪样？
1: 你给人家做个木马不行吗？
0: 那要配个木长矛，
1: 不是骑兵，是普通小孩玩的那种木马。
0: 你这个人怎么干什么事杀气都这么重啊？跟小孩交往最重要的是保持一颗童心，把自己变得天真，才能拉近跟他的距离，懂不懂？那你为什么要抢我儿子的糖葫芦？
1: 我都说了我没抢，
0: 你咬了，
1: 那是试毒。
0: 我觉得你蠢，
1: 我毒不死。
0: 你真的很蠢。

0: 陛下，太后差人过来，让陛下早些歇息。
1: 还说些什么？
0: 还说范闲在堂上对太子并不恭敬，虽未说明，话里话外还是请陛下再考虑考虑郡主的婚事，毕竟也算皇室联姻，总要谨慎些。
1: 他若是对太子恭敬了，岂不和梅之礼一个样子了？你说他和老二走得有多近呢？
0: 二殿下，今日虽也去了京都府，但总觉着故意为之。啊？这样一来，太子殿下自然认定范闲已经投效了二殿下，太子慌乱之中怕要出手段，到时候难免被二殿下抓住把柄啊。
1: 朕的这些儿子都不是省油的灯，
0: 几位殿下心思缜密，都是上上之选。
1: 你说他们谁骗得了谁呢？
2: 老奴不敢妄动啊。
1: 戏没唱完，台别拆，接着让他们唱。侯公公
0: 啊，在。
1: 你最近的舌头可是有点长。

0: 这么早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1: 殿下恕罪，我已早便在此候着，怕惊扰殿下。长公主让我告知殿下，昨日梅大人告病求辞了，在回乡的路上被当作马匪劫杀。长公主认为此事是陛下……
0: 这事儿怪我，急着给范闲定罪，却牵连了梅芝莲。
1: 长公主还说了，范闲只派一头鱼儿殿下门下，假以时日，怕他成了殿下的心腹大患。
0: 我倒觉得未必，以二哥心性，若范闲早已投降，他不可能亲自登场。他越是往前站，越说明范闲呀仍未归心。
1: 长公主认为，就算如此，也不能让范闲真的夺了财权。
0: 你回去转告姑姑，如今看来，陛下把范闲调来，恐怕是当作鱼饵。若再对其下手，必须一击致命，且不能再借官场助力。这事儿急不得，我再想想。

0: 你怎么又出现了？范闲不是说你要走吗？
1: 重新谈了价钱，又回来了。他人呢？我爹叫去了。嗯。这一大早能有什么事儿啊？我为何知道？也是。 问你个事儿。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我进值班室，这6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1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4: 找我们都转，跑转，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11: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12: 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13: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14: 都这点地震的话，都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15: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16: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11: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刚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建一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4: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美比较高 ，incredible，unbelievable。
17: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18: 最后一个接谈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19: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11: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5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50年》，敬请关注。
12: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次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4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
20: 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

0: 边，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8: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范闲一个月给你多少银子？
1: 您说什么？
2: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1: 不是不明白，是我不理解，什么叫我跟林婉儿婚事不变？
2: 就是说，你还是要娶她。
1: 不是，我都闹成那样了，还不退婚？
2: 据说后宫里都对你不满，连太后也看不上。
1: 那不是挺好的吗？什么叫维持原状啊？
2: 陛下口谕，婚事不变。
1: 我来算算这关系啊，长公主是皇上的妹妹，林婉儿是长公主的女儿，
2: 不是血亲，但名分没错。
1: 那也就是说，皇上就是这林婉儿的亲舅舅。
2: 是，
1: 父亲大人，这就咱俩，你私下跟我透个底。
2: 什么？
1: 咱这陛下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2: 放肆！
1: 我都这样了，他干嘛非上赶着把自己亲外甥女嫁给我呀？
2: 陛下圣裁，自有深意。
1: 那我鸡腿姑娘怎么办？
2: 忘了吧。

0: 他真给你50两啊？范闲，你一个月给他50两银子？
1: 你问这干嘛？
0: 还给他买地，还给他买牛，我一个月都拿不了50两啊！
2: 那个哥，你看这样行不行？让他当少爷，我给你当。
1: 你少跟我废话，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就让若若跟我出去一趟。
0: 干嘛呀？
1: 抢老婆。
0: 你给50两，我考虑考虑。
3: 行了。
4: 姐，你也不问问要去哪儿就跟着出来了？
5: 为何要问？
4: 咱总得知道干嘛去吧。
5: 哥哥自有打算。
4: 他要把你卖了，你也跟着去啊？
5: 卖了也有哥哥的道理。
4: 范闲，你到底为了我姐姐吃了什么迷魂药了？我姐可是京都第一才女啊，怎么在你这儿就跟傻丫头似的？
1: 确实应该交代一下。若若，你是姑娘家，待会儿见了你嫂子，拉上就跑。
4: 嫂子，
1: 我先娶了我那鸡腿姑娘，看他们怎么逼我成婚。
5: 哥，我们去哪儿？
1: 靖王府。还好我知道她是靖王家的丫鬟，

0: 世子殿下，范闲求见，请他进来。是。范兄，今天怎么有闲亲至啊？
1: 有个事儿麻烦你。
0: 范兄，请讲。我想见见你们家女眷。
1: 哪一个呀？所有。
2: 这一会儿我认出来之后，若若你上去把他拉住，我要是动手的话，怕是有些唐突。范兄，
3: 请放心，已经不会更唐突了。殿下，那我就开始了。
4: 来，排好队，一个一个来，走到这儿，是这个吗？这个，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个，还行，哥，再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3: 好，下一位，下一位。你是这府上的？嗯。你成亲了没有？没有。那你叫什么呀？好，下一位。这还行。 没事没事，等着啊。第二批，上。还挑你，哎，走走走，不怕不怕，走快走。啊，不是，快走走走，不行，我哥不想看你。还没有啊，别着急，哥，还有一批，下一批。

0: 没了，都在这儿了，都在这儿了。不可能啊！哎呀，我那天诗慧明明看见了。
1: 诗慧那天来客众多，你要找的丫鬟不一定是我府上的。如果是这样，恐怕就不好找了。
0: 那我要是一家一家登门拜访呢？
2: 那恐怕会被打出来吧。要不算了吧。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有点过分。
1: 还要过分？姐，我能回家？若若。
2: 你认识林婉儿吗？见过几面，说过些话。她住哪儿？
3: 她患有肺痨，常年在皇家别院将养。这婚事根源还在她身上。走去皇家别院。你要去杀她？随我来。
2: 你不进去，我不进去。他们俩是疯子。
3: 若小姐，稍待片刻，我这边去通传。多谢。

0: 范若若到了皇家别院，说是带了个名医，想给婉儿搭搭脉。
1: 姑姑为何笑得古怪啊？
0: 那个名医就是范闲。
1: 婚事未定，怎能相见啊？
0: 听说范闲是废界的弟子，用毒者，亦是医者，让他们见。
1: 您不是一直不愿意婉儿嫁给范闲吗？
0: 范闲刚从靖王府出来，说要找一个丫鬟。
1: 那个拿鸡腿的，
0: 你知道了。
1: 偶有耳闻。
0: 婉儿不愿意嫁，范闲自己也不愿意娶。唯一不松口的，便是陛下。若是能让婉儿厌恶。
2: 甚至痛恨范闲，或许陛下能重新考虑。我明白了，范闲假扮医者，是为了惹怒婉儿，毁了婚事。
0: 这件事上，我希望他顺利。
3: 哎，你说他能见着林婉儿吗？
2: 久病之人自然会见名医。 你说为了一个丫鬟，舍了一个郡主，这买卖不是亏大了吗？
3: 是亏了，在这城里边，只有他一个人会这么选。

0: 哎，二公子，
1: 范思哲。
2: 范闲，
3: 若小姐久等，还有这位神医，请跟我去见郡主。
2: 贪色好斗，顽劣无知，

0: 反而不会嫁给你那个无药可救的哥哥。你转告范闲，他若贼心不死，
1: 这便是他的下场。
0: 刚才那人谁啊？你知道？

0: 府的二公子林拱，
1: 也就是林婉儿的二哥。
2: 嗯，看他刚才那架势，好像不是很喜欢范闲。
0: 干嘛他不喜欢呀？搁我也不喜欢。林拱平时最疼自己这妹妹，打小就疼。要是搁我也不乐意自己的妹妹嫁给这种人。你想范闲进了京都闹了多少的事儿啊？我还这么跟你说，要不是林府管教严，要不然就冲二公子这脾气，早就杀到咱家来了。
1: 话都说了，请便吧。
3: 二公子，我今日来是带这位名医来瞧瞧婉儿的病。
1: 婉儿得的是肺痨，多少名医都束手无策，你找了这么个年纪的，还敢叫名医？

0: 你干什么？走开！哎呀，
1: 三啊！
0: 来人呐，把这钟氏弄个灵医赶走。
1: 二啊！
2: 哎，
0: 莫名其妙。
1: 一。 说什么来着？公子这个病啊！哎呀，这是什么妖术？
0: 快让我救人呐！公子这个病啊，耽误不得呀！公子这病，哎呀，
1: 公子这个病啊，隐匿已久，幸亏今日遇到了我。此病能让人心痛如绞，一旦发作，耽搁不管，便是生死之危啊！速速服下这个药丸。
0: 公子，你再不吃这药丸，你就要完了。

0: 奇效甚快，这病叫什么名字啊？
1: 此病名为和气疗。
0: 什么意思？
1: 说明病情诡秘，往往不知因何而起，最后只能放弃治疗。
0: 还愣着干什么？退下！
2: 是。
0: 是我错了，先生确实是名医，先生可否不计前嫌，为我妹妹搭个脉？
1: 医者父母心嘛，带路。
3: 笑了笑了。
4: 二公子，按您的吩咐，小姐已经躺下了。
0: 请先生体谅，毕竟是未出阁的丫头，不太方便露脸。先生，请。

0: 老子就是范闲，今儿就来看看自个儿媳妇长什么球样！啊！哎！啊！我就不信了，我今儿闹成这样，你们还不让老子退婚？哈哈哈哈哈哈！
1: 范闲啊！哎！
2: 先生，在想病情，我先搭个脉。对不住了，我这么闹也是为你好。辛苦先生了。你是谁啊？你是谁的书童啊？
3: 先生，可有何不妥？
4: 若知此病，还需药引？
3: 是何药引？
4: 庆妙偏殿，香案下一只游击兔。
5: 这药引子好生奇怪。

0: 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呀？哎，林巩也在，范闲也在，他们会不会在里边打起来呀？你说这姑娘家家的有什么好的呀？话又多，事儿又多，依着我看呀，还不如数钱有意思呢。
1: 你年纪还尚小啊，我不小了。再说了，这跟这事儿也没关系啊。要不你试试？找个姑娘借书借书啊？哎，这个看着还不错啊。要不我试试？
2: 这个好。
1: 这位姑娘，暂且留步，可否与小生共推牌九啊？
3: 你是哪儿的？
1: 在下司南伯之子。
3: 范闲，
1: 我若是范闲，姑娘便跟我推牌九吗？

0: 女人好可怕啊。
1: 你二人在干什么？
2: 我在看病。
1: 不需要搭脉吗？
2: 看面相就行。
1: 看出什么了？
2: 小姐是不是常常咳嗽？
3: 是。
2: 是不是日渐消瘦？
1: 是啊。
2: 是不是常流虚汗？
3: 是。
2: 是不是常觉得潮热？
1: 这都是面相看出来的。
4: 有没有卡血？
1: 已经卡了。结果怎样？
2: 确诊了，是肺痨。
1: 这不早确诊了吗？还用你告诉我们？
2: 哎，知道病情便可治病。
1: 真能治？
2: 饮食怎样？
1: 已经注意了，禁绝荤腥，保持清淡。
2: 你们这便是在害他。
1: 何姐，
2: 肺痨乃是慢性消耗病，病人正需要荤腥，若是吃的少了，就会日渐衰弱。鸡腿什么的，完全可以多吃。
3: 只是多吃荤食，怕会恶心作呕。
2: 没事儿。吐着吐着，就习惯了。
1: 这也行吗？
2: 回头我给小姐开个方子。还有啊，就那个窗户没事常打开，要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至于晚上要不要关，那就小姐自己决定了。毕竟还要防着别人夜里进来。

0: 二公子，我们先告辞了。
1: 若若小姐，子明一颇有才学，这件事算我林家欠你情分，但我还是那句话，绝不会让你哥娶我家婉儿，因为婉儿已经有。

0: 了心中憧憬之人。
1: 谁呀？
0: 该是礼部尚书之子，宫中编撰郭宝坤郭公子。
2: 郭宝
3: 二公子，我们先告辞了。
2: 郭宝坤，我怎么郭宝坤？
3: 二公子，刚刚那人是谁啊？
0: 若若请来的名医，颇有手段。
4: 你怎么见死不救呢？你好歹也是个大侠，那女的刚才一抬脚他就踹我，你也不说管管。
5: 给我银子的是你哥，不是你。啊，
4: 那你做的对。哎呦，你可出来了！
2: 怎么可能是郭宝坤？太狗血了吧！
4: 什么郭宝坤？他都吐狗血了！
3: 是不是郭宝坤？你自己问他便是了。不是约好了今晚见面吗？
4: 姐，跟谁见面啊？
3: 鸡腿姑娘说好了，永春。

0: 你就是个粗鄙的人，你不该这样。
1: 是。退婚的事我听说了，这范闲静如此无理，你放心，二哥绝不会让你嫁给那个粗鄙之徒。此事也怪爹，堂堂宰执，一句话就可以断了范家念头，偏偏不肯。
2: 毕竟我不能算是林家人。
1: 爹也不好干涉，怎么不算？你就是我林拱的妹妹，已经委屈你够久了，婚事绝不能再让你受气了。放心，你的事儿，爹不管，哥管。你不是总说要嫁个自己喜欢的吗？二哥给你做主，只要你喜欢，我绑也给他绑过来。
3: 可赐婚毕竟是圣意啊。
1: 我林家效忠陛下，可也却没说把女眷都搭上。逼急了，大不了抗旨。
3: 二哥对我好，我心里都记得。有个哥哥可真好。
1: 婉儿，让灵儿陪陪你吧，女孩子家聊聊天，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
3: 只是别聊得太晚了，耽误了休息。行了，
1: 灵儿，外边风大，带婉儿进屋吧。好，放心吧，
3: 到时间我催她休息。今晚你要留下？是啊。
1: 其实不用的。
4: 还有那扇窗，常常打开。至于晚上要不要关，那就小姐自己决定了。毕竟还要防着别人夜里进来。
3: 定要今晚。嗯，我都好久没住这儿了。怎么，你不想我住啊？

0: 着。
1: 鸡腿姑娘就是林婉儿，那刚才打我的就是
2: 叶灵儿。
1: 难怪了，
3: 叶灵儿是谁啊？
2: 京都守备叶仲的独女。
3: 没听过。
2: 四大宗师之一的叶流云是他叔祖。
1: 这丫头啊，从小习武就爱打架。
3: 她为什么打你啊？
1: 她以为我是你。
3: 那她为什么打我呀？
2: 她与婉儿私交甚好，想必是听了你的传闻，不愿婉儿嫁给你。
1: 呸！

0: 我考虑好了，过了今晚，我便去范府门上，
1: 去做什么？
0: 那范闲不是学过武吗？我上门挑战，到时候狠狠揍他一顿，一定断了他娶你的念头。别站在这吹风了，把窗户给你关上。

别走！玉玉，

0: 四十。
1: 哎，最近可别再闹事了。
2: 怎么说？
1: 退婚的事儿，他答应了。哎，最近呀，他一直都在想你说的那些话，然后明白你是对的。
2: 是什么对的？
1: 比起内裤财权，你娘也许更希望你能找到心爱的人走到一起。他说他会向陛下开口，请求解除婚约。哎，让你去找那个鸡腿姑娘，不管那个姑娘是什么身份，只要你喜欢，他坚决不反对。哎，这事儿啊，毕竟吵了这么久了，让他一下子服软，面子上过不去。刚才说这些呀，也都是替他说的。
2: 这个，我也想了挺久的，要不这婚就别退了。啊？
3: 什么？说退婚的是你，怎么一会儿说不退婚的又是你？
2: 您先别生气，我知道这事确实是有些百转千回，怎么办呢？要不这样吧，我先出去一趟，明天一早给您个准信。
1: 哎，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0: 婉儿，水都烧好了，快去洗吧。你看什么呢？啊，没什么。夜里凉，我把窗户关上吧。关它做什么？白天的大夫不是说了要你经常开窗通风吗？哎呦，快去洗吧，一会儿水都凉了。
1: 快去，我去给你铺床啊。

0: 回来了，给你留了饭菜，我去热一下。
1: 要不你别忙了，我也不是很饿啊。
0: 没事。
1: 他今儿睡得这么早，
0: 又疯跑了一天。
2: 这回头啊，让范闲帮着找个先生，应该让孩子念书了。
0: 那自然好啊，这孩子整天在城里疯跑，性子都变野了。刚才还说今天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住在箱子里，还被铁链锁着。
2: 孩子嘛，不都是这样的？

0: 吃个鸡腿吧？怎么是你？我说我是来送宵夜的，你信吗？啊，
1: 名里是大夫，暗里是淫贼。
0: 你误会了，你这是要打死这个淫贼。下手这么重，有没有点爱心？ 再这样，我真动手了。

0: 我现在不信你们玩儿，
1: 好身手！
0: 我去，暴力狂啊！

你在这稍等我一下。

0: 他先动的手，我给你戴了，很疼吧？
1: 我都没使劲儿，你们俩不会真是约好的吧？
2: 君主和大夫不
1: 问世俗妄言，踏破身世之别，这跟画本里小说里写的一样啊！
0: 姑娘，你平时看的都什么画本啊？哎，
1: 你身手不错，哎，特别是你刚在这儿使的那一掌，这一掌特别巧妙。
0: 一掌啊，
1: 这一掌，这一掌。
0: 哎，承让，
1: 我输给你。 是我学艺不精，跟我家传的武艺可没有关系。那是，
0: 刚才你不踩到那儿，我赢不了。
1: 对呀，我回想过了，你刚才是故意把我引到此处的。输便是输，不必宽慰我。哎，你刚还有一招，这一招叫什么？就这样。
0: 这招啊，没什么名字，小手段，明白了吗？哎呦，还有，你还有一招，
1: 对，婉儿，你没看见他刚刚有一招特别厉害，你能不能再给？对，对不住，我又犯了无耻了。那你们先聊，我出去，我不让人靠近，聊。
0: 终于找着你了，找我何事？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想见你。真的？真的。自从咱们上次在青庙见过之后，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做梦，因为每天梦里都能见到你。每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就害怕，我怕咱们就只有一面的缘分，我怕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现在好了。 我找到你了，找到你，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你这话说得很好听，这是常年风流养成的手段。
1: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你说你是郭宝坤的书童，我让林儿已经去问过了，郭宝坤身旁早已不设书童。
1: 原来如此，你找郭宝坤是为了……
0: 我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把我们赶出去？
1: 半夜私闯女子闺房，是何等的无理放肆！
0: 你打招呼了？
1: 你不许动！
0: 你要是真不想见我的话，刚才那姑娘在的时候你就罢见了。
1: 这里是皇家别院，若真让人抓了，怕是要定个死罪。啊，
0: 所以你对我还是……
1: 你，我与你相识一场，并不希望你有性命之忧。可是，我也不想听到你这般言语。你真以为？你真以为我是那种轻薄之人吗？

0: 你走吧，你听我说，是要多开窗通风。
1: 你干什么？但是夜里风这么凉，还是关了吧。我让你走，你听不懂吗？
0: 你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 走！我让你走！
0: 你别激动，我这就走。

0: 愿意走，不是因为我自认风流，我是怕你伤着自己。但是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肺腑，绝无半点轻薄之意。
1: 等等，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范闲。
2: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竟如此羞辱我？
0: 我真的是范闲。
2: 你明知道我与他有婚约，故意说他的名字来戏弄我。
0: 这跟没有关系，我是叫范闲，范闲就是我。我叫了好多年范闲了，我真的是范闲。
2: 他那粗鄙不堪之人，我早已见过。还是诗会上你指与我看的。
0: 诗会那天事出有因，回头跟你慢慢解释。范闲怎么就粗鄙了？
2: 当街行凶，口出狂言，出言不逊，早就传遍了。
0: 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得当面看，你不能听传闻啊。
2: 那在马车中与歌姬同行呢？
0: 我没干过这种事儿。
2: 那说明你就不是范闲。
0: 听错了传闻，
2: 都是我亲眼所见。
0: 我想起来了，那天马车上是范思哲，我没在车上，你误会了。
2: 巧言善辩，我告诉你，你再不自重的话，我对我自己真下得去手。
0: 叔叔白天与我同行，我若不是范闲的话，叔叔怎么会带一个陌生男子来见未来嫂嫂呢？你久居京都，当知若若为人，他不会这么无礼的。
2: 你
0: 怎么说你才信我呀？

0: 叶小姐为何站在此处？我赏夜色。我刚刚明明听见楼上有动静，我刚刚在楼上练舞，闹出点声响。郡主病体虚弱，叶小姐怎会在她面前练舞？我去看看郡主。哎，
1: 婉儿已经睡下了，
0: 即便是睡了，我也有责。

0: 果然是你，这诗知道的人不少，为何因此断定是我？知道这
1: 首诗的人是不少，但字写的这么丑的，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李鸿成给我的，
0: 相信我了吧。
2: 怎么会是？
3: 叶小姐，
2: 我真的睡熟了。
3: 让开！
2: 哎，真不用看了。

0: 应急之举，我懂，书上都是这么写的。我还是到外面等着。灵儿，灵儿都走了，你还不起来吗？
1: 累了，多躺会儿。那怎么行？这怎么不行？我怎么见人呢？我们有婚约在身，又未曾成婚。
0: 起来，起来，起来！你不起来，我走了。
2: 我起来。你怎么还不走啊？你睡了我就走。你快走啊！被人瞧见了不好。我运气真是太好了。
0: 什么运气啊？
2: 我喜欢一个姑娘，结果发现这姑娘就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0: 要不是上天眷顾我，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听说醉仙居的司里里姑娘对你情深意重，
2: 我跟她一清二白，绝无半点牵连。真的？真的。我之前闹出那么多的事儿，都是为了悔婚。为何要悔婚？因为我喜欢一个偷吃鸡腿的小丫鬟啊。
0: 就算是你悔婚，司南伯也不会答应你娶个小丫鬟吧？爹管不着我，那还有陛下的圣旨？那我就带着这个小丫鬟逃跑。如果陛下亲自率兵来抓我的话，我就带着她逃出庆国，去世界上最遥远的地方，然后一路偷好多的鸡，烧鸡腿给她吃。陛下哪会清真抓你这个逃婚的呀？
2: 那可说不定啊。
0: 你真这么打算的？真的，所以我一直在找你啊。只是我身患肺痨，并不是那个可以跟你一起去远方的小丫鬟。
2: 等你把身子养好，我就带你出去闲逛。
0: 我这病年复一年。
2: 只要用心养，肺痨也会痊愈。你信我，我一定把你治好。我信你。那多谢范大夫了。你叫我什么？
0: 范大夫。
2: 不应该叫这个吧？
0: 那应该叫什么？
2: 成亲以后才好改称呼的。哎，我只是让你叫我一声范兄，这也要等到成亲之后吗？
0: 不行。
2: 哎，你知道吗？
3: 有的时候一句不行，往往就错过了一生。什么意思啊？
2: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好啊，我最喜欢听故事了。
2: 巧了，我最厉害的就是讲故事。那你讲。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3: 从前，有一个少年，每日去学堂读书。
2: 同村有一位少女。 每日与他同行，陪他一起去学堂。

0: 女子是不能进学堂的。
1: 这个从前的时候规矩没有那么严格。
0: 好吧，你说。
1: 日复一日，每天如此。

0: 少年终于忍不住了，他停下来问这个少年，
1: 他说
2: 为什么跟着我？
3: 因为喜欢看你，所以才跟着你的。我不会打扰你的，不行吗？
4: 那少年说什么？
1: 他说
2: 不行。
0: 说完之后转身就走，只剩下少女一个人站在那儿。你猜后来怎么样了？
4: 我猜那少女应该搬离村子了。
1: 为什么要搬离啊？
4: 世俗就是如此，逼得她不得不离开。我虽赞叹她勇敢，更唏嘘她可怜。
0: 此话怎讲？
4: 平常人家若是男女有意，首先是要有媒人说亲，再有三书六礼，换书贴，过文定。女子如此行事，虽是情深意重，毕竟与世俗礼教所不容。
0: 这个故事发生在从前，从前的时候礼教没有那么严格，男女之间若是有意的话，可以当面表达。
4: 那是什么朝代啊？哪个村镇的习俗对女子竟然如此宽容？我怎么就不知道？
0: 这是个故事，故事的事儿不能那么较真啊。
4: 好吧。
0: 后来少年学成，漂泊在外，但心中始终记得当年的少女。当他年过古稀重归故里的时候，他想再见那个少女一面。少女此时也已年过花甲，他突然传话，他说知道你想见，但是不行。男子便托人告诉他，明日一早在当年去学堂的路上，他会拿着一只粉色樱花等候。你猜他等到没有？
4: 不知道。
0: 第二天一早，老人拿了100枝樱花守在当年学堂的路上，每遇到一个路过的老太太就送她一只，因为他知道在这些人里面总有一个就是当年与他同行的少女。

0: 的时候就这么一句不行，错过的就是整整一生。所以说这两个字绝对绝对不能轻易说出口。感动了。
1: 那男子可曾婚配？
0: 也曾成亲，只是忘不掉当年的人。
1: 既然忘不了，为什么还要和其他女子成婚？为什么不当时就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
0: 这个
1: 他已然结婚了，过完了这一生，到了这个岁数再回去找当年的那个少女，这是为什么呢？只不过是人生不想留下遗憾罢了。可是他有没有想过那个少女的处境？万一人家也结婚了呢？那他的家人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呢？
0: 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吧，他规矩和礼数没有这么多，他家人也没有多。
1: 你在儋州的时候也进过学堂？
0: 这故事跟我没关系，我在儋州没上过学堂，也不认识什么姑娘。
1: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讲这个故事？
0: 我就是想跟你一起批判这个男的，批判他。这故事跟我真的没关系，要不你再给我个机会，我再想个别的故事给你听。我还知道好多故事呢，啊，不，皇子公主，我跟你讲，和尚和猴的故事，美女与野兽。
1: 啊，我记得《红楼》是你写的，
0: 其实是一个曹先生写的。我只是转述。
1: 你把红楼未完的好好说给我听就行了。
0: 你这话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天天来找你呗。
2: 我困了，我要睡觉了。
0: 幸好是你。嗯，我说幸好我婚约里遇到的是你，以后不只是红楼，我还有好多好听的故事说给你。现在就听大夫的话，好好睡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

0: 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暴雨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紧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紧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
1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心着凉了，心里暖。你着凉了，还说他走了你也不跟我说。我睡着了。晚秋，
1: 小姐，
0: 灵儿着凉了，去取几副药来。
1: 是。
0: 我问题不大，陪你吃完早餐，我便去范府。
2: 去做什么？
0: 挑战范闲啊！既然你心里已经有人了，我自然要去揍揍他，自毁婚约。
2: 他就是范闲。
0: 谁？
2: 他呀，他就是他。
0: 他为什么要假装名医啊？
2: 这个说来曲折，他不知道我是我本人。
0: 他不知道你是你本人。
2: 哦，果然曲折。
0: 哎，等一下，那范闲不是跟司礼礼纠缠不清的吗？
2: 他说那并非事实。
0: 这你也信？
2: 哎，你去哪儿啊？
0: 去找司礼礼，替你查清楚范闲跟他到底什么关系。

0: 失手与子偕老。
1: 你怎么又回？
2: 郡主，殿下想见你。
0: 殿下，
3: 灵儿小姐，我们小姐刚刚吩咐给你熬的风寒灵，喝了再走吧。这些药包也拿去，回家再喝两天，风寒就彻底好了。
1: 行了，我走了。

0: 母亲大人，
1: 快来坐着说话。
0: 是。我来吧。
1: 听说又见了郎中，病可有起色？
0: 那人医治的手法是有些特别，总得试试才知道。啊，
1: 有了新法子总是好的。我叫你来，是有另一件喜事与你说。
0: 喜事？
1: 你和那个范闲的婚约，应该很快就能解除。
0: 不是圣旨吗？
1: 毕竟还没有明旨，还有回旋的余地。再就是二皇子那边，不知怎么也听说了此事，正在设法为你退婚，加上你自己的意愿，十有八九能成。
0: 其实也不用这么急。
1: 上次不是你自己说这婚定要退吗？
0: 那终究是有些误会。
1: 误会？若是误会，何时解开它？
2: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
3: 你现在相信我了？

0: 你见过范闲了？他是怎么见着你的？母
1: 亲大人，您想多了。对他有好感，
0: 哪有此事？没有最好，那就婚还退吗？
1: 先这样吧。
0: 你都这么说了，想必是心里有了他。我这个当母亲的也不好做个恶人。
1: 我心里怎会有他？
0: 你也不能劳累。退婚的事，容后再说。叫人送郡主回去。
1: 是。

0: 吃点儿。
1: 不吃。
0: 别一天到晚板着个脸，笑一个。
1: 哼，不卖笑。
0: 你笑了我还不给钱呢。
2: 范兄，
0: 哟，老李，
3: 老
0: 吃了吗？
3: 老李，
0: 这称呼听着不生分。啊，你找我有事儿？
2: 替二皇子来约你，
0: 何时？
2: 明日如何？
0: 何处？
2: 何处？那自然是司礼李姑娘的醉仙居嘛。

阁下以性命相逼，即便我百般不愿又有何用？那怪物桀骜难驯，唯有这令牌能命他行事，给你便是。

0: 干嘛呢？快灭了，先把气放下。你懂个屁！
1: 这是我给婉儿专门做的药水，慢火熬制了8个时辰，经费止咳，差点被你给毁了。
2: 你又要去找他？
0: 有婚约不碍事儿，毕竟没成亲，未免有些不妥了吧？
2: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不是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而是以医者的身份。婉儿费劳多年，用药需要谨慎，常常观察，也是为了治病救人。此真是光风霁月，心怀坦荡。
0: 坦荡？
1: 坦荡你穿夜行服，坦荡你专挑晚上去吗？
2: 我觉得你话比以前多了。
1: 我是近朱者赤。
2: 你是想说下句吧？嗯。有些事儿，我还是觉得奇怪。
1: 深夜爬墙自然奇怪。
2: 我是说刚才那句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有何不妥？
2: 点出何处？
1: 古远流传，不知出处。
2: 此话出自西晋驸马都尉傅玄之口。
1: 西晋，什么朝代？
2: 有些我记忆中出现的词句，也在这世界流传。有时候我真不知是我记忆出了问题，还是这世界虚假。我跟你说这个干嘛？

0: 哎，你干嘛呢？
1: 撒香囊？
2: 香囊是挂腰上的，我这是新用的。
1: 香囊里边香料是能做菜的，
0: 我知道。寻常香囊嘛，白芷、川芎、山奈，这你考不倒我。所以你现在闻起来像一只五香鸭。
1: 你懂个屁！
0: 我这可不是寻常香囊，我这是专门为了婉儿特制的，一共萃取了80多种花叶的萃取物，前调清新，中调醇厚，后调悠长，婉儿肯定喜欢。
1: 兔皮。

0: 这些财物都各自分了，守住嘴，连夜离京。
1: 为什么呢？
0: 我被卷进大麻烦里，若不走，只怕要陷进去了。
1: 姑娘您呢？
0: 明日二皇子要在此宴请范闲，我得多留一日。

0: 我都借故把人请到前院了，走廊上也没有人，不需要爬窗户。
1: 我习惯了。你咳嗽好点没？
0: 好多了。你吃五香鸭了？
1: 五香鸭都是我那护卫吃的。我今儿再给你讲个故事。
0: 说故事不用晚上来。
1: 你白天你家管那么严，我也进不来啊。
0: 你可以写纸上让人送过来，我今天把窗给你留着，将人遣开，是有话要与你说。
1: 你说。
0: 得知你是范闲，我心里除了意外还是很欢喜的。这话本不应该跟你说，可是我想让你知道，我所说的正是我所想。
1: 我也一样，我见到你我心中也欢喜。
0: 但是喜欢一个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你每晚爬窗进来，这是调戏吗？我们未来有那么长的日子，有什么故事要讲，等到成亲以后不好吗？

0: 回来啦。
1: 嗯。又破了。
0: 还是爬树爬的。我去给你热饭啊。
2: 我今天又去看那个住在巷子里的好朋友了，还给他送了吃的呢。
0: 世上哪有人住在巷子里啊？
2: 真的有，我亲眼看见了。
0: 就你给他做这木马，一回来就玩，也不肯下来。驾！
1: 他喜欢就好。
2: 驾，快跑！
0: 都什么时辰了？赶紧下来吧，洗脚睡觉了。再不下来啊，把木马给你扔了。
2: 不能扔，娘，这是我爹给我做的。
0: 子清，
1: 你再叫一声。
0: 再叫一声。再叫一声。
1: 没事，未来日子还长，我等得起。
3: 我亲手调的止咳顺气的方子，你知道我是跟老师学毒的，用药比较大胆，这里面有几味药普通方子上不太常见，若不是偷偷送进来，恐怕递不到你面前。
2: 哎，怎么是你先喝？
3: 我帮你试药啊，证明这药没问题。
4: 不用试，我信你。
3: 不苦吧？我特地熬的冰糖，加的桂花。
4: 这是我有生以来喝过最甜的药。
3: 你喜欢就好。
4: 这个药费了很久吧？
3: 药材好找，就是熬的时候得一直盯着，几个时辰不能走神。
4: 为什么不让丫鬟盯着？
3: 给你的，别人我不放心。
4: 那谢谢范大夫了。
3: 怎么了？
4: 哦，就是有点困。
3: 困？
4: 嗯。
3: 突然困吗？
4: 嗯。
3: 没事，可能是有一味药不太合你体质，就跟醉酒似的，睡一觉就好了。回头我把这药给你换了。婉儿，婉儿，婉儿，
2: 我好热，好热。

0: 皇帝放弃了他的皇位，也再没有回过他的故乡。嗯，因为他只想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走遍天涯。婉儿，你在听吗？
1: 嗯，走遍天涯。
0: 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1: 嗯，
0: 我其实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

我本来都快要死了，但是我一觉醒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出现在这儿。这个世界跟我记忆中的世界有很多不同，可是又有很多地方息息相关。这些话我从来没跟别人说过，说了也没用，有谁会信呢？你别看我整天嘻嘻哈哈的，但我心里特别孤独，我总是会想我在这个世界是不是多余的。我一个人走在这世界上，孤零零的，也没有什么话想跟别人说，别人说什么我也听不进去，我四周连一个能真正了解我的人都没有。直到我遇见你，遇见你之后，让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待着，起码还是有那么一点意义的。我也不再去想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我到底是谁。

0: 哥，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1: 约的是青楼祭船，你不方便。
0: 二皇子应该是想拉拢你。
1: 知道。
0: 那你有什么打算？
1: 皇子征地这种事儿，一不小心就祸乱全家，敬而远之吧。若若，如果我决定回儋州呢？
0: 那我跟你一起去。
1: 容我好好想想。行了，早点回吧。
0: 哥，你路上小心。上次堂审之后，太子始终隐忍不动，终究让人担心。
2: 这儿是京都，难道他当街砍我不成？
3: 回吧，
2: 醉仙君，
4: 去。

0: 平时可不怎么见你笑啊，今儿心情不错。
1: 昨儿晚上儿子叫我，
0: 他们对你一定很重要。
1: 在这个世界上，若没有让你甘愿去赴死的人，活着何其无趣啊。
0: 我明白，有了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才算扎下了根儿。
1: 刚刚听你说想回儋州了，
0: 要等我娶了婉儿之后。哎，你要不要跟我一块搬回去？咱们两家还能做个邻居。
1: 不留京都了。
0: 来这之前，我想找到杀我的人，想找到我娘的过去，还想弄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秘密。
1: 现在呢？
0: 我发现我终究还是个懒散的人，只想好好活着。
1: 只要银子和地呢不打折扣，我去哪儿都一样。
0: 那你这个护卫可得尽职。嗯，
1: 恕难从命，我这条命是为我家人而活。至于你，遇到危险的话自己扛着了，我转身就逃了。这
0: 算你直白。

0: 这就为殿下换杯子。
1: 无端而立，寓意不详。这地方有点面熟啊！你打过宝坤的地儿，
2: 那这条街颇有纪念意义。牛兰杰，哎，说到这儿，你还欠我头牛啊！
1: 到了儋州买给你，幸亏娶了儋州，幸亏遇到了你，要不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我的妻儿，更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心中的怨恨给抹平。白浅。 谢谢你。
3: 哎，你再说谢，我吐给你看啊。
1: 呀。Yeah.

0: 何事如此惊慌？
1: 程巨树在牛栏街现身，正与人交锋。
0: 北齐程巨树，那可是八品的高手啊，何人能与他交锋？

0: 你答应我的地和牛还没给我，我干嘛要死？你倒是涂药了，
1: 涂了，那就好。
0: 你先走。
1: 你不是涂了药吗？
0: 这儿程巨树，画品高手，一身红练，未必能防他。
1: 一起走。

走啊！屁！这倒不死，这家伙运气不错，我真气一旦爆发，打他不在话下。 不是绝症，找个比我更好的。别先废话，留着自己说去吧。

0: 大人，大人醒醒！大人，大人先莫动，验过伤之后再动。检察院的同僚们马上就要到了。
1: 叫醒他。

0: 说什么了？
1: 我到的时候，人已经断气了。
0: 你不是说你的命只为家人活着吗？不是说一有危险你就先走吗？说话为何不算？

0: 他活着才能查到幕后真凶，才能为滕子京报仇啊！
1: 检察院，帮我把滕子京送回范府。是大人，明天我去检察院问结果。
2: 大人，我送您回府。不用，不管是谁想杀我。
3: 我给他机会，再杀我一次。哥，你怎么了？
1: 北西城巨树在牛兰街刺杀范闲，结果呢？
4: 死了两个女刺客，他那边死了一个护卫。
1: 程京书还活着，
4: 已经被检察院带走，应该要查幕后指使。敢在京都内刺杀，好大的手笔！我的嫌疑最大。
1: 殿下，
4: 我约的范闲，伏中于此，
1: 请殿下先回宫。

0: 这件事恐怕要震动京都。幸好范公子无事。 却惊动不了你。殿下所说何意，里里不懂。听闻刺杀一事，一点都不惊讶。难道你早就知道会发生这一幕？
1: 殿下想如何做？
0: 随口说说，何必当真？

0: 程局树被押进监察院了。若若一直守在监察院门口，在等审讯结果。你觉得会是谁？
1: 二皇子，他嫌疑最大，
0: 因为是他约你前往醉仙居，而牛栏街正是必经之地。
1: 如果是我死了，所有人都会怀疑他，
0: 所以另有其人。
1: 我想知道太子今天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0: 太子的行踪不是你能问的，谁是幕后凶手尚未可知，不可鲁莽行事。
1: 我治好了。

0: 我听说了，我听说战况惨烈，我一直在担心你。
1: 滕子京死了。
0: 他是你的护卫。
1: 他不是护卫。

0: 他的事说给我听，好吗？
1: 他自己跟我说过，说他遇到了危险，自己先走。为什么骗我？
0: 他把答案早就跟你说了。就你刚刚提到的，今天说的那一句。
2: 这世上若没有让你甘愿赴死的人，活着何去无期？
0: 这世上若没有让你甘愿赴死的人，活着何其无趣。

0: 今日刺杀是谁做的？儿臣或有昏昧，却不至于如此狂悖。
1: 我与范闲相交甚佳，实在没有理由杀他。
0: 那你们说是谁啊？
1: 凶手是北齐武者，这或许是北齐的阴谋。太子说的有道理，只是我不太明白北齐杀范闲为什么？难不成义愤填膺替郭宝坤报仇雪耻？
2: 我绝不会为郭宝坤行此等事。
1: 臣自然相信太子，只是实在想不出范闲在京城还与谁有怨。
0: 二哥可知，人言可畏呀。
3: 你们觉得杀人能解决问题？
4: 当然不能，
2: 世事纷扰，千头万绪，岂是杀人就能解决的？
4: 我也是这么觉得。朕觉得可以。
5: 范闲阻止杀范闲，府衙起疑，可以杀府衙。监察院如果追问的话，可以杀进监察院。
2: 若朕起了疑心，也可以杀了朕。
5: 杀人固然能解决问题，但那是十恶不赦之人的妄想。
2: 儿臣若有此心，天诛地灭。
5: 儿臣
2: 一直如此。
5: 那就别用言语试探，心无宽忍，怎么能君临天下呀？
6: 你们如此胆大妄为，是在挑衅国法呀！你们可以下去了。陛下，
7: 监察院送来密报。
2: 监察院是想放了程巨树。
6: 是。
2: 范闲知道吗？
6: 现在还不知道。
2: 那就告诉他，
6: 奴才明白。

0: 谢谢。我得走了。
1: 去哪儿啊？
0: 藤子京因我而死，他的妻儿还不知他的死讯，我得去找。
2: 小姐，范府的范若若小姐来了，
1: 快请她进来。
2: 是。
3: 哥，监察院要放程巨树。

0: 大人，程局书呢？在咱监察院的地牢里。
1: 幕后指使查到没有？
0: 知字未提，现在怎么布置？
1: 大人，答话。
0: 要送朱程局，
1: 然后呢？
0: 然后放了他。谁做得主？
1: 院长大人不在京都，京都诸办事宜由一处主办诸阁大人统领。
0: 带我见他。
1: 大人，
0: 带我见他。
1: 大人虽不爱。
0: 这监察院。 共分八处，各司其职，一处坐镇京都，监察百官，这是最最要紧的位子。诸葛大人跟随院长多年，位高权重，八面威风，性子尤其的严厉啊！就是，大人，待会儿见面之后一定要谨言慎行。
2: 朱大人。
3: 费老亲传弟子，
4: 监察院提司范闲范大人求见，
3: 不见，
4: 一定要谨言慎行啊！嘿，
2: 大人，
3: 朱大人，
2: 你要放程局书。
3: 监察院八位主办，论能力、费介可位列前三。 但论办事，我最瞧不上的就是他。公私不分，意气用事，主次难辨，不是大体。你作为他的弟子，为人行事莫要学他。
2: 为什么要放程局说？
3: 你只需听令行事，莫要多问。
2: 监察院提司，独立于八处之外，与各大主办平级，这腰牌不假吧？
3: 不假，好，我再问你一遍，为什么要放程局术？兵部急报，北境诸军已在紧急部署国战一触即发，此次对北齐之战谋划已久，但开战时机必须由我方掌控。
2: 这跟程巨树有什么关系？
3: 程巨树是北齐高手，若死在京都，恐落下口实。万一北齐以此进军，便乱了国之大计。
2: 万一，
3: 程巨树在北齐与将领有救，此人许诺，若保程巨树周全，便可为我方提供。
2: 北齐边境部署之军情细报，
5: 所以这是个买卖。
3: 我辈行事，须以大局为重。
5: 若需无辜者性命来换这大局要他何用？
3: 法度森严，由不得你肆意妄为。
2: 杀人偿命，本就是律法铁条。
3: 死的只不过是个护卫而已。
5: 你只不过是个护卫。
2: 朱大人，门口那块碑上写着：“人该生来平等，并无贵贱之别。”这是监察院立足之本呐！
5: 护卫也是人，
2: 是他儿子的父亲，是他发妻的夫君，是他家里人唯一的依靠。
3: 如今王者尸骨未寒，杀人者却逍遥法外，
2: 国法何在？啊，
3: 天理何存啊！此事已有定论，无需再议。
2: 来人，
6: 在。
3: 传我令下去，程巨树一事由我一处经办。就算有人手持提司腰牌，也不可将人交出。
2: 是。
3: 把你的后路断了，回去养伤吧。
5: 可心安啊！
1: 王启年告辞。

0: 这上面的话，有人信吗？王启年，我问你，这上面的话有人信吗？
1: 大人，事已至此，您已尽力。范兄，殿下和我向范兄致歉。若不是殿下约范兄前往醉仙居，也不会遇到如此险情。 但是还请范兄相信，此次刺杀绝非殿下所为。
0: 那你帮我个忙呗，
2: 请讲。从监察院把程巨树调出来，以国法斩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
7: 舒服，
5: 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3: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

0: 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4: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不要打我！
9: 不要打我！
5: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0: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1: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次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0: 北京好视力，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
15: 老伴儿，老伴儿，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还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
16: 舒服，
15: 真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睬越轻松。
0: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回馈全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4001167979订购，人人都能多领3天航天版蒸汽眼贴，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1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0: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范兄，若程局说在刑部、在城卫、在京都府，殿下都有办法杀他。只是监察院陛下早就下了命令，皇室众人不可插足，即便是太子也无权过问。或者重金赏赐予那护卫家人，给他们足够的补偿如何？
1: 换了是你，你愿意用多少银子换你家人性命？

0: 跟着干嘛？送大人回府。京都城内还有哪方势力不畏惧监察院？没有了。禁军城内要受监察院辖制，府衙又是畏院如虎，皇室子弟不得介入，满朝文武又是明哲保身，大人今天提四要牌被禁。
1: 令尊又只是一个户部侍郎，我替大人前前后后都想过了一遍，实在是无力回天了。程巨树什么时候离开监察院？
2: 应该是今日午后，
3: 帮我查清楚具体时辰。暂时身上只有这些，回去我再给你凑。
0: 大人回府等我消息。
3: 多谢，
0: 大人，拿人钱财，替人办事，王某当不得个谢字。

0: 爹怎么还没回来？我想了想，他对我不错，我以后多叫他几声爹，他爱听。
1: 好，
0: 我今天想给住在箱子里的好朋友买糖葫芦吃。
2: 若是见到你爹，让他早些回家。
0: 嗯，给箱子里的好朋友买糖葫芦吃喽。

0: 范闲，这棺材搁院里是不是不太吉利啊？
1: 等事情办好了，我送他回去。
0: 办事儿？办什么事儿啊？这你擦那刀干嘛呀？
2: 哥，我能帮你什么？
1: 守在家里就好。

0: 时辰之后从检察院送走，
1: 北门出城，水路历经。
2: 等我回来。
3: 哥，我不喜欢这样，一点忙都帮不上。
2: 沿这条路出北门到码头之前有片小树林，在那儿杀成巨树最为合适。
1: 城外树林，
2: 对，这是唯一的办法。先想法子引走押送者，趁无人之时杀了程巨树，这样即使将来朱大人知道这事情是你做的，没有真凭实据，他也不能拿你入手。只是那程巨树虽然受了重伤，但毕竟是八品高手，而大人身上伤未痊愈，有些冒险的。
4: 哎，大人，这边才是出城之路。
1: 谁说我要出城了？
4: 可只有那片小树林里才没有人。
1: 为什么要没人？多谢你查探消息，接下来的路不必跟了，免得牵连。
2: 大人，你要在哪儿动手啊？

朱大人说了，庆国境内保你平安，到了北齐以后也别忘了让你朋友探查布防，还有出去别说话，跟我们出城，码头有船送你回北齐，记住出去千万别听，被人发现了恐生事端，听懂了吗？走吧。

0: 全干涉程技术的去留。
1: 我不是来干涉的。是来杀他的，
0: 范大人，这儿是监察院。
1: 有人劝我在无人处杀你，我不乐意。你当街出手，暴虐残杀，罪无可恕。我就是要当着大庭广众。

0: 当面杀你，有人要跟你做交易，我不做，大局不能杀你，我来杀。拖住范闲，跟我走，走。上次一战，我真气又有精进，今日你必死无疑。
1: 朱志凡，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让你甘愿去死的人，那活着多没意思。我明白，有了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才算扎下了根。
2: 就在当街，
3: 是按照您的吩咐，一处的抢手就在城外的小树林里埋伏隐蔽。这是如今院里，
2: 我亲自去。
1: 这是滕子京的刀，你应该记住这名字。

0: 叔叔。
1: 别动手！
0: 你头怎么了？
1: 你别伤害他，我可以放你走。脸转过去。哦。
0: 你和箱子里的大块头认识吗？
2: 你刚才挟持的左人质，或许还有机会。
3: 我出生以来，见我面者有恐惧，有厌恶，要么求我杀人。要么退避三舍，请我吃果子的只有他一个。
0: 对啊，他吃梨的速度像个小孩。对了，范叔，你见到我阿爹了吗？
4: 拿下，
1: 往前走，别回头，一直走回家去。

0: 做了什么？
1: 替天行道啊！
0: 无知小儿，你坏我大事！
1: 哟，火气这么旺，要不然熬点苦瓜吃吧。
0: 检察院内最忌讳的便是违抗上命。
1: 我是提司，咱俩平级，
0: 不在世了。
1: 哎，干什么？老师给我的。
0: 费介若在，我也断他个识人不明之罪。
1: 行啊，朱大人，这么大的官威，
2: 在监察院里边一手遮天了。
0: 范闲，你一生的前途就毁在今朝。
1: 要不我给你道个歉好使吗？
0: 啊，押入地牢。
1: 地牢里伙食怎么样啊？我不爱吃辣，每天要煲汤。程俊树真的被杀了？
3: 确实是杀了，人已经被监察院拿住了。
1: 怎么杀的？
3: 这范公子实在嚣张了些，连出城都懒得等，直接在监察院门口众目睽睽之下搏杀程俊树。不知有多少人亲眼得见呢、啊、这是血性少年，看来这个消息啊，想瞒都瞒不下来了。
4: 这何止是血性啊，
1: 更多的是审时度势。
3: 这当街杀人毫不遮掩也叫审时度势？
4: 这一杀杀得妙。
1: 你指
5: 哎呦，朱大人，
6: 朱大人，

0: 干嘛呀？你们三处这是要反呢？
1: 哎呦，哪敢呢，大人！费老临走前交代过我们，这范小爷呀，我们得尽心护着。
0: 费介不在京都，
1: 费老在不在，我们三处不都是费老的马前卒吗？范小爷，放心，你是费老的衣钵传承，我们三处都是你师兄。师兄们在，别怕啊！
2: 师兄们好。
3: 够了！
0: 你们三处的代理主办是姓冷吧？喊他来见我。
1: 哎呦，大人，不巧了，冷师兄前两天研制新毒药，自己吃了两服，现如今瘫在家里边。不过护着范小爷也是师兄的意思，
2: 以身试毒啊！
1: 我跟你说，这是三处的传统。这师哥呀，也是跟着费老出来的，算是咱们大师兄了。
4: 那回头得见见，
1: 一定。哎，不过这毒有点重啊，十天半个月起不来，你得等等。
4: 大师兄果然威武啊！
1: 那可不，
0: 我问问你们三处的，你们准备怎么护着他？
1: 哎呦，大人，这犯的错再大，也不至于下地牢，是不是？
0: 好，我现在要亲自押他下地牢，阻拦者以谋逆论处，谋逆者祸及满门。
5: 张路，备药。
2: 师兄且慢。一点小事儿，我来处理。
1: 确定？
2: 相信我。

0: 废界不在京都，三处群龙无首，成不了事。
1: 我已然很成情了。
0: 范闲，你坏我伐齐谋略，今日谁也救不了你。杀成居树的时候，可有想过此刻呀？
2: 舒大人留步。
0: 少等。
2: 怎么，一个文书也敢拦我？
0: 您误会了。
2: 小人就是吃了雄心豹胆，也不敢拦您的路啊！哎呀，让开！
1: 等一下，等一下，
2: 信不信我割你的枝？
0: 大人，范大人对庆国有功啊！
1: 疯了吧，成！
0: 敢问大人，北齐哪位将军提出要用成巨树换他们的军机密报？
1: 这是你该问的事儿吗？
2: 大人，请看，这是什么？监察院存档程巨树的生平。你到底要说什么？小人都仔细的看过了。程巨树一生孤僻，为人桀骜，不曾在军方有过任何好友。更何况啊，北齐现在的边军，所有的将官中，大多对他观感不佳，有的甚至是有仇。那么既然如此， 怎么会有人提出用他们的军机密报来换程巨树的性命呢？
0: 就程巨树是假，送你假情报是真啊！
2: 范大人真是聪慧过人，王某也是这般想的。那对方是想借此机会把假的军机送于我方，一旦开战，那么这些假情报将成为我军的致命陷阱。 如此说来，范大人杀了程巨树，不但是无过，反而是有功。

0: 朱大人，听见没有啊？朱大人，您就看在范大人这是误打误撞、拨乱反正的份上，您就对他小惩大戒吧。
1: 王青年，为了救范闲，你真是不遗余力啊。
0: 呦呦呦！您严重了，我是就事论事啊。你以为这些东西只有你能看到吗？嗯，国运之争何其重要，我能不查清程巨树的底细吗？那我再来问你，我为什么要用程巨树去换那些假情报？你倒说说看。
2: 莫非您是将计就计，让对方误以为我们被骗了？
0: 到时候敌方所设陷阱的一切调动我方了然于心，破敌旨在须臾之间而范闲杀了程巨树，你说是不是坏我大事？
2: 他毕竟情有可原呐！
0: 监察院何时以情论事了？
3: 范闲，你再猜猜看，还有谁会出来救你？
4: 我人缘这么好，猜不着啊！哼，
0: 院长不在京都，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4: 压下去，
0: 慢，
4: 且慢。
0: 严若海。

0: 猜了很多个人，唯独没有猜到你。这位大叔是谁啊？你不认识？
1: 检察院共八处啊，这位是四处主办，监管京城之外的官员，统察密侦探报的严若海严大人。严若海这名字听着耳熟。我去送人。
2: 就马车里坐着那位，
1: 严若海的儿子严冰云，这样的人舍得送去敌国，
2: 这都是为了你。
1: 因为我，
2: 滕子京是四处的探，四处的人，对自家的提私下手，这责任必须由严若海来负。滕子京是他的儿子严冰云的麾下，院长一生气，把他的侄给撤了。
1: 四处啊，负责暗探巡查。
3: 六处负责暗杀，对方那手啊没伸那么长，假命令没下到六处，这才让四处的探子动了手。要真六处的人去了，这事儿就麻烦了。原来这背后还有这么多事儿。我儿子因你被贬出京，
4: 你是严冰云的爹。
3: 把他放了吧。冰云潜藏于北区国都，生死难料，全是因他所累。我知道，
4: 那你还救他？
3: 我只是传话。
4: 院长不在京都，你传的谁的话？

0: 陛下密旨，你打算站着接吗？
1: 臣听旨。
2: 王大人，这是哪出啊？赶紧跪一下吧！
1: 跪不了啊，朱大人给我绑上了。
2: 朱大人，
3: 放肆！

0: 算了，我也懒得念了，你自己看吧。意思呢也简单，就是放了范闲。
1: 陈戒指。
0: 来人，给他送绑，腰牌还他。你可以走了。
2: 多谢严大人。我儿子的事不提，
0: 以你这随性的样子，我是很不喜欢的。就算救你。
2: 可我还是瞧不上你，所以不用谢，走吧。王大人，哎，送我一程啊？哎，我跟他平级。那二位大人，我把范大人赶出去。 走啊！哎，
3: 朱大人，回见啊！
2: 哎，朱大人。

0: 哎，小范大人，你偷偷告诉我，你是怎么跟严若海严大人化敌为友的？
1: 我都不认识他。
0: 那你认识陛下？
1: 你觉得呢？
0: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在监察院大门口动手杀人，而陛下却下令要放了你，这是为什么？
1: 因为我当街杀人。
0: 什么什么？
1: 我若是暗中杀了程巨树，必定会受到责罚，反而当街刺杀，平安无事。
0: 这什么道理？
1: 四个字的道理。
2: 人言可畏，这便是陛下放人的根由。昨日行刺，京都已经传遍，今日范闲又当众杀了程巨树，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在复仇。
3: 那又怎样啊？
2: 程巨树是北齐高手。朱大人，咱们庆国是天下第一强国，百姓向来自傲。如今咱们庆国的才子杀了北齐的高手，算不算坊间美谈啊？如果我们关了范闲，百姓会怎么想？
3: 可范闲毕竟是乱了法纪呀。
2: 大战在即，民心可期，陛下要保的不是范闲，而是天下百姓必胜的傲骨，无敌的战意。
4: 原来如此啊！所以大人要故意当街诛杀程巨树。
1: 杀程巨树时只为义气难平，这些道理也是事后才想明白的。
4: 啊，这说明啊，大人吉人自有天相，所作所为顺应天意，无往而不利。
1: 老王，再帮我个忙，
4: 这人不已经杀了吗？
1: 幕后指使还没找到，这事儿没完。
4: 可程巨树已经死了，
1: 还有两个女刺客，
4: 也死了。
1: 死了不要紧，查他们背景。
4: 大人，这可是机密，我无权。
5: 也罢，为了公理，为了正义，王某义不容辞。

范闲内心非常清楚，在京都当街刺杀，幕后指使者手眼通天。这只是个开始，未来的路只怕会血海滔天。

0: 叔，阿叔，你怎么来了？阿叔，箱子里的大块头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和他打起来了呀？
1: 你在哪儿见过他？
0: 在一个院子里，那时候他还住在箱子里呢。
1: 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吗？
0: 记得呀。
1: 告诉阿叔好不好？
0: 在大叔借马厩旁的院子里。阿叔，阿叔，带你去找我娘。
2: 去玩吧，
0: 嗯，
2: 进来说话吧。

0: 现代城市暴雨来袭怎么办？驾车出行篇。暴雨来袭时选择开车出行，不用吹风，不怕淋雨，是不是觉得安全肯定没问题？可是当雨大风急，左右狂摆的雨刷只能带来片刻清晰，一脚刹车没准就会直接上演甩尾漂移。如果还要追求速度与激情，那可真要想想自己的意外保险是不是已经备齐，最好能够赶快将车停到安全处暂避，别忘了打开双闪，提醒过往车辆保持距离。积水路段更是危险区域，车辆涉水熄火被困的事件每年都会发生数起。如果爱车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尝试再次点火开启，否则发动机进水损坏，保险公司可是不会赔你。这时应该马上拔下钥匙，迅速下车向安全区域撤离。要是车门已经无法打开，不要慌张，马上用安全锤敲碎车窗，弃车而去。一定要对着侧窗玻璃的四角敲击，因为想要敲碎前风挡玻璃和侧窗的中间位置可不容易。如果车上没有安全锤该咋办嘞？可以迅速拆下座椅头枕，将头枕支架尖端插入侧窗缝隙，使劲向身体一侧撬动，也能实现破窗逃生的目的。说了这么多你可都已牢记，下面请云博士带我们一起复习。一，雨中行车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转弯时轻踩刹车，防止发生侧滑。二，如果强降雨严重影响视线，应尽快停靠到安全处暂避，并打开双闪提醒其他车辆。三，车辆遇水熄火不可再次启动，应迅速下车撤离到安全位置。四，车门无法打开时，可以用安全锤或座椅头枕支架等工具击碎侧窗玻璃后逃离。
1: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2: 今天的主题，
1: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8: 9.9？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孩子说在街上看见你与人打斗。
1: 那人叫程巨树，北齐八品高手，受了伤行动不便，否则我不是对手。我将其格杀，没让孩子瞧见血腥。我杀他是因为

0: 昨日午后，子京与我同行，在牛栏街遭遇刺杀。
1: 昨夜点了这盏灯，决定留在京都之后，他跟我说过一番话。
2: 我不愿住在城内，每晚必回归家，记得为我留盏灯。
1: 你不回，灯不灭。
2: 范公子在京都危机四伏，我在他身旁福祸难测，或许有一日这盏灯便等不到我。
1: 范公子他怎样了？
0: 子京

0: 尸首何在？请在院外。
1: 若不是为我，他不会死。我欠子敬一条命。我曾经问他，明知艰险，为何留情？他跟我说，他已知艰险，也想过离去。
2: 只是范公子待我已成，视我为友。我留下不是为报恩，不是为护主。虽不曾说出口，我却也将你视为知己。你小我些年岁，我便把你当弟弟。 既是如此，我又怎能将你一人留在京城，面对人心叵测、明枪暗箭呢？我留下，是我心之所愿。便是刀山火海、神死混淆，我亦不悔。

0: 我们都是为了救江公子，这便是他留下的原因。你不欠他的，是他自己选的路。
1: 嫂嫂不如和孩子住进京都，从今以后我视她为子侄。不必了，
0: 我明白。嫂嫂是想留在城外，也好，我让人来照顾，时常探望。也不用了，往后岁月。 范公子，我相信你的诚意。只是我不愿他唯一的儿子，有朝一日也等不见回城。范公子，他愿为你豁出性命，我一个妇道人家，不识大体。 心有不甘，难掩怨尤，还请范公子。

我还未白头，便以天人永隔。嫂嫂就算恨我入骨，也是应当的。那樊某告辞了。

0: 王先生，大人，我正要去找您，我也有事要你帮忙。你在京都应该有些人脉，帮我顾几个人，暗中照顾藤家母子，别让他们发现是我做的。大人放心，你找我何事？刺客找到了。
1: 我偷偷的看了医术秘查的行文，那两个女刺客是东夷城四顾剑的徒子徒孙。大宗师要杀我，范大人过虑了。四大宗师那都是超凡脱俗之人，四顾剑一人一剑，便守住了东夷城一座城池，那是何等的风姿！他若要杀你，不会用这种鬼祟的行刺。 所以说，那两个女刺客背后一定是另有主谋。
2: 会是谁呢？
1: 这就很难猜了。几个剑客都死了，又不知道他们的落脚点，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3: 我知道他们住处。
1: 你怎么会知道？
0: 你在哪儿见过他？
3: 在一个院子里，那时候他还住在箱子里呢。
0: 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吗？

0: 这符号看着眼熟，
1: 你在哪儿见过？
0: 我想想啊，
2: 哦对啊，
0: 监察院潜伏在北齐的密探曾经发布了一份密报，我扫了一眼，上面有这个符号。
1: 那这符号什么意思？
0: 我没细看呢。
1: 那这密报现在在什么地方？
0: 应该在朱大人手里。
1: 诸葛？
0: 对，但是他恐怕不会给你。
1: 我去偷。
3: 哎，还是我去偷吧。啊，这院里边的情况啊我更熟悉。
1: 这种事儿要是被人抓住，你可曾想过后果？
0: 没有，大人。贩书卖图这本是违了禁令，我又替您去查了女刺客的身份，干这种事儿啊我已是经年老手。
1: 我陪你去。
0: 没有，大人，我心领了。其实呢，院里也正在彻查刺杀事件的真相。
4: 你还想跟我说啥？
0: 我今天去查那女刺客身份的时候，行文上有另外一条线索，那女刺客用的弓弩乃是军械。
1: 这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0: 不，我想这个北齐密探与军方勾结，此事重大，我怕把你牵连进去，惹出麻烦。
1: 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
0: 方才大人说，连朱大人的密报你都要去偷，那这还在乎什么呀？
1: 既是军械，可曾查到出处？
0: 行文上倒是没写，一处的人应该正在查吧。
1: 那就是还没有眉目。
0: 其实呢，我倒是基本上了解。
1: 说呀。
0: 这个荀承思啊，前一段时间丢了一批弓弩，我想那女刺客用的应该就是这其中的物件。
1: 这事儿你怎么又知道？
5: 监察院
0: 有查检诸军之职啊，那参将呢前段时间来找我说想把这事情隐瞒过去，我就帮了他。哦，
1: 怪不得没跟院里说。收银子了？
0: 当然要收了，补贴家用嘛。
1: 这种事儿你也没少干吧？不然也不会找你。
0: 王某古道中长啊，乐善好义，在这方面是有些好名声。
1: 别跟我扯皮。照你这么说，这参将或许有问题。嗯，
0: 大人，这样，我呢先回院里去偷那密报，看看这东西的由来。大人您去那参将府看看有什么其他的线索。
1: 给我住址。

0: 朱大人，有何解释啊？朱大人，您在院里那是劳苦功高，卑职极为敬仰，啊，我这心中的崇敬啊，无处发泄，所以再给您打扫房间啊，这一切啊，都是肺腑之言呐。
1: 这么说。
2: 日间偷查牛兰街行刺一案的行文，也是发自肺腑了。
3: 大人，都知道了，
4: 拿下！卑职先走一步。
1: 这司清宫造诣倒是了得，革去王启年文书一职，全城搜捕。
5: 是。

0: 我被朱大人发现了，整个一处的人都在追我。行行行，别慌别慌，我有提司腰牌，没人能抓你。这边什么情况？参将府全府上下选亮自己，全府？全府上下，你够不了。这事不对啊！如果说那参将里通敌国，那他的下人们干嘛一起跟他自尽呢？
1: 书房里刚刚还在会客，客人却不见了。都怨我！如果是我能早将此事告知，也许还能救他们的性命。
0: 你早告知也是一样，对方就是要我晚来一步，而且只晚来一步，这是警告，也是威胁。对方一定位高权重，才能让参将府瞬间灭门。

0: 你那边查的怎样？
1: 这是北齐暗线的令牌。
0: 令牌？
1: 北齐有暗线潜伏在我庆国，就是靠这令牌调动属下指挥行事的。
0: 那要是这么说，程巨树是北齐暗探？
1: 极有可能。
2: 我还真是荣幸啊，不知名的大人物联合北齐，就为了弄死我一条命。
3: 当然，事情越来越大，还查吗？
2: 查。滕子京不能白死，不查出真凶，我誓不罢休。
3: 可是现在线索都断了。
4: 箱子里的大块头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和他打起来了呀？
2: 你在哪儿见过他？
4: 在大叔借马厩旁的院子里。
2: 未必，让我们忘了幕后主使的身份，忘了北齐暗探的技术，忘了军械私售，忘了参将灭门，
3: 可都忘了，咱们还查什么呀？
2: 忘掉一切细枝末节，回归刺杀本身。程巨树和女刺客为什么？

0: 一定要在牛栏街刺杀。那天你要去醉仙居，必然要经过牛栏街。他们怎么知道的？
1: 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只是暗中跟踪，想要伺机对你下手。
0: 不可能。那日两个刺客前后夹击，藤锯树藏于墙后，是事先准备好的埋伏。早就知道我要经过牛栏街。
1: 那还有谁知道你要去醉仙居？很多人都有可能知道。
0: 府里的亲人，
1: 他们与此无关。
0: 会不会是无意中走漏出去？别想多了，约我的人自然知道。二皇子，
1: 若真是二皇子，嫌疑太大，反而可疑，
0: 那就没人了。
1: 你忘了，即使提前约见，醉仙居就要事先准备宴席。
0: 是醉仙居的人，他们也知道我会经过牛栏街。可司莉莉姑娘与你情投意合，她那边的人怎么会出问题呢？
1: 我跟这个司莉莉没什么瓜葛，而且现在回想起来，这位姑娘可一点也不像个青楼花鬼。
0: 所以咱们现在要奔醉仙居去。
1: 正是。
2: 不行不行，大爷，您真的不行！
3: 为何不让我进去？
4: 我告诉你们，
2: 我早就和云建姑娘约好了，你们不让我进去，不进什么道理？我真要进去！哎，
4: 大爷呀，你们是有所不知啊，这司礼李姑娘的花船已经被烧了。哎呀，这衙门现在正在查失火的原因呢，谁都不能进去啊！你们还是饶了我们吧。
0: 我又不是我忘了。
2: 我是让进去。哎，求求你了！哎，你们千万别进去，
4: 坐吧，坐吧。哎，等等，刚说船被烧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大爷，就今日午后。哎，只可惜好端端的花船就这样被烧成灰烬了。
2: 司礼里人呢？
4: 走了，有人瞧见他已经出城了。哎，被烧，心灰意冷了吧？啊，二位爷。
0: 你们还是改日再来。
5: 改日再来，
4: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走到了这一步，真是线索都没了。
0: 大人，若能找到司莉莉，应该就有线索了。你刚才没听吗？人都走大半天了，怎么找啊？大人有所不知，
6: 这检察院中啊，有两大追踪高手。
0: 一位呢，叫做宗追，常年跟随院长，如今呢不在京都。还有一位嘛，不如大人猜猜，这一位是何许人也？
1: 难不成是你？
0: 正是王某。
1: 你有这本事，干嘛只当个文书啊？
0: 文书之职好啊，不是显敬，最为安全。没什么帮我，
1: 大人，如今呢，我被检察院开阁出院了，这一家的老小总要吃喝呀。我听说在大人麾下，每月有50两银子，还有地有牛。你要真能给我追上了，我给你再加10头猪。
0: 妙极！大人不知啊，我那姑娘最爱吃肉中物化。
1: 你真能追上？
0: 追上司莉莉，我没问题。问题在您。怎么说？司莉莉即使出京，由此看来，她很有可能就是北齐的密探。但这种人出逃，应该早已布置好了以应后手。大人若要追踪，便要一路离京。
1: 遭遇无尽之险，生死之危，大人，可愿舍此险境？被杀的是我兄弟。既如此，请大人随我一路离京，千里追行。你去哪儿啊？ 哎，去哪儿？咱们不是出城追踪吗？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追踪器物皆在家中，我得去取一趟。

0: 哎，这是你家吗？
1: 正是王某住处。
0: 是你家，你直接进去就行了。
1: 夫人在家，小心为上。
0: 方启年，居内啊。
1: 大人有所不知，内子有个混号，胜似虎豹。王夫人，
0: 胜似什么？
1: 虎豹啊！
0: 司礼礼已经走了半天了，咱不抓紧时间吗？
2: 还是的，这天亮了呀，更方便追踪。
1: 夫人睡熟了，王某，王某去去就回啊！大人不要做声。

0: 哎，王景年又要去哪儿？你是不是把钱藏箱子里了？
1: 夫人听我说，我是有正事要办。

0: 好了，大人，办妥了，走。哎，哟，哎，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真好，
0: 佩服佩服佩服。哎，你刚才说天亮之后更方便追踪，
1: 正是。
0: 那我也有个人要见。

0: 还不休息啊？我听说你当街杀人的事儿了。我并非弑杀之人，此举是为了自尽复仇。
1: 为有复仇是男儿所为，只是今日你不是特意来看我的。
0: 何以见得？你没有穿夜行服，身上也没有香粉的味道。
2: 刺杀一事，醉仙居司吏里或许牵涉其中。他现在已经逃出城外，我得抓他回京。
1: 你马上要走？
2: 是，怕你担心，特地来告别。
1: 何时回来？
2: 抓到便回。
1: 要是抓不到呢？ 你要做的事，我不拦你。但是你要我不担心，我做不到。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

0: 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戴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视力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 用一生时间熬一碗好贡胶。好贡胶选娇兰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牛大师，哎，你已经好几天没来我家了。
1: 我一个
0: 第九大菜系，
2: 对，百合春苗豆，
3: 它里面蛋白质含量挺高的，
0: 特别好吃，
2: 吃了更白。
4: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干烧猪蹄儿，
3: 一下锅就特香，
5: 别这么啃就行了。
0: 猪蹄儿卷饼，第一次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6: 好，让咱做一什么？
7: 咱来一葱香蹄花，葱啊炸一下，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加上一些香菜根儿，蚝油，
6: 来一点鲍鱼酱，
7: 蹄花的原汤，
0: 鲜。我最吸引我的是不用吐骨头。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1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牛老师，你已经好几天没来我家了，今天来我家必须得正儿八经好好的给我做一道菜。
1: 没问题。
0: 你这忒麻烦了，你这。
1: 今天我准备给你做一个中国，你听说过八大菜系吧？
0: 听说过呀。
1: 九大菜系听说过吗？
0: 九，第九大菜系。
1: 对。
0: 你要给我做第九大菜系。
1: 对呀。
3: 等等等等等等，我在门口我都听见来。哎呦，牛老师好，牛老师好，牛老师好，牛老师
1: 好，
3: 牛老师
1: 好，
3: 牛老师好。我得跟牛老师探讨一下。
0: 探讨什么呀？
3: 我也吃了这么
0: 多年。哎，你怎么就从来不把自己当外人呢？
3: 我都来了这么多年，当什么外人？牛老师也不是外人。牛老师，我跟您探讨，您刚才说第几大菜系？
1: 第九。
3: 哪有第九大菜？第八大菜系。姜老师，给这您知道，给背一下。
0: 八大菜系。你背呗。啊，你背呗。
3: 川、湘、鲁、粤。
1: 停。啊，应该是先是川鲁粤淮啊，
3: 对对对，
1: 苏有没有啊？
3: 有啊，还有什么呀？
1: 浙有没有？
3: 浙有，
1: 徽有没有？
3: 徽有，
1: 湘有没有？
3: 有，八大，
1: 八大，今天加一大，
0: 第九大是什么？
1: 不行吗？
3: 您说行就行呗，
1: 啊，孤陋寡闻。我今天我给美女做一道美容菜啊。
3: 美容菜就是第九大菜系啊。
1: 对呀，美容菜系啊。
0: 美容太重要了，咱们做个什么？
1: 我烧一个百合春苗豆腐。
0: 百合春苗豆腐，所以有百合，有这个
1: 春苗，
0: 这是香椿苗豆腐，这是
1: 核桃仁儿，对了，
0: 还有点枸杞，你看看葱姜蒜，
1: 白骨白，
3: 白白白白白白，哎
1: 啊。这白五白，
3: 这白
0: 白，
1: 这白五白，
3: 白白，
1: 哎，吃了更白。哎，
0: 所以
3: 这是他终极梦想，我跟你说。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淀粉啊。
0: 哦，淀粉。
1: 那也白的，
3: 白的。
0: 你看，哎呀，天哪！
3: 你老
0: 以后见我就叫白白吧。
3: 再见了，就是白白再见了。
0: 那咱们就来吧，
1: 豆腐啊，这个啊，内酯豆腐啊，哦，其实应该最好是南豆腐。
3: 刘老师，哎，
1: 现在水开了啊。
0: 对。我们把这个豆腐先切成小块儿，是吧？
1: 对，先来勺盐。
0: 这干嘛先杀着这豆腐呀？
1: 不是，它一会儿咱们把这一借光。哦。
0: 煮呀，
1: 泡一泡。
0: 不是为什么要泡一下而不煮它呢？
1: 先说这个热水，热水加上盐是热盐水，热盐水一浸泡这豆腐，盐有渗透压。
0: 压对。
1: 然后呢，把这豆腐里边酸涩的这些水往外排排，去这个豆腥味儿。
3: 明白。
1: 同时还让这豆腐 哎，迅速就暖和了。说我们烧到了，烧透了心。哦，那你要老是在火上咕噜出了蜂窝的了。哦，
0: 牛老师，咱们得把这个百合放到锅里，这要煮一下吗？
1: 对，得焯熟了才。
0: 焯熟了，
3: 我跟你说，这豆腐老方，你说实话，那绝对是好东西。号称这豆腐，人说叫素肉。
1: 啊，
3: 素肉，所以我得问问老师，嗯，我这网上这对吗？这个？
5: 那这个豆腐呢？它里面蛋白质含量挺高的，特别是北豆腐，蛋白质。

0: 含量能达到12%以上，那一般的肉类呢，蛋白质的含量在14%以上，也就是非常接近了。但是呢，肉里面是有胆固醇的，豆腐里面是不含胆固醇的，豆腐里面是含植物甾醇降低胆固醇的。再有呢，豆腐它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的一种食物，所以呢，它非常适合对于三高的人，哎，作为食疗的膳食特别合适。哎呦，用它来替代一部分的肉。也是非常适合的。
1: 哎，牛老师，我们这个百合，我现在看了煮了以后，整个都变颜色了，
2: 一定煮透了，要不然一会儿它变色。
1: 煮透了，它就还是这么白，是吧？
2: 对对对，而且口感还好，还有这个生淀粉味儿。
1: 这个核桃仁我们也放进去煮，
2: 就一直熟了它，多煮一煮，不怕煮，不怕煮，来点凉水。
1: 这是你要做个豆腐汤吗？
2: 不是，它得过过凉，你还有炝锅的功夫呢，是不是？
1: 明白了。
2: 行嘞，
1: 行吧。哎，这时候加上点汤之后，就要加豆腐了。
2: 加上豆腐，刚才不是有底味了吗？
1: 对，
2: 底味有了，咱们这个豆腐要是基本咸味了。然后我们呢，再往里边要加盐
1: 啊。这时候再加盐。
2: 对，
1: 因为它汤多是吧？
2: 对，你还有别的菜呢。
1: 对。哎，我就觉得这百合都焯成。透明的了
0: 啊！百合焯成透明以后啊，它口感其实是更嫩的，而且它没有那股非常特殊的味道。
1: 对对对，
0: 它里面的秋水仁碱，哎
3: 呦，真好看！
2: 你看了吗？哎，
3: 好看！
2: 这还捏几个这个吧？
3: 对，
1: 还有枸杞。
2: 对呀，
1: 漂亮，
0: 颜色漂亮。
3: 对，
0: 枸杞呢也是食物当中胡萝卜素含量最高的一类。所以呢，对于保护眼睛真的是挺好的。
1: 非常好，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
3: 锅怎么粘了呢？
2: 哎，勾芡呀，
1: 加淀粉
3: 粘了这锅啊。
1: 先把这个豆腐，因为很嫩，基本上煮的稍微入一点味，加点盐之后，就把刚才我们焯好的这个香椿苗、百合和还有桃仁就都放到锅里了。
2: 然后加上枸杞子，哎，
1: 加上
3: 这完事儿了吧？这叫
2: 那还不完事儿？
3: 哎呦，真香哎，可香了这个。
2: 得嘞，
1: 这就可以出锅了啊！
4: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干烧猪蹄儿，
3: 好，
1: 干烧猪蹄儿
3: 太棒了。
1: 那咱们看看，这都有猪蹄儿，这是花叶菜，
4: 花叶生菜啊，你看鸭饼，然后这个一根黄瓜，
1: 黄瓜，
4: 咱们带点黄瓜条，哎，然后有点葱丝，
1: 葱姜，
4: 这是桂皮，这是白芷，这是小茴香，这是八角，这是花椒，这个呢是香叶，这是沙仁，
1: 这是什么？
4: 这是沙仁啊。
1: 沙仁是干嘛的呀？
4: 沙仁其实就是咱们平常这个酱东西啊，卤东西啊，要用的一种这个调味料。
3: 这个哎。
4: 白芷，
3: 我这玩意儿不是在药店里卖的，
4: 对
3: 吗？
1: 你这先把这三个猪手
4: 稍微紧一下，然后这个猪手呢，我们今天选用的都是这个猪的这个前爪。
1: 我们可以把这个过一遍水。
3: 猪脚猪，
5: 这个有点晚了啊。这个您要再考大学的时候可以提前吃，因为这个在北方猪蹄儿有猪蹄之说，帮助您答题。
1: 猪蹄就是说猪比蹄名是吧？啊，就说这个。那时候进京赶考的那些什么秀才啊，说到了哪儿这个住完之后，人家对人家最后说走的时候都让吃一顿这个菜，吃完这个菜以后就是说这个猪比蹄名。我们这现在把这个猪蹄焯好了之后，就简单的焯一下，把这个
4: 焯一下，把它这个
1: 水焯一下就行。
4: 然后我们下面呢就开始煸这个料。
1: 哦，要煸料了先。
4: 煸料，然后炒点糖色。
1: 这里头用加水吗？
4: 这待会儿。
3: 要炒糖色可得学学，在你们家看那么多人炒糖色，到现在我也没学会啊。
1: 各种炒糖色的方法是吧？水炒的、油炒的、冰糖的、白糖的，
4: 来点油。
1: 好嘞。
3: 甭问，今天少刚兄用的是油炒的，
4: 对
3: 吧？
1: 我可知道油炒得需要技术，因为这油加温快是吧？
4: 好嘞。
1: 可以吗？
4: 好，够。
1: 哎，这加了一点油，然后开始炒这糖，
4: 对，
1: 是吧？现在是先大火吗？还是就一直？
4: 现在是大火，
1: 现在大火，
4: 等它这个糖一化的时候，你稍微改点小火。
3: 哎呦，喝着冒烟了都。
1: 对啊，
4: 一冒烟呢，你就赶紧关小火，千万不能再大火。
1: 这个糖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金黄色了，是吧？
4: 对，然后稍微有一个深的那种，棕红色了，
0: 焦糖化反应
4: 就行了。这个糖色就算炒好了。哇，然后
1: 你看，
4: 您给我准备一点开水，
3: 开水
1: 有。
4: 哎，糖色的时候，您这个加水的时候，千万浇。往里搁开水，别浇冷水哦，冷水就该崩了。
1: 明白。
4: 倒一点啊，快！
1: 哎呦！崩到我了
4: 啊！你要快，要快啊，要快。
1: 我们这个刚才是炒了这个糖色之后加的水是吧？
4: 对。
1: 这水得加多少呀？我看加的不多呀。
4: 加的不多，因为我们这儿还要炒料，还要再加一点水。
1: 明白了。
4: 再来一点油。
1: 油。

0: 把这料炒了一下，
1: 嗯，
0: 料越炒越香啊，香味它就出来。我们有两个大料瓣就可以，
1: 嗯，
0: 花椒你看没有，就几粒，砂仁三四个，白纸
2: 这是
0: 桂皮，
2: 桂皮
0: 给我们说掰它一下，都搁在一起炒
2: 啊，
0: 哎，
2: 搁一块炒，
0: 哎，
2: 有先后没有？
0: 没有
2: 啊，
0: 就直接搁里就行，你把它炒出香味就可以。
2: 真香，这一下锅就特香。
0: 对，
1: 嗯，
2: 哇，
0: 稍微上一点点盐丝，
2: 肉香扑鼻。虽然没点一点肉没有，但是一股肉香扑鼻。
1: 大料味，啊，这个香料炒出来就是香味。这是不是也得加水啊？
0: 哎，
1: 倒多少？
0: 倒，快倒，好。哎，这就可以了。倒了。哎，你看没有，它已经没过它了。
2: 啊，
0: 这个盐。大概这种勺您得放3到4勺，
2: 哇，放这么多呢，
1: 因为有汤啊，
0: 因为有汤啊，
1: 对，
0: 这里头呢还要再放一点点汤，
1: 还要放这个放糖是什么呀，
0: 就是让它有一点点甜味儿，
1: 啊，有甜味儿，
0: 哎，然后那个呢我们这不是有酱吗，
2: 啊，
1: 这是黄豆酱是吗，
0: 黄豆酱，如果要是说炒过呢也行，没炒过也搁里点也行
1: 啊，
0: 哎，最好是炒过的。
1: 哎，为什么我们要放黄豆酱啊？
0: 它有这个酱的这种发酵的这种
1: 香
0: 味儿，
1: 啊，就这口感肯定比放酱油要香一些，
0: 对对对，
1: 是吧？因为有豆香味儿。
0: 对。
1: 哎，好像炖肉的时候他们都爱放点什么红方啊、豆腐乳之类的，跟这个效果不原理是一样的吗？
3: 就是在家里面图省事儿，然后省油炒汤色儿了，用它的那个红区的颜色。
1: 哦。
0: 锅。开的时候我们放一点点料酒进去的，
1: 哦，这还是要去腥是吧，
0: 如果要是说我们在炒糖色的过程当中，
1: 嗯，
0: 炒完以后把原料直接搁里滚的话，
1: 嗯，
0: 滚完了以后直接碰料酒，
1: 哦，
0: 这个呢就
1: 要等锅开，
0: 要等锅开，
4: 哎，所以他这个刚才邵刚大师就说这事的非常非常关键，这个肉一点，
0: 嗯，
4: 就是你炒完糖色把料放进翻滚的过程当中往里加酒，它就会产生一种反应，碳酸反应，
0: 嗯，
2: 这有什么好处啊，
1: 就是，这就是去腥的效果，
4: 不是去腥，这是着色，
1: 哦，这也帮助着色，
4: 哎呦，酒里边有醇啊，
1: 我还以为这是去腥的，
2: 我们都以为这是去腥的，
4: 它有去腥作用，它有这个作用，包括你使醋也一样，
1: 哦，
0: 料酒搁好了，稍微说再开一开，
1: 啊，
0: 让它，这个，
1: 让那味儿稍微散一下，
0: 哎，然后
1: 咱就可以了，
0: 把锅盖，
1: 哎呀，
0: 盖上。
1: 这个大概我们是
0: 30分钟，
1: 大中小火什么火？
0: 就是锅开了上了气儿以后，我们稍微火小一点
1: 啊，改小火就行，是吧？
0: 对，30分钟
2: 行。
0: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这个准备这个黄瓜，哎，洗干净的黄瓜切条，哎，这个一会儿我们卷饼吃是吧？
1: 卷饼吃？
0: 对啊，
1: 猪蹄卷饼。
0: 哎，
2: 这我得见识一下。
0: 这个呢，我们要过油炸它一下。哎，你看我们垫上点这个花叶生菜，哦，晾凉了，我们把它捞出来。
2: 呵，我觉得不用炸了，直接这么啃就行了。
1: 嗯，哎，就此时此刻就这么吃，我觉得就可以了。
4: 那就炸好了再吃，它另一个味儿更地，
1: 全都是胶原蛋白。
2: 我跟老方，这菜两吃
1: 啊，
2: 咱留两个，咱生啃着吃。能再接下来，咱再留一个，再上油老师再给咱卷饼吃。
0: 对。
4: 不是，那你们先给我留一个
1: 啊！哎呀，这锅里
2: 刘老师，
4: 哎，
2: 岁数大了少吃点油腻，
0: 哎，
2: 啊，
4: 我吃点这床筋酱骨，是不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呢要给它脱骨，
1: 啊，哎，要脱骨，好脱吗，
0: 哎？好脱啊！你看这个，因为它已经那什么了，
2: 哦，
0: 那边做着油
1: 啊，我这油得做什么温度呀，啊？
0: 得高一点，
1: 高一点是吧，哎？
0: 对，
1: 行，
0: 油温高一点，
1: 哎，油温高一点。
0: 炸这个时候呢，您千万得留神，
2: 哦，
0: 您啊。家里啊，如果没有那种大一点的罩里呢，
1: 我准备。
0: 哎呦，厉害！
1: 我准备好了。
2: 哦，盾牌啊！
0: 你不能光保护你，你也得保护我呀。
2: 肖老师，您是保护着我，反正我现在。
1: 哇！
2: 比咱想象的还要好点。
1: 不，关键有邵刚在这儿，他能够把这锅盖盖住。
2: 这怎么这么大动静啊？这菜。
0: 对啊。
2: 这儿一掀贼香哎！
1: 哎，真的哎，这还会有危险吗？
0: 不会了。
2: 哎呦，我的天哪，这不香才怪呢！这个
0: 你先吃一
2: 口。我来一口。哎呦，我天哪，谢谢。
0: 香，
2: 尝一口。
1: 烫着你。
2: 哎呦，老方，
1: 我把这油端走。
0: 哎，慢点啊！
2: 人生就是到此为止，都满足了。
1: 行。好了，来老程，到此为止吧。你出门赶快回家吧，你，邵刚。哎，
2: 老方，我跟你说，我不是为了我自己，你吃完一口之后，你跟我会有同样的感慨。怎么样？
1: 人生重新开始，我之前都白活了。

0: 之后，我告诉你，我的高度大幅度提升，我跟你讲，
1: 前五十年白活了。
0: 哎呦，真好吃，特别好吃。
2: 我跟你说这个呀，哎，其实
3: 老程，你说我跟你当邻居这么多年，咱俩也是没见识。
0: 是啊，
3: 不骗你，
0: 我
3: 第一回这么吃，
0: 我第一次
3: 没见过这样这么吃的。
2: 因为这个啊，其实啊，因为它这个里边很麻烦，就是它这个猪蹄儿啊，其实真的比猪肘子好吃多了。哎，实话告诉你，哎，
3: 你说我们平时老百姓在家里可能经常炖猪蹄儿，这是常有的事儿。但是说把这个猪蹄儿炖完之后剔了骨，再用油过一下，我相信很少有人尝试。但是真的，大家可以在家尝试一下，这长这么大没吃过，这香太好吃了。我觉得偶尔吃一顿应该也没问题，是吧，老于？
1: 没问题。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原来我这个眼镜是个远视的，我眼睛一直可以远视眼，戴个远视镜，后来一花以后，哎，还一配个花镜，弄两副眼镜，摘了这个镜子，拿那个镜子，那个镜子一会儿又不知道扔哪儿去了，那再找那个镜子又找不着，出门的时候那手忙脚乱的，出去还得拿着眼镜，要不然你啥你也看不了，小东西你都看不了，挺不方便的。后来我就他们说这个超视力，我就来看看，哎，一戴还挺好的，就不管开车出去玩儿，看书啊，就这一副镜子就行了，特别方便对生活。还有一个售后什么让我很舒服，贴眼贴，做按摩，眼部按摩，感觉很好，确实是在这个地方觉得很温暖。不但就是让眼睛舒服了，而且特别温暖。
6: 大家好，我是王丽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7: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13: 今儿呢，咱来一个这个。葱香蹄花啊，那这蹄花呢，其实在四川菜当中啊，我们一般炖的这个白汤的菜叫蹄花哦。今天我们做这蹄花汤呢，用的是猪手炖的时候啊，您看我这预备的料啊，这是我炖好的这个蹄花了，黄豆芸豆玉米那如果家里边要是有海带的话您再加上一点海带跟这个蹄花这么一块一炖这会儿您就得到了，这是什么呀？
14: 蹄花汤哦。哎，四川蹄花汤就是这么炖出来的，
13: 就是这么炖出来的。
3: 那这里面放什么呀？葱姜
13: 放葱姜，其他任何香料都不用放，然后放这个黄豆芸豆
14: 明白
13: 能让这汤色更浓白。
14: 好
13: 那这个您看啊，咱 咱这是什么呀？这是炖好的汤，等于这一菜呢，咱是两吃。哦，如果这个白汤的这个蹄花您觉得吃的太腻，怎么办啊？咱今儿就改一个葱香蹄花。
14: 好嘞，
13: 那豆腐呢，我们就直接顶刀切段。其实呢，这个菜呢，我们可以搭配很多的食材，比如说搭配一些山药。
3: 山药
13: 啊，对，搭配山药，或者是搭配土豆都可以。那今天呢，我们给它搭配这个
3: 豆腐，
13: 玉子豆腐。
14: 好嘞，
13: 豆腐切好之后，咱先给它放一边啊。您看老方，我给您想的多周到，这俩把骨头都给您剔干净了。哎
14: 呦喂，真好！梦想就有一天吃猪蹄不吐骨。
13: 对，
3: 师傅您得学着点儿，您是体贴的，现在有点这个糙啊，这个不够细致。
13: 这猪手咱们也切好之后，那咱们这个第一步，先是把这个豆腐啊需要炸一下。哎，油温呢，我们给它升到这个60热。
14: 好嘞。
3: 啊，就什么都不用裹，直接下去炸。哎，
13: 不用，因为这个一会儿还需要有一个烧制的过程。
3: 因为我觉得这种豆腐就很嫩哈，总怕一碰就破了呀，这样炸不会把它炸坏哈。
13: 直接炸就可以了。好了，豆腐炸好之后，我们给它放一边。这边呢，咱再来点干净油，我们稍微宽一点，需要把这个葱啊炸一下。
14: 得嘞。
13: 基本上呢就是200热，咱们就得下锅。如果油温过高的话，这葱一炸，它就什么呀？里边没炸透呢，外边上色了，所以油温不要太高。同时呢，炸完这葱，剩下这油咱也不浪费。这就是葱油，回头您要拌个小凉菜儿，哎，您弄个葱油面，
14: 太棒了。
13: 炸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加上一些香菜根儿，这样呢可以让这个葱的这个味道更浓郁。八角您可以来上一颗就行了。其实我们就炸好的这些葱油啊，它由于有这种芳香气味啊，为了让它防止这个气味流失，最好是等它冷却之后放在什么密封罐里面。你看我这个怎么样？咱是一菜两吃，又有汤了，又有肉了。
14: 是，这葱油这葱是得边焦了还是边糊了的？
13: 不是边焦边糊，是我们一定要把它炸到这种金黄色。
14: 就算可以了。
13: 对，其实我们要是再讲究一些的话，就是这葱，我们炸好之后要放一些高汤，放上一些盐，要上锅去蒸一下。这样呢，我们就直接把它盛出来。
3: 就是说这个葱姜还要上锅蒸去。
13: 对。这边呢，我们稍微的留一点点的底油就可以啊。那实际上呢，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们最好是炒一些糖色。但是在家里边，如果您糖色掌握不好也没关系。来，我教您一个快速省事儿的方法。蚝油。

0: 酱。
1: 呵，这个又是蚝油，又是酱油，这又是
0: 鲍鱼酱。
1: 鲍鱼酱，
0: 对。然后呢，咱们再
2: 鲜啊，
0: 再加上一些这个炖猪手的这个原蹄花的原汤啊。再加上一些老抽，
3: 好，
0: 这蹄花您就直接下锅。这会儿呢，这里边我们调一下味道啊，一点点的白糖，不要多啊，白糖。由于这个蚝油呢和鲍鱼酱本身就有一定的咸度了，所以我们这个咸味儿

0: 能够给它收到这种自来嵌的效果。
1: 再来点老婆
0: 萝卜豆，那这会儿呢，我们把这豆腐也放进来，大火烧制，这边也别闲着啊，我们把这葱挑出来。哦，
2: 挑葱的。嗯，
0: 这葱因为一会儿我们得下锅去和这个猪手菜还有一个烧制的过程。嗯，哦，哎，这会儿我们可以看这颜色啊，
3: 漂亮。
0: 这猪手通过这么一烧，您看看，瞬间这颜色一上来，立马它就有食欲了。
4: 这锅里这豆腐跟这猪手一块儿炒，嗯啊。
3: 都是那种剔了秃噜的，
0: 对，
1: 剔了秃噜。
0: 这葱油这会儿您就一块下锅，
3: 这菜就算出锅了。
0: 别着急啊，这葱下锅还得让它有一个入味的过程啊。
3: 哎呦，真香！
0: 您稍微的提一点点味道来。
4: 其实今天郝大叔教的就是那个葱烧一切，
3: 就是啊，
5: 来一点味精啊。
0: 这刚才这个徐大厨剩的这三颗菜心咱别浪费。哎。你看，
2: 会过，
0: 吃不穷，喝不穷，
3: 算计不到就是
0: 错，没错。嗯，哎，汤汁呢，慢慢的全都收浓了。
3: 对，
0: 稍微的，您这个一点点的水淀粉，不要多啊，一点点的水淀粉，
4: 那汁儿更浓。
3: 对，让汁儿包得更紧啊，
0: 收得更紧。
5: 哎，你这么搅和，那豆腐不会坏吗？
3: 哎，
0: 您看看，
3: 我
4: 真
3: 真
4: 没碎啊。
0: 哎，稍微的来点点葱油，给一提味，
3: 特亮。
5: 香，
0: 好，起锅中盘，葱香蹄花，
3: 蹄花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4: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1: 做一下网上最火的菜，
12: 胶流凤爪。
13: 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呢，还有像什么矿物质啊，其实钙的含量也不低。
14: 沸腾虾呀，
15: 那个沸腾虾料全都一样，网上那都没有开啊，不入味儿那种东西。
16: 对，
15: 那瞬间一爆，它哪能入味儿去？
17: 我们掌握的这个，你看这啊，
18: 这香味出来了。
19: 做一个咖喱蟹，一般挑螃蟹啊，你捏它这个腿啊都非常鼓，
18: 结实。
20: 这米饭加上一点咖喱的汤，
21: 太下饭了。
22: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3: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清。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验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2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25: 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我进值班室这6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3: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12: 叫我们都转，跑转，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3: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14: 那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都下来了。
16: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27: 都这点地震，完都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28: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29: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3: 50年，时光流转，从志气钢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建一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15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12: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不比较高 ，incredible，unbelievable。
30: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31: 最后一个接谈兵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32: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3: 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5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50年》，敬请关注。
33: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时指出，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
1: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今天播出；我省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今天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1: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今天开启空载试运行，预计年底开通运营。
0: 系列报道：英雄城新生活，走进唐山市规划展览馆，沿着城市的成长坐标，探寻凤凰城的蝶变之路。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兰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1: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2: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3: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2: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4: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 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2: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

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

0: 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1: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0: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2: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3: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就晚上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就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0: 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5: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6: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7: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0: 第3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

0: 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
1: 在场景赛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国人的创业中心。
2: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
3: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4: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7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
5: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北段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起于福泽站，中到东阳站，同步配套建设南牛停车场，全长约3.1公里，共包含东上泽站、东阳站2座车站3个区间，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贯通后将有效缓解城区南北交通压力。
6: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试运行期间呢，电客车及相关设备将全面接受实战检验。
5: 据了解，本次空载试运行为期124天，分5个阶段推进，将全面核验系统可靠性、新旧线接口区域运行情况，使各项行车相关指标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的标准。按照程序，试运行完成后，1号线2期北段工程将由业内专家组对载客运营条件进行科学评价和专业把关，评审通过后即可开通运营。
7: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出行方便了，我们都居住在附近，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都。
5: 目前，石家庄轨道交通2期工程正在全力加快建设，整体50座车站中已有4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50个区间中已有41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6个区间实现单线贯通。1号线2期北段工程和1号线3期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剩余线路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8: 50年栉风沐雨，唐山这座英雄城从废墟中顽强挺立。系列报道《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市规划展览馆，沿着城市的成长坐标，探寻凤凰城的蝶变之路。
9: 这些天，唐山市规划展览馆迎来暑期参观高峰。新唐山建设发展成就展区里，一幅幅珍贵影像，一组组详实数据，串联起这座城市从震后重建到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裂变。
10: 以前对于咱们唐山震后的发展，总是有着不断的惊喜感，但是了解的并不全面。今天到这儿一看，才知道原来咱们的城市规划是如此的有章法，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得更美更好。
11: 2024年呢，唐山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39亿元，成为河北省首座万亿之城。这些年我们在讲解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每一组数据的更新都在证明唐山向着3个努力建成目标的步伐不断迈进。
9: 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向海图强，港口是核心战略资源，港口能级的跃升持续重塑着唐山的经济地理。2025年，唐山也。

0: 海经济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960.4亿元，占全日比重达37.9%。在曹妃甸，因港而生，因港而兴，成为最真实的写照。
1: 曹甸港从开港到现在20年了，我们亲眼见证了它从一片滩涂到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巨变。2025年，曹甸港区吞吐量突破5.69亿吨，今年上半年又完成2.82亿吨，同比增长1.06%。更重要的是，40万吨级巨轮已经实现常态化满载靠泊。
0: 城市更新，民生底色鲜明。在唐山的城市更新版图上，老旧小区改造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唐山累计投入117.17亿元，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惠及居民58.79万户。
2: 我们聘请国内知名设计团队，结合居民改造意愿和实际需要，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主小区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重点改造了民生基础设施，并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海绵城市改造、绿化提升改造以及养老、托育、停车位、充电桩、运动健身等配套服务设施改造。
0: 在陪人里，改造后的小区与历史文化街区融为一体。在龙悦新居，海绵化改造让雨天不再看海。在团结里宫殿楼社区，新开的社区食堂满足了周边10000多户居民的就餐需求。唐山城市规划馆沙盘上的每一个色块都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3: 有乒乓球场地，有羽毛球场地，我们感觉在这个小区里边生活幸福满满。
4: 大食堂、超市、幼儿园、小学，居民不用出小区都可以走办了这事儿。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唐山一步一个脚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攀高峰。向东开放，唐山港开通280条货运航线，通达全球200多个港口，货物吞吐量连续3年稳居全球沿海港口第二位。十四五以来，对东北亚进出口年均增长超15%。向新转型，唐山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40个门类，高端装备制造、精品钢铁等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向深协同，唐山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累计承接京津1元以上产业项目948个，总投资6065.92亿元。涅槃50载，奋进新10年，唐山践行嘱托，科学规划，步步实干，努力发展得更好，建设得更美。站在15开局之年新的起点，唐山将锚定城市总体定位，一张蓝图干到底，奋力绘就英雄城市全新图景。
5: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6: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3.0%。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 一至六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六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7: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8: 7月28号至30号，省人大常委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第二期省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此次培训以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美丽河北建设为主题，通过理论授课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交流互鉴相结合的方式，助力代表进一步提升生态领域依法履职能力。来自我省不同领域的70余名省人大代表参加学习。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6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今天上午，2026至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余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今天17时，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0号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20时至7月31号20时，保定、石家庄、邢台、张家口、承德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飞瀑流泉，享清凉之美。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3: 晚上好，盛夏时节常常是上午晴空万里，下午有风有雨。今天午后，我省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雨，晚上开始雨的范围和量级都更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到八月一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山区及浅山

0: 区还要注意防范因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暴雨积涝等。三伏天呢，除了雨多闷热也是常态，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随后几天还有上升的空间。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八月初就有一轮持续的高温热浪，要格外的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34度。张家口多云转大雨，23-32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3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6-33度。唐山雷阵雨，26-33度。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6-32度。保定中雨转大雨，26-33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7-34度。衡水雷阵雨，27-33度。邢台中雨，26-31度。邯郸大雨转雷阵雨，25-33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大雨，26-32度。定州中雨转大雨，26-33度。新集中雨转大雨，27-34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34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5-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33度。感谢收看。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到40多以后就感觉眼花，你要是不戴眼镜啥也看了，就是昏得不轻，后来就配了老花镜，特别不方便。就是学习上课吧，看黑板就得往下这样一推，然后再看黑板，然后你又看书的时候这个眼镜再推上去再看书，就来回这样。后来戴了几年以后，吹胡丝也交了朋友，介绍我配了这个超视力，眼光感觉特别细致，配了以后确实真好，就是看谱子看远看近，上课看黑板看老师，就这一副眼镜搞定，还是防紫外线防蓝光呀，就觉得特别方便。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1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 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1: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2: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2: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临时用海需求，并简化了审批流程，进一步规范各类临时用海活动。今天，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沅江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江的丰硕成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进值班室，这六部电话同时响，唐山已经倒平。
1: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世界为之哀痛。
2: 叫我们都转，跑去，跑去再喊，喊不赢啊！说个实在话，我们心里很难受。
1: 50年，风雨兼程，唐山把瓦砾踩在脚下，把脊梁挺成山峰。
3: 跟解放军说了，绝不能让唐山一个人挨饿受冻。哎呀，他一说完这个，我这唰的眼泪就下来了。
4: 不计一切代价去拯救人的生命，集中力量。

0: 办大事是我们党的领导能力的生动的体现。
1: 都这点地震完了，就把我们真没了。你看我们现在呢？
2: 唐山人这个特有的一种气质，认准了一个事儿以后啊，不认败，不服输。
3: 既然大地重新塑造了另一个我，就以另一个我重新屹立在这世界上。
4: 五十年，时光流转，从志气刚到万亿城，从有海无港到一吨大港。从百万建一房到联合国人居荣誉奖，从活不过十五年到活出精彩人生，新唐山废墟变新城。
5: 那联合国官员一再那赞美比较高 ，incredible，unbelievable。
6: 当年用志气证明了唐山还在，现在是用智慧证明唐山更行。
7: 最后一个接谈病人啊，一定要上吉尼斯世界纪录。
8: 唐山，我一辈子也排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4: 纪念唐山抗震五十周年五集新闻专题片《新唐山走过五十年》，敬请关注。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是今晚播出。
9: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
10: 我给大家十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
11: 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动，哎，但是别拖太久。
12: 你找什么呀？
13: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12: 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个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您吧别欺负他。
1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5: 我叫徐兴虎，我在四十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哎，宝官，秀才，
1: 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2: 谢谢少团，少团啊，还有个事想问一下你啊，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1: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剧团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3: 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个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你侮辱人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
4: 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5: 黄总，花大姐小妹穿的不好看。
3: 什么花大姐？那花儿姐还欺负瓢虫呢。
4: 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你这穿的这挺好看的。
3: 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那我看着都脸红。
5: 我们来这儿就是让男的脸红啊！你看华总脸就红了。
4: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憋回去啊！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5: 听懂了。哎，
4: 行，那个花姐，
6: 讲义的，在屋里说，屋里说，
4: 都忙自己的去啊。
5: 好。
7: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888。来，刘厂长，请。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8: 你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记歌词了？
9: 没错，
8: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
7: 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6: 没错。
9: 那个刘厂长，侯亮厂长，
10: 啊，我就不吼了，啊。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啊，谁都能当歌星
7: 啊！是的，是
10: 的。哎，庄浩浩怎么没在？
7: 啊、哦，浩浩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10: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不过也是。

0: 哎呀，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那儿。哎，
1: 你说的太对了，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大半个圆明歌。
0: 林毅，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这好望角不就从他这来的吗？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吗？
2: 没错，对，望一望。

0: 刘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津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哎，刘厂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厂长。
1: 二姐。
0: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 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您。哎，这话是怎么说的？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儿我干不了。
2: 这就有点冲动呗。
3: 倒点热的啊！哎，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0: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3: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利息挣钱呗，你这也没啥丢人的。
0: 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搁这整拉撒。你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我矫情了？
3: 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那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是吧？你这心态你得变化。
0: 反正我宁折不弯。
3: 还怄气？
0: 那咋的呢？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看能干点啥。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儿。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3: 哎，那咋整啊？
4: 走走走走走！哎，
5: 别来了啊！你别来了！哎，
4: 你推着我干什么呀？
5: 咋的呀？
6: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4: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5: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快快快快快！
4: 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5: 谢谢你啊，豪豪，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让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了。别喝了啊！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房经理要求多，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咱俩一块滚。
2: 好。
3: 哎，你怎么来了？客人点的这儿。哎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4: 还没订呢，
3: 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5: 哎，开玩笑的，
6: 方总，
5: 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庄小姐，梁经理，
1: 你好，庄小姐。
2: 你好，陈经理。
3: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的，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4: 方总，方总，方总。
0: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5: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2: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3: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
6: 来，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0: 哦，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6: 对，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
0: 是不是？
2: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3: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来，
6: 还是你有面子啊。
2: 方总，来，给你们送点吃的喝的。
0: 好好，去忙吧，不用管这里。
6: 方总，你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
7: 哎呀，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0: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
6: 呀，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这一切都 OK 的嘛。
0: 陈经理，我敬您。
7: 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0: 小姐，
6: 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0: 陈经理，哎，吃个水果，吃个水果。
6: 怎么着？诚心的吧？啊？哎，
2: 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
6: 哎，好，太好了。

0: 陈经理，
1: 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0: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1: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0: 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3: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好，
4: 改天去吃海麻蟹饺子。嗯。老妈，嗯，明天有鸡大班吧？
3: 你说了不准许。
4: 为什么呀？
3: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4: 我不怕手疼。
3: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4: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5: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4: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3: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4: 我就要学，
3: 乖乖听话吧。
4: 老爸，
5: 回头再。
4: 我想学吉他。
5: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4: 谢谢老爸。哎，
5: 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4: 有。

0: 呦，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1: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2: 哎呀，不是钱的事儿。
1: 那啥事儿啊？
3: 老姐不让学。
1: 那咱们不怕呀，啊。
2: 小生，去把作业做了啊。
3: 反正老爸同意了。
2: 把门关上。
1: 咋的了？
2: 你坐那儿，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儿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我卸了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
1: 不知道。带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
0: 向上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向上说了，他偏要跟山宝奎学。
0: 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我得有个理由啊。
1: 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
2: 老姐，你换鞋。
3: 可不，
2: 我给你倒杯水。
3: 浩姐，这今天干啥呢？
2: 没事儿，你辛苦了。
3: 我不要，你这虚情假意的，不是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2: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3: 有啥事儿啊？说吧。
2: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3: 我可没同意啊。
2: 老爸同意了。
3: 同意啥呀？
2: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了？就不能学了？我这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是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
1: 你就知道学习。
0: 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
1: 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
0: 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1: 老妈，老爸。
0: 你们怎么不管着他呀？老让他吸到我脖子上拉屎。
2: 别哭了，香香。
0: 香香，你怎么回事啊？
1: 你今天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0: 我就没完没了了。
1: 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
0: 收拾你！哎呀呀呀！是不是？哎呀，
2: 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
0: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晚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说。

0: 都是你，你还越说越来劲了。我不管，我就要跟张老师学。
1: 小尚，老妈再给你找一个更好的老师，好不好？
2: 我不，我就要跟张老师学。
0: 你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那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
2: 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0: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啊，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我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2: 给你脸了，是你妈。
0: 你妈，你能把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用。什么呢，庄向上？
2: 你又不是我妈，我不用你管。好好，别难过啊。哎呀，
0: 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2: 我知道了，向上现在大了，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0: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 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妈，咱可是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
2: 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 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
0: 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不用了，
1: 好一会儿就好了。
2: 豪姐，
1: 黄总让您去那班，爸爸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好好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2: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1: 好，豪姐。

0: 你说他还买送个花，怎么说？好，你来来来，
1: 贾总啊，这花送我都浪费了，送人小姑娘。
2: 哎，贾总，送晚了，人家露西亚的小船已经离岸了。
3: 不晚不晚，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哎，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4: 对，
0: 喝一杯嘛，喝一杯，
5: 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是吧？
0: 对对对，来一首就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6: 各位老板，
2: 喝一杯。
6: 好好，今天喂他，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

0: 要的，你这宁可背上那个洞，也不让感情立条缝啊！
1: 这咱就是喝小口呢，
2: 喝不了。
0: 还有，以后陪酒的事儿，你别找他。
1: 你谁呀？
0: 我是他男人。
1: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0: 我最近要出趟差。
1: 出差？去哪儿啊？
0: 远东。
1: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0: 我辞职了。
1: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
0: 也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了。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啊，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1: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0: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鲲城啊。
1: 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啊，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0: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1: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3: 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4: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0: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3: 我插什么了？
1: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3: 厨师要回老家了，
0: 没了汤，这个小店儿就没有味道了。
1: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上回
3: 倒找了一个大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1: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0: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1: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0: 好，开饭店啊。
1: 谈好了，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 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能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0: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1: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 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0: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啊？
1: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0: 那倒是。
1: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0: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1: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0: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1: 你坚定啥呀？
0: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1: 我都35了。
0: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吧？
1: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0: 都耽误15年了，我不在乎。再耽误15年。

0: 来，好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了啊，别花那冤枉钱了。这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1: 可以啊，
0: 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哎，感情这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1: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1: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这。
2: 你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
1: 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房是吧？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再？
2: 这整不了包间了，之后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4: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5: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了。
6: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代修的浮动木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7: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木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万美元的合同啊。嗯，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胜利。
8: 欢迎进入布鲁斯的。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ая,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6: 他说：“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伏特加，那是太可惜了。”
7: 跟他说，下回再喝。
8: 好了，说，别去普斯尼多沙拉斯。
9: 那算了，今天别上。
4: 我觉得，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7: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疗厂的介绍费就要不回来了。
4: 这小子真的太狠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7: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0: 哎，谢老沙可说了啊，就现在这个修船质量、修船工期上来讲，中国人真是没问题。就是这个大把大把给船主费用方面，我们确实比不了人家新加坡、日本和这个韩国人。

0: 所以说他希望能不能咱们的手大一点。
1: 这个啊，谈谈看。我们来之前不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把轮船公司的内部情况财务状况都摸清楚了吗？
0: 嗯，
1: 咱们呀就要扬长避短，把咱们在支付还有价格方面的优势跟他们讲清楚。这廖傻不是拿了咱们介绍费吗？那这个钱就不能白拿，他得帮咱们搞清楚到底是谁在和我们竞争，对方的底价是多少，这样知己知彼胜算就大了。
0: 行，我先给谢老沙说，让他先办这事儿吧。
1: 嗯，
2: 来，大家把身边的吉他横抱在自己的胸前，琴头在左，琴身在右，很好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吉他一共有六根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一弦、二弦、三弦、四弦。你来了，过来坐。过来啊，拿着。最细的这根弦是一弦，从下到上分别是二弦、三弦、四弦、五弦、六弦。大家先试试，弹弹一弦。用你们的无名指弹一弦，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弹二弦，用食指弹三弦。来，大家都看向我。一弦用无名指，二弦用中指，三弦用食指。
3: 慢点啊。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
4: 那我去学校找找。
2: 很好啊。
5: 老师说再见。
6: 老师再见。
2: 再见。
1: 来，把这个放这儿。
2: 对，就是这样。
3: 向上。
1: 对对对。
3: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7: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3: 走，回家。
7: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学琴。
3: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2: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3: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啊。
7: 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还不收我学费。
3: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哎，好好，向上，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2: 宋老师，向上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3: 咱们走。尚宝科，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2: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3: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2: 好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啊！沈宝坤，你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弟弟。

0: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1: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面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师傅。
2: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3: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2: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6: 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我骑惯了。
3: 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6: 啥叫勾搭呀？
7: 自由恋爱，一眼定情。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百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靠着一双手。
9: 我叫渤海娇，以前就是在机关工作，退休了以后呢，就喜欢京剧了，喜欢戏曲。在退休之前眼睛就不太好使，突然间有一天觉得怎么怕光了呢？看书看报都是亮的，发反亮。然后我说怎么了呢？哦，眼睛花了，不知道，不知不觉眼睛就花了，但是一直就是没有。 带那个老花镜，老花镜看近能看，看远就看不了了，就得摘了。朋友介绍啊，就来到超市里那儿来了。验验光，就是更科学一点，也是有点散光，看远也不行，就配了一副镜子，还挺好。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看个报纸，看个手机，哪怕做一点点针线活也得戴上。平时开车也戴，唱京剧也戴着。
8: 看谱子什么的，又能看近，又能看远，还能开车，还能当墨镜戴，它还变色。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 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矿藏水源，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50毫克， 是红标天然水的28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金矿高端矿泉水，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总说了，今天全场菜品半价啊，必须让大家吃好喝好。好，
1: 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0: 庄总咋了？
1: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
3: 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0: 对呀，
3: 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1: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
0: 就是，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3: 就是，你俩唱双簧呢。
1: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0: 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4: 呀，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0: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4: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1: 行啊！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找到了我们俩？
5: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业，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4: 谢谢啊！
5: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4: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5: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
6: 呀，谢谢好大爷啊！
3: 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0: 你搞对象了？
3: 可不嘛，行不说了。
2: 金主任，今天咱两次这样了，
3: 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呀。你先继续这么好，
4: 你别走，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3: 咋回事？
4: 我不知道。
3: 我也不知道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0: 刚才那个跟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1: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
2: 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1: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2: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0: 那人咋样啊？
2: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1: 啊，挺好的。
0: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哎呀，
1: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
2: 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0: 你别再冒啥气啊！
3: 好好，有人找你。
0: 好。
1: 哎，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4: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1: 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小方是吧？
4: 是。
1: 咱们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4: 宋老师。
1: 对。
4: 阿姨好。哎。叔叔，哎，
0: 你好，你嗨，我这手都是面。
4: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儿干吧。
0: 你会干吗？啊，
4: 会干。
0: 啊，那洗洗手去啊。哎，洗个手。哎，
4: 先洗个手。
1: 哎，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看啥呀？
0: 看看。哎，给你这个。哎。
2: 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4: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
2: 都没回家吧？
4: 还没呢。哎呀，
2: 你爸妈都还好吧？
4: 都挺好。哎，
1: 这样小心点，小心
0: 点。你现在干啥呢？
4: 下海了。
1: 爸，
4: 啊、
1: 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0: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
1: 我忙着呢，快点儿。
2: 你赶紧给送一下，
1: 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不去照顾一下呀？啊，
2: 是，
1: 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0: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4: 啊，我们俩行。哎，
0: 李燕，是三 T 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4: 挺好的。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4: 为了赶在开业之前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4: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俄罗斯勘察加州的一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1: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4: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
4: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2: 这都几点了，咋还没有人来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2: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

0: 这是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1: 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0: 那你不也得有人指导你好吃吗？这没人来，谁指导我？
1: 哎，你说的倒让我想起来，我当年在圆明阁的时候，他们有一说叫。
0: 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2: 红酒，
0: 那咱也送不起呀。
2: 是啊，
0: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2: 那咱也送不起呀。
0: 那咱送啥呀？咱送疙瘩汤。
2: 疙瘩汤，
0: 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都爱喝。
2: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0: 哦，
2: 行。
0: 包子来了啊！哟，您还挺多，多吃点啊！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啊，对呀。啊，
3: 你贵姓啊？
0: 我姓叶。啊？那
3: 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
0: 啊，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
3: 哦，
0: 老板，那是后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3: 不，我不认识。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那您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
3: 哎，好。
0: 来，今天我们每桌还送一大碗疙瘩汤呢。
3: 哦，那太好了。
0: 就菜单。
3: 哎，啊，您看一看。啊，要
0: 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
3: 嗯，
0: 你来。
3: 哎，我来。
0: 那就来一个海螺的，哎，来一个蚬子的，
4: 好嘞，
3: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0: 好嘞，
3: 再来一个三鲜馅儿，
0: 够了，够了，那三鲜那还要不？
4: 不要，
0: 要还是不要啊？
3: 要，
0: 哎，
4: 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啊。
3: 哎，好，
0: 嫂子。
5: 进来那个，送我刚才啊！哎，行，就来啊！哎，
6: 整不烂我。行行，是你的。
5: 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6: 俩人点四份
5: 啊？
6: 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
5: 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6: 你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5: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不
6: 是真吃不完，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啊！
5: 你慢点吃。
4: 你还真是来吃饭的，主要是好吃。
7: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8: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4: 没问题，您稍等啊。姑娘，来，哎，
8: 您还需要什么呀？
7: 啊，没有没有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子太好了。
4: 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
8: 哎，
7: 啊、
8: 哎
4: 哎
8: 姑娘，您贵姓啊？
7: 我姓庄，小庄姑娘，您真好，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
8: 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量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7: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
8: 是是是是是。
7: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8: 好嘞好嘞好嘞，那谢谢啊。
7: 这姑娘真不错呀！我说这顿饺子没白吃吧？先生，
9: 张老师，
7: 包子来2屉是吧？
9: 对，
7: 还要点别的吧？
9: 就先这些吧。
7: 行，稍等一会儿啊。哎。
4: 姑姑，哎，好好。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7: 没有啊。
4: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7: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4: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7: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0: 屁股玩去，
1: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2: 爸爸，检查。
3: 来了来了。
4: 举肩，食指从一品的三弦挪到二品的三弦，来试试。
3: 我试试。

0: 现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乔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红、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嗯，大哥，嗯，你没啥催约是不是打草药去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哼，
0: 我又不是和尚，我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宽心都没有。
1: 让我看你的，
0: 你那面好到哪儿去啊？我饭怎么了？我饭虽然说没有大鱼大肉。
1: 但是它有肉丝了呀，这肉丝了炒白菜，美得很，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再给别人做红烧肉呢。<笑>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2: 是啊，
0: 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1: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笑>
0: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1: 行了行了行了，
3: 叫你臭。
1: 歪
3: 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
1: 哎哎哎，说点正经的。
3: 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给人家大鱼大肉呢。
1: 阿阳哥，大哥，你们跟庄总平时走的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4: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是庄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
1: 哎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3: 那是，冬天地里啥的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
4: 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装彪吗你？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再装个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5: 二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了。
6: 来来来来来来，哎，
5: 老师，
6: 哎呀，
5: 吃东西啊！
6: 哎呀，
5: 买这么多吃的，
6: 吃上了你们就啊。
7: 这主菜还没来呢，来，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
8: 这啥？
7: 大家伙吃来。
8: 老庄，你不要费了啊！
7: 哎呀，吃破费啥呀？
8: 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7: 不是，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怎么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
9: 但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10: 对
11: 啊，
10: 庄哥，我们不着急啊，来来来，我们不急，
11: 吃饭吃饭，
10: 这你的你的，来来来，
12: 我给您拿饭去。
10: 哎呀，
11: 行行行，
10: 好，哎，
11: 还有鸡爪呢，这我得来一个呀。
10: 哎，这还有呢，来来来，这我得来一个。
13: 来一个呀，
14: 这鸡爪真不错，哎，
15: 哎，
14: 我的。
16: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公司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7: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一直都没给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4: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7: 哎，好。
18: 各位。

0: 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坐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1: 壮总，
2: 我对不起，
1: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我
0: 理解理解。张姐，带大哥把工资领了。
2: 谢谢壮总，谢谢。谢谢壮总。
0: 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
3: 谢谢，
4: 谢谢壮总。
0: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5: 建广啊，白哥，白嘴，别抹不开面子，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啊！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6: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7: 建广。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儿了。
8: 白嘴，
7: 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9: 我杨德山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说。这时候下山什么情呀？有山青的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10: 杨荣说在，干活。
11: 这把向老白同志学习。

0: 你给我钱，
1: 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0: 妈的，造成跳窗户跑了。
1: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倒是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
0: 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3: 刘主任。
0: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他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当我求大伙了。

0: 谢谢大伙儿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1: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找你。走，吃饭去。
2: 走。
3: 哎，刘主任，
4: 兄弟，
3: 看你不上要债的。
4: 这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3: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4: 这是我的名片，我是专门要债的。
5: 谢谢你啊！好，记得要债找我啊！
4: 哥，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帮我约一下时间长远啊？哎呀，
6: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4: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的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6: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5: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6: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
1: 您跟学习的生意进展得怎么样啊？
0: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的账可以拖动。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不能上里边呢吗？
3: 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2: 盘？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儿去了？哎
3: 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2: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3: 你要多少钱啊？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
2: 哎呀，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应急。
3: 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啥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3: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2: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3: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了吗？
2: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哪不都得要钱吗？
3: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2: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3: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2: 我先看看行吗？哎，咋就剩这么点钱了？
3: 本来是有点，这不是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四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
3: 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再有1000就后年2月了。
2: 你都取出来吧啊。
3: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2: 不是，你看这不这事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你看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3: 这么着急啊？
2: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3: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藏。

0: 老师，这曲子真好听。我刚才就在想，你说弹这首曲子的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
1: 咱们在听一首曲子的时候，首先想的一定不是这个人是站着弹的还是坐着弹的。一个成熟的演奏家首先想的是如何表达出这首曲子里面的情感。你别看每首曲子里面的乐谱都是相同的，但每个人在弹奏同一首曲子的时候，他的所感所想都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和曲子融到一起去，通过弹奏表达出你的情感，让观众理解，产生共鸣。这种水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到的，需要通过日积月累的体验和沉淀。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0: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点该吃药了。
1: 哎呀，过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就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2: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哎，
1: 靠大虾。
3: 行。
1: 然后这个全家福。好嘞。还有这个，这叫什么？
2: 叔叔阿姨，
3: 又来了。
1: 小姑娘你好，
2: 今天吃点啥呀？
1: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2: 这太多了吧？啊，
1: 这么好吃吗？哎，你进去帮忙催一。
2: 啊，你坐着啊。是
1: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2: 行行行行，行，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行，
2: 听你的。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1: 好，行，
2: 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0: 哎。
2: 小庄这孩子真好，还在浪费。哎，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3: 不是，那靠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2: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3: 不是，哎。
2: 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丝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3: 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都往外推呢。
2: 是呢，哎呀，不是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3: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2: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3: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2: 是啊。 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这送钱多好呀！
3: 就是的，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对，好好，你是不知道。
4: 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3: 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个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今天吃的怎么样？
5: 庄，
3: 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
6: 叔叔阿姨，
3: 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6: 哎，好，这样好。
3: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6: 我姓方。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他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好，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
3: 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
2: 哎呦，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3: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几天。
4: 还能看看你。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5: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4: 严处长，里边请。哎，
5: 行
4: 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6: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4: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6: 可不是嘛，说这严厂长啊，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5: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6: 哎呀，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
7: 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
6: 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7: 今天店里忙，你帮我盯紧点啊。
8: 严厂长可不轻易找我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9: 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
10: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是让刘厂长去联系。
11: 刘厂长，
9: 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
11: 我是真没钱呐。
9: 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
11: 庄厂长，
9: 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11: 欠老鼻子了都啊！
12: 不是，那严厂长。
9: 你认识我，
11: 庄厂长，庄学习，我弟。啊，对，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对对，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9: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1: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9: 闻着就不错。
11: 送的。
9: 我说刘主任。
11: 你看人家这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9: 妥了啊！他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啊！可不是咋的。
11: 谢谢您啊，谢谢您，严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9: 净姐也是，真说过呀。
11: 说，哎，好，掌柜，哎呦呦呦，你这好姐，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人做事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
0: 您吧，别欺负他。
1: 这话儿，
2: 姐，
1: 什么叫欺负？
2: 不知道，人家严厂长啊，那是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哈，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
3: 那是，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4: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
0: 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拿得起放得下。
3: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
2: 严厂长，
3: 什么事？
2: 严厂长，哎。我来敬你一杯啊！
3: 你还能喝呀？
2: 能喝。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你。哎，
0: 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3: 好，来，玉中豪杰，那巾帼不让须眉啊！哦，来干！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我还有一点应酬。
7: 哎，你出去，你别动。
6: 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
8: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
9: 妈，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0: 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9: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咱俩明天把事儿办了吧。
6: 我在医院呢。
9: 怎么了？

0: 北方的炎夏，广场上的唐山抗震纪念碑随着日照转动影子，印证时间的变迁。以十年为一个节点，摄影师常青第五次来到这里定格。五张照片并列排开的时候，似有年轮掠过。
1: 到地震十年的时候吧，这个纪念碑就建成了。这个是纪念碑的二十年，这两个差异很大。那个是简易房，这个是个瓦房了，不是那个废墟的唐山了，开始建新唐山。
0: 这位91岁的老人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从废墟里爬出来，他就端起了相机。当年他拍下的40余张照片被唐山抗震纪念馆展出，这其中救援战士们徒手扒开废墟寻找幸存者的照片引来最多人驻足。1976年，高佩普作为第一批救援者冲进唐山。救援初期没有工具也没有食物，
2: 把人就全部靠手，那个洞口那儿不能上去，人多了，就只能3、4个、5、6个一个班的人上去，我把手扒的不能

0: 他下来以后给他包扎手的时候，他们根本感觉不到疼痛，一种力量促使他们就不能下来，是将近三天三夜没吃一粒米，人饿的就腰带系不住，就每个人都换成一根绳子系，那绳子越紧越紧越紧。
1: 一个月后，新任务下达，要在入冬前为灾民盖起40万间简易房。10万解放军必须要变身成为泥瓦匠。唐山的城市建设从一间间简易房开始，
0: 就是每个人一天要盖3间半左右的简易房，任务很重，在每一家的这个基础上找出一块平地了，然后把他们家剩余砸垮的砖头拼起来，砌出1米5左右的墙，上面拿稻草糊上泥，糊上墙，做成窗户。房顶呢是就是油毡，拿塑料布，每个房顶上全是拿碎砖头压在上头，它就可以刮不起来，而且雨漏不进去。
1: 杨小林是地震幸存者。战士们忙着盖房时，他因为重伤被送往外地治疗，一去就是半年。
2: 浑身全是伤，全身9处骨折，动不了。
3: 家里人只剩下我妹妹和我妈了吗？知道他们过得咋样？也知道他们有房子住了没有？
1: 半年后，杨小林伤愈归来，家里已经盖起了简易房。
3: 都说人在人情在，我老杨已经不在了，你们还帮我们孤儿寡母把简易房都盖起来。盖完以后，我妈都给人跪下了。
1: 战士们盖的简易房，满足的是生存刚需，高度不足2米，没有上下水，更奢谈供暖等配套设施。但它像裂变的细胞，迅速在遍体鳞伤的城市之上生长铺展。3个月后，40万间简易房已经绵延成重生的底色。
4: 我在这栋房子里就住了7年，所以唐山是坚强。坚强在哪儿？就在这个房子里。还有一张喜欢的一张，为啥我挺喜欢的？因为啊，忽然我发现了，这简易房里边吧，它还有色彩，还有穿红色的。所以人们热爱生活，在简易房里头，这是一种表达。唐山人，他没忘了有颜色的生活。
5: 建设了金山县，这是老的车站。对，后来这个。
1: 如果用写意来形容战士们盖房，那刘仁根他们画的是工笔画，
5: 采空虚。
1: 同样在震后一个月，来自全国各地的规划技术人员奔赴唐山，为唐山城市重建规划蓝图。来自北京的刘仁根至今依然珍藏着当年的工作日记和图纸，密密麻麻的手稿，一版又一版规划，纸张虽然泛黄，但记忆依然清晰。
5: 当时的时候曾经有外国人断言唐山的时候从此从地图上抹掉了，但是我们不信这个邪言。中国人常说只要人在成就在，但是恢复重建在哪里建，还怎么建，但这个问题又不是拍脑门能够拍出来的。所以国家建委调集全国的规划设计力量来研究编制唐山的恢复重建规划，只有把这张规划图画好了，才能让唐山才能站得稳，站得久。
1: 规划蓝图从何处起笔？抗震、 毫无争议地放在了第一位。
5: 那么在编制的规划的过程中，我们呢始终抱着对唐山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城市的断裂带上，还有地质条件不好的地段，那么坚决地说不再放新的项目，我们都做了很好的处理。为什么呢？只有让老百姓感到他们的新家是长在地上的，他们心里那块石头才会落地。
6: 地震部门的专家认为，像唐山发生这么大的地震，未来百年很难再重复。但是发生这个烈度达到8度的这样的地震事件还是完全可能的。所以呢，确定这个唐山是按基本地震烈度8度来设防的。
1: 避开断裂带，提高设防烈度，重新划定一座城市的安全底线。参与规划的每个人深知，这不是在画一张普通的图纸，这是在为几十万人的生命画一道防线。1979年下半年，唐山大规模恢复建设正式破土动工。震后首批成片住宅区被命名为河北一号小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里第一社区。小区采用内浇外挂建筑结构，室内设施齐全，小区配套完善。3年后，杨小林一家第二批搬进了河北一号小区。他不但能熟练地报出搬家的日期，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雨天，但大家的心情都是大晴天。
3: 那年是82年的8月6号我们搬家，当时直播崽儿那啥恨不得蹦起来，终于有房子住了，是吧？
1: 历经劫难后，岁月最珍贵的赠予莫过于心安。这座城市的稳健是从坚固出发。
3: 刚一入住的时候呢，说了是抗8级地震的，所以说是相当的坚固。都拿我们装修来讲啊，想把表挂在墙上，那钉子钉不进去，一般的电钻打都打不开，得使冲击钻才可以钉进去。所以说我们在这儿住着相当的踏心安心。
1: 如果说1976年搭起的连片简易房是重生的底色，那么1979年开始在市区大规模铺开的抗震安居小区，就是这座城市向阳而生的底气。此后数年，唐山年均建设数万套安居房。1986年震后10周年，唐山市23万户居民迁新居。1990年，唐山以抗震救灾重建唐山市，解决百万人居住问题的突出成绩，获得了联合国颁发的人居荣誉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从2007年开始，唐山市对80年代的危旧平房、棚户区进行拆迁改造，累计拆除危旧平房805万平方米，新建安置房1550万平方米，10余万户居民彻底告别低矮震后平房。心之所安，不止于安居。清晨的新华道，车水马龙，繁忙如梭。而在1976年，那条曾贯穿城市的主干道被地震瞬间撕裂成一片废墟。废墟之上必须重新划出道路。按1976年的唐山重建规划，新华道被设计为全长9.6公里，宽45米。同时在1986年编制的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中

0: 新滑道宽度增加到50米，局部60米。这个宽度当时还引起了质疑。
1: 有的人认为原来的道路啊，作为唐山来说就够使了，你要那么宽的路干啥？这是浪费了，是吧？这不是浪费，这是城市发展留足了空间。
0: 几十年后，当初留足的空间不仅没有浪费，反而成为城市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今天的新华道，两侧商业大厦、科技场馆与学府楼宇鳞次栉比，是唐山市区横向最长的一条街道。
2: 如今的新华道全长12公里，主路双向4车道，两侧设置辅路，通过快慢分离、机飞分行的设计，兼顾了通行效率与交通安全。我们还统筹了抗震疏散功能，实现了城市主干道综合承载能力的全面提升。
0: 随着新华道的建设，唐山的路网骨架也以此为脊梁渐次展开。南北向的建设路、学院路、卫国路相继贯通，东西向的北新道、南新道依次延展，共同编织出一张支撑城市运转的交通网络。道路记录着城市的快，而另一个地方却能让人慢下来。每天晚上8点半，四面八方的唐山人涌入城市的西南，涌入这片曾经被称为城市伤疤的采煤塌陷区。现在这里叫南湖。夜幕降临，南湖光影水舞秀开场。伴随着音乐节拍，不同高度的水柱在空中勾勒出凤凰展翅的轮廓，振翅的姿态。
3: 特别是画面当中出现的凤凰展翅腾飞的场景，百看不厌。
4: 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第二首，我觉得它唱出了唐山人民对唐山的热爱，地震之后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创造力。
5: 每次灯光打在水面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就特别踏实，就像刚才这个歌里边唱的，相信我们的唐山会越来越好。
6: 对对，唐山越来越好。
0: 2016年，新唐山向世人展示了这片愈合后的城市伤疤，并让世界惊艳于它的蝶变。那一年，被誉为园艺界奥林匹克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唐山南湖开幕，采煤沉降地上铺开园林画卷，而且不占一分耕地，这是世园史上的第一次。杨自立是地地道道的唐山人，作为世园会项目负责人，他熟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7: 有一个领导问过我为什么这么用心，我当时和他说过一句话，我说我一定要把这事做好，就因为我爷爷就埋在这儿。
0: 3年后，杨自立们不仅让南湖变成了世园会的典范，他们还为唐山老百姓留下了一片家门口的休闲地。
8: 南湖呢，从生态上更加完善了这个城市的格局。我们不断地在里边植入了一些个大剧院啊，一些会展啊，一些体育设施啊。那么它完善了整个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它和城市共生共荣，成为了一体。
7: 我父亲他是彭钢设计院工业设计师，很小的时候他带我去工厂，他说你看这是我设计的，我就当时觉得，我说哇，这设计师很有成就感。后来自己有了孩子，每年呢我都会带他回唐山，第一站一定是世园会，一定是南湖，并且能够告诉他这是我做的，就像当年我父亲对我说的那句话一样。
0: 南湖留给唐山人的不只是家门口的风景，更是一道看不见的防线。

0: 那我们把这个南湖呢作为一个整个的这个市级综合防灾疏散的一个中心，和周边这个防灾疏散网点之间的关系、交通的关系、水啊、通讯啊，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这个综合防灾系统。
1: 跨越南湖看唐山，河头老街桨声灯影里，青砖黛瓦倒映在运河之上，
2: 感觉他那个李白、杜甫之类的那种 NPC， 他互动性就很强，就是一整个就带入到了那种唐朝那种盛唐的气象。
3: 刚才做了一个妆造，然后呢来这里拍了一些照，这里的景色很好啊，拍照就很出片，很漂亮。
1: 唐山宴，一座可以吃的博物馆，盛满了一座城的味觉记忆。
4: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我就直接就奔这儿来了，这就是我买的七个烧饼，这是我媳妇儿啊特别嘱咐说让买的，说特别好吃，而且是新鲜出炉的。
5: 昨天到这里唐山宴来玩，没太玩尽兴就走了，然后今天又来还尝了这里比较有名的山楂汁和烙渣。就当是回家过节。
1: 更多的人用脚投票，走进新唐山。南湖自盈利以来，累计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唐山宴年均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截止到2025年，河头老街累计接待游客量超1600余万人次。这些新的城市坐标，见证了唐山人从活着走向生活，从勉强遮风避雨到安享一方家园。
6: 我爷爷算是固守在这片土地，我父亲呢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新唐山，那么我又接过来这个接力棒，在他们的基础上，我们把唐山做得更漂亮。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再做一个比我更伟大的事情，这其实就是四辈人的一个传承。
7: 唐山我一辈子也拍不完，一辈子也爱不够。
1: 奔腾生长蝶变，50年前一片废墟，50年后，一座新城。

0: 洲，遍访四海，千百段手艺人的悲喜事情，万般技艺皆是学问，看门道，品非遗。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非遗寻访人小强。同福共享平台是基于同福集团30余年实体企业基础开发打造的集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依托科技赋能和数据驱动，创建聚合厂商、经销商、终端店、消费者等多方参与的数字产业平台，实现产业链上各环节的信息共享和全方位赋能。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循着山间茶香出发，一同寻访藏在山林深处的赤水虫茶。
1: 一场秋雨过后，贵州的夜晚已经有了凉意。在这座被小山包围的小城赤水，我初来乍到就享受到了最高规格的待遇。
2: 今天我们最海拔最高的石斛农户浇上来的虫草。
3: 那这个喝了一会儿，你吃饭要厉害一点。
4: 喝完之后饭量大了是吧？
3: 对，解油腻的嘛。
2: 你先洗一口，不要吞下去，
5: 然后用嘴巴闭拢，鼻孔出气，
4: 泥土的芬芳，
3: 泥土的芬芳。
2: 它这个是小珠珠，然后你如果不注意，不会泡的话，你一口喝下去，从的粪便到处钻，啊，叫婆娑茶，
4: 婆娑茶。
2: 还有它还

0: 一个名字叫做龙珠茶，顾名思义，
1: 对对，形状啊，像一颗颗龙珠一样。
0: 似茶非茶，它实际上是赤水河流域特有的一种爆皮樟，爆皮樟散发出奇特的香味。米稿迷呢，他又闻到这种香味啊，他就来这个上面，成千上万的这个飞蛾，就来上面产卵。通过3到4天时间，它的卵就会出幼虫，它的幼虫蚕食爆皮樟的嫩叶，通过生物转化，所得的粪便啊，就叫做虫草。
2: 爆皮樟又被当地人叫做白茶树，是赤水的宝贝。它的嫩叶经过蒸煮晾晒，会成为米稿明幼虫最喜欢的食物，也是他们辛勤排放虫茶的温床。
1: 它这个树都长在没有路的地方，
0: 对，都是悬崖峭壁上。
2: 退伍之后，当老张决心全情投入把虫茶制作的技艺发扬光大，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摸清整个赤水每一株野生爆皮樟的所在。
0: 全赤水13个乡镇基本上分布的这个爆皮樟3700多根，我又将近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把这比较稍微大一点的能够爬人上去的全部爬上去过。
2: 老张为虫茶所做的第二件事竟然是，
0: 那我就悄悄的就把这个准备用来结婚的房子都卖掉了。
1: 悄悄的卖的？
0: 卖了。
3: 你又准备要结婚？
1: 准备要结婚。
3: 对，家具全部弄好的。
0: 你只有卖房子，没有房子，你没有启动资金了。你给我买了18万块钱，拿了5万块钱给他，然后13万块钱我就全部就抱起到赤水来了。
1: 这个白色的哈，
0: 这个就幼虫，
1: 幼虫，
0: 幼虫。
1: 哇，大丰收啊！
2: 从爆皮樟树叶中筛出的虫茶，正式离开了原始森林，进入人类世界。
0: 猜一猜，他们干什么？
1: 这是在往外挑东西哈。
3: 这个是虫茶里面的杂质，树茎啊，就是小的那个碎的树叶。
1: 这杂质这么小？
3: 对，它和虫茶是一样的。
1: 挑准了吗？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哎呦，这个工序真的是很繁琐。
2: 去除杂质后，经过杀毒消菌，再进行抽压真空自动包装，最终从老张的园区来到你我的杯底。至此，一颗虫茶旅程就全部走完了，而老张的20年也已经过去了。
4: 欢迎回来，健康中国天下同福，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由同福集团冠名播出。一代代传承人的执着守护，让这份源于自然的古老茶香在河畔久久绵延。下一期我将继续带领大家走访特色非遗技艺，解锁更多传统文化之美。也请大家持续锁定看门道品非遗第二季，我们下期再见。
5: 燕赵石雕各展匠心，首轮时刻余风未尽，四轮新作次第亮相，下半场四位石雕巧匠摩拳擦掌，蓄势待发，他们能否刷新榜单？暂时领先者能否守住榜首？谁又能问鼎石雕之巅？一切悬念即将揭晓。

0: 主席，傅作义的代表明天就回北平了，他会把我们的意思转达给傅作义。嗯，不单单是傅作义的事。之前你跟我说到，李宗仁最近在南京做了一些想与我们和谈的尝试。我认为，他所谓的和谈。
1: 怕是在打南北分治的主意啊！这刚检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2: 李虎，咱们见机行事。

0: 我们已经立行检查，几位下车吧。
1: 这位长官，城门那边刚查完，怎么又要检查？
0: 最近共产党间谍猖獗，我们奉命在各个重要路口随机抽查过往车辆行人。几位，快下车吧。
2: 既然是例行检查，那咱们就下车吧。

0: 哎，长官，你看，我们都是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可不是什么间谍啊！哎哎，这你怎么在大街上翻人的衣服？
1: 我看你们就像共产党！
0: 来人，给我按住！哎，
2: 别动！
0: 这怎么回事？
2: 别动！
0: 这是干什么？
2: 别动！
0: 我们干什么？
2: 啊！
3: 干嘛如此粗鲁？
0: 你们这么做，
2: 别动！
0: 走！走！走！
1: 怎么回事，
4: 司令？我们抓到两个人，疑似共产党。
1: 老何，这不是崔社长吗？放手。
5: 李司令，这是你的部队啊！啊，
0: 就在大街上随便翻人的衣服，还污蔑我是共产党。
5: 崔某虽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0: 但也是要体面的，怎么能被人随意侮辱啊？
1: 怎么回事？
4: 回司令，我们只是例行检查，但这两个人听说我们要搜身，神色异常，他们若不是心虚，为何如此慌张？
1: 不好意思啊，崔社长，在这儿搜查行人过往车辆是我下的命令，我这手下确实有点粗鲁，但也算是尽心尽责。崔社长若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妨把大衣脱下来给他们查查，免得在大街上拉拉扯扯的也不好看。

0: 志武兄，崔社长，你们两个怎么凑到一块来了？志武兄，你们第四兵团怎么跑这边巡逻来了？前几天总司令好像不是这么安排的吧？
1: 我是受到总统的直接命令，搜查城里的共产党间谍。总统的命令嘛，
2: 不能耽搁，所以还没来得及向总司令汇报。
0: 既然如此，这跟崔社长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崔社长的车经过这儿，正好被我的部下搜查，只是崔社长好像不太配合。我以为多大的事儿呢？崔社长，既然李司令这么说了，那就接受检查吧。嗨，崔社长。 你怎么还扭捏起来了？你看，啊，李司令，看到了吧？这没什么东西嘛。崔社长，赶紧穿上吧，天挺冷的，别冻着。志武兄，既然崔社长没什么问题，就让他回去吧。 崔社长是个文人，脸皮薄，爱面子。这大街上收人家的衣服，的确不太好看。志武兄，就别这么较真了啊！
3: 华强。

0: 这个邓宝山怎么就刚好路过这里啊？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太正好了吧！
1: 当然不会是巧合。邓宝山一定早就在附近等着了。能动用得了邓副总司令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小角色。我猜啊，这个崔载之一定和共产党有关系。
0: 甚至有可能他就是傅作义派出去和共产党接头的人。师傅兄，如果说傅作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的话，那首先要干掉的就是咱们呀！哎呀，这下完了，彻底完蛋了。
1: 慌什么？你让我想想。
0: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件事情就告诉校长，
1: 现在告诉校长有什么用？你没听说吗？他现在自己都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才会保护我们。我了解他，他不是个轻言放弃的人。如果他这次真的屈服于李宗仁，也一定是他的缓兵之计。越是这个关头，他越不会放弃我们。

0: 三十五郡没了，秀山死了，他是带着对我的怨恨死的。他们没了，我也差不多是个死人了。
1: 郭局长的事我听说了，如果他仅仅是因为一个异电源造成的差错。

我就误以为您要抛下他，那是他自己太软弱了。不要轻易指责他人的软弱，而且是一个杀死了自己的人。

0: 昨天下午，见到崔在之了。他从共产党那儿回来了。他们应该说是你们，要求我只保留两个军，同时逮捕中央军师以上的将领。
1: 我可能做得到吗？他们一方面要求我做不到的事，一方面又消灭了我重要的部队。我真不知道这个和谈还怎么继续下去。
2: 党中央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的诚意。
3: 诚意，我的诚意还不够吗？诚意，
4: 爸，到目前为止，您必须要承认，您的和谈其实是在为您自己争取权利，北平百姓、家国大义，只是顺带的事儿。

爸，也许现在是你结束旧的生命，开始新的生命的重要时机，可以让北平免遭战火破坏，可以让200万人民生命财产得以安全。这就是开启你的新生命啊！

0: 有什么事说吧。
1: 斯兰峰司令发电说，张元的军粮、民粮还有武器弹药状况尚能坚持数月，但他不知道还要不要再守下去。
0: 不用守了，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告诉他们，让他们找机会突围，转至四院。万一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好为我们在老家留下点人马呀。
1: 明白，我这就去给孙司令发电。
0: 等等，共产党什么时候进攻张园还不知道，你先派一架飞机，把在那儿管财政的几个头脑接到北平来。他们要是落在共产党手里就麻烦了。
1: 好，我马上去派飞机。司令
0: 啊，
1: 我要不要把大夫叫来？
0: 不用了。
1: 司令，35军活着逃回来的人到北平了。他们说在路上看到了秀山的坟墓，墓碑是一根从铁轨上拆下来的枕木，是共产党给他立的。

弄清楚在什么位置了没有？弄清楚了。如果我能顺利离开北平的话，我会去看他的。 千万不要影响他的情绪，明白吗？

0: 司令员、政委，今天一大早，兵团指挥所的同志正在大金门外观察到，国民党的军队正在往外撤离。
1: 撤离？是撤离还是进攻？你们看清楚。
0: 是撤离，因为他们有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不像是经过有序组织的。说是撤离，更像是逃难的。
1: 但不排除后续会有部队向我军发起进攻的可能性。嗯，看来傅作义是急了，把张家口的守军撤回绥远呢。
2: 报告，司令员、政委，二总共六总传来消息，张家口守军正在向北从大金门向外突围，两个纵队正在奋力阻击，但他们兵力不够。问司令员怎么办？
1: 事发突然，现在敌人肯定没有做好充分的作战准备，我们得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张家口。
3: 你们看，大金门往北的朝天洼和西甸子是一处两面被山峰围绕的狭长山沟。我们要想办法把敌人堵在这儿，全部围歼。
4: 张家口的守敌想要西逃啊！
5: 华北杨成武兵团这回反应很迅速，和东野部队配合的也好，看来过不了多久就能把张家口拿下了。
6: 是的。 记得当年傅作义占领张家口，迫使聂老总他们撤离的时候，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地对记者说：“和平已经死了。”今天，这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我们现在又拿回了张家口，不知是不是预示着和平的到来啊？
7: 傅作义那边还没有消息吗？
6: 还没有。 不过他们应该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新保安的失败，如果再加上张家口的失守，这样大的冲击，应该足够他做出正确的决定了。
3: 解放张家口的速度再快一些，不要给他喘息的机会。

1948年12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和东北野战军部队顺利解放张家口，国民党张家口守军突围失败，50000余人被歼。至此，除天津的陈长捷部，傅作义在平津地区的嫡系部队基本被歼灭。

0: 司令，共军来势凶猛，我方62军位于北仓辉堆的据点被摧毁了。不能再将兵力分散了，城里主阵地的兵力会不够用。去告诉林伟初，顾不了一星部的据点了，让他赶紧把人撤回来。
1: 是。
0: 对了，撤走前，务必把我们的阵地毁掉，绝不能为共军所用。

住啊。

0: 父亲听说义申公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义申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义申公，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义申公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义申公，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义申公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祝福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义申公，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你，之前发生的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

0: 就当是我父亲的，求你了。
1: 李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到的。

0: 东局同志，
1: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谈完。
0: 上级想知道蒋二公子来北平真正的目的，
1: 应该还是劝我父亲南撤的事儿。
0: 那令尊的想法是，你觉得这会对我们的和谈工作产生影响吗？
1: 我父亲不会轻易改变主意，不过他最近确实有些不安，尤其是35军出事之后，他觉得中央对他提出的和谈条件他无法做到，这确实也是事实。我知道中央这样的做法是想迫使他尽快做出决定的一个策略，但是作为女儿来说，这太残酷了。
0: 越是觉得残酷，就越接近那个不得不做决定的时刻。请你务必要坚持下去，在这个关键时刻也劝令尊做出正确的决定啊。
1: 我知道，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对我父亲来说也非常重要。哎，这个
0: 啊，这个啊，它原本是个头花，是一对儿的，可是后来弄丢了一只，但我实在喜欢，就戴在手上了。怎么了？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这个。
0: 这是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一个朋友送给我的，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见到过。
1: 那可能就是我记错了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疾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如果再拖下去。
1: 时局会更乱。爸，您终于想通了。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
2: 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3: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哎呀，
4: 好爸爸！副总理的这封电报。
3: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2: 是啊，天津。
3: 您别说，天津的外围战斗。 陈诚绝不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5: 主席。

0: 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1: 嗯，我。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
1: 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
0: 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
0: 您现在是这么说，等到时候啊，您又闲闲的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糖，嗯，可香了。东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

0: 诸位都是晓得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意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3: 绝不隐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侍从。
4: 德莲，有没有意见？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5: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
6: 总统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我反对这个文告，
5: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4: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下来，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的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0: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1: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0: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江西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江西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1: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0: 其实党中央

0: 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董举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1: 我会坚持住的，请当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0: 董举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意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对于这个尖锐的问题，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啊，不公平啊！<笑>
0: 你们出去一下吧。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6: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7: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8: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得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7: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9: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5: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0: 看这动作时候，你还3.6万元？
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5: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了。
8: 你再说，哎，爸，爸，
9: 咱们俩的事儿，
6: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都不好使。
1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别打我！别打我！别打我！
8: 别
7: 打我！别打我！
12: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9: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我过不了，
12: 你也过不了。
7: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8: 我喜欢他。
6: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9: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5: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
9: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2: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7: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不行，我们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喝喝庄家的口味啊？
6: 爱吃那个酱。
9: 吃饭了。
6: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要不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动到一块儿去。
12: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9: 谢谢姐。
13: 咱家买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6: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12: 行，给你买。给老外演出，
6: 说是文化交流嘛。
14: 快点，
15: 来了。
14: 没拿东西吧？
15: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6: 你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14: 那时候你胖也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9: 这叫超短裙，好看。
16: 一个时代的穿法。
7: 你落后了。哎呀，是。
17: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7: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8: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7: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令。
19: 我谢宝坤这辈子只爱这。
9: 要想让我们机械城

0: 想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以前怎么，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2: 啊，你在笑啊？
0: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3: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4: 哎，慢走。姐，煎肉萝卜多少钱？
2: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5: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2: 哎呀，妈，
1: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
2: 你没事儿啊，
5: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2: 你有病？你有什么看法？
5: 会，
2: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5: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
2: 妈，你帮我去打个毛巾吧。
7: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2: 怪我，怪我没带好。
6: 爸，
8: 哎，
7: 妈，
2: 哎，
1: 妈，
2: 妈听见了，
7: 爸，
8: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7: 越来越好。
9: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
9: 注意看，
11: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2: 妈，这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
14: 那还有
9: 审判。
14: 都已经毕业了，你就是能不能帮？
9: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7: 做自己就好了，
1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9: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天气路况复杂，出行请提高警惕，远离三大危险地带、地下通道、下沉式广场、立交桥底。避雷时记住两离两靠，远离大树，远离高压线塔，仅靠有防雷设施的正规建筑，仅靠地势较高的坚固物体。如果不得不涉水行走，用探路法则保驾护航。法则一，看，发现水面漩涡立即停步，绕行。绕行时与漩涡保持2米以上距离。法则二，探路。探路时重心放后腿，有意外可随时后退。如果遇到电力设施受损、水面有异常气泡或周围小昆虫死亡，并伴有腿部发麻，高度警惕，你将要步入漏电区域。立即启动单腿跳逃生术，切记不可双脚同时着地，跳跃时保持身体平衡，直至远离漏电区8米以上安全距离。牢记以上安全法则，雨中行路莫大意，步步留心保平安。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
1: 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兰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0: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2: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3: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啊，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2: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6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4: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5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2: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 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5: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2: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5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6: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2: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7: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就晚上吃喝玩乐什么也都有，就特别好。
2: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今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2: 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8: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9: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10: 我 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
11: 在场景会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国人的创业中心。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2: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
13: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0: 今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于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
1: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北段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起于福泽站，中到东阳站，同步配套建设南牛停车场，全长约3.1公里，共包含东上泽站、东阳站2座车站3个区间，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贯通后将有效缓解城区南北交通压力。
14: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试运行期间呢，电客车及相关设备将全面接受实战检验。
1: 据了解，本次空载试运行为期124天，分5个阶段推进，将全面核验系统可靠性、新旧线接口区域运行情况，使各项行车相关指标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的标准。按照程序，试运行完成后，1号线2期北段工程将由业内专家组对载客运营条件进行科学评价和专业把关，评审通过后即可开通运营。
15: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出行方便了，我们都居住在附近，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都。
1: 目前，石家庄轨道交通2期工程正在全力加快建设，整体50座车站中已有4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50个区间中已有41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6个区间实现单线贯通。1号线2期北段工程和1号线3期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剩余线路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0: 唐山大地震让他失去右腿，轮椅网球让他涅槃重生。他是驰骋赛场创造多项历史的运动员，也是潜心育人普及残疾人体育的国家队教练。寻找当年的你，一起来认识中国轮椅网球队教练董福利。
16: 当时我母亲下面的腿和我的腿全砸在这个废墟下面，就只有上半身露在上面，然后呢待的那个姿势也很痛苦。
1: 这是2009年我台天下故事会节目片段，画面中的人是董福利，一名轮椅网球运动员。如今当我们再次拜访他时，他正作为教练训练一支轮椅网球队。1976年唐山大地震，年仅6岁的董福利失去了父亲和右腿，从此和妈妈姐姐相依为命。尽管身体残疾，董福利依然乐观坚强，
16: 自己呢就比较好强，就觉得各方面呢就是自己什么都可以。
1: 在家庭的悉心呵护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董福利顺利长大成人，在唐山李大钊公园找了个售票员的工作。平静的生活持续到1993年，有一天董福利遇到一位残疾人运动员，他的一句话彻底改变了董福利的人生轨迹。
16: 哎呀，他说一看你就是运动员的材料，他说你肯定很不错的。哎呀，他说那个河北省轮椅网球队招人呢，招那个打网球的。
1: 董福利决定试一试，他立即向单位请假，只身前往石家庄。
16: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我只要做认准了做一件事的时候，我是就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不管他成功与不成功。
1: 凭借出色的运动天赋和踏实刻苦的训练，董福利顺利入选省队，一年之后进入国家队。在1994年第六届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残疾人运动会上，只练了不到两年的董福利，在自己第一个正式比赛中收获了双打银牌以及单打铜牌。2004年雅典残奥会，董福利成为中国第一位站在奥运会赛场的轮椅网球运动员。2008年北京残奥会，他挺进八强，创造了中国队历史最好成绩。2010年，42岁的董福利告别了职业赛场，从运动员转型为教练员，一干就是13年，带队参加了3届残奥会。
16: 20年在国内没输过一场球，培养了很多的世界冠军、大满贯冠军，还有这个奥运会的前三名，对自己的运动生涯和教练生涯都没有什么遗憾。
1: 轮椅网球改变了董福利的人生，让他和健全人一样享受到体育的快乐。董福利想将这种快乐推广出去，让更多残疾人也能享受体育，爱上体育。然而刚一开始，董福利就遇到了困难。
16: 很多的球场是不允许你上，健全人跟残疾人玩，他认为那我要赢你吧又不好意思，是吧？我不使劲打吧我又打不爽。
1: 2000年，在河北省体育局和唐山市体育局的支持下，董福利办起了唐山市网球培训中心，免费培养轮椅网球残疾人运动员。为了让人们能够正视轮椅网球，也为了加快轮椅网球运动员成长，董福利还在任教期间推广一站一坐式打法。一站就是一个健全人站立打球，一坐就是一名轮椅选手坐式打球。
16: 传播一个理念，就是残疾人轮椅网球其实跟健全人没有规则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两跳而已。你没有一点的水平，你也很难赢轮椅的选手。所有的业余赛事开始允许了轮椅网球的这个选手报健全人的赛事，这个我觉得是我干了小20年的一个推广。
1: 从1993年到2026年，董福利对轮椅网球的热爱始终不减。他告诉我们，网球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要将网球的接力棒交给下一代球员。
16: 我特别爱这个残疾人体育，而且我也真的呼吁更多的残疾人能够走出家门，能够参与网球的这个运动中来。
0: 同样是在唐山大地震中，年仅6个多月的他失去双亲，被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后，专门照顾地震孤儿的玉红学校把他抚养长大。因为没有身份信息，学校呢以党为姓，给他取名为党玉新，从此他成为党的女儿。

0: 位领导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婚礼，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这是2002年我台新闻节目的片段，眼含泪水、激动幸福的新娘子就是党玉新。如今，当我们再次走进她的生活，党玉新已经50岁，在唐山市工人医院集团康复医院从事污水化验工作，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工作之余，党玉新喜欢给家人做好吃的饭菜，喜欢陪着孩子打球聊天，日子平淡而幸福。
2: 现在生活也挺幸福的啊，因为有一个闺女，一个儿子，生命中也凑了一个好字，属于挺圆满的。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父母，长大之后呢，我也有了这种家庭氛围，有了自己的孩子，好好教育他，让他健康每一天，好好学习，长大之后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1: 党玉新说，他对生命、对生活的所有体悟都源于自己的成长经历。党玉新本名叫王立秋，在唐山大地震中他失去了父母，刚刚6个多月大的他获救后被送到了石家庄专门为照顾地震孤儿而建的育红学校。当时包括他在内的3名女婴因为没有身份信息，学校以党为姓，给他们分别取名党玉新、党玉苗、党玉红。采访中，党玉新带着我们来到唐山抗震纪念馆，这里还有他们三个小姐妹的合影。
3: 这个是我
4: 啊，
3: 这个是党玉新、党玉苗、党玉红，这是我们的老校长董玉国，董校长。我们的老校长这么的和蔼可亲，老师对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有一个刘老师还说过，我们小的时候几个月大嘛，都得吃奶嘛，还给我们吃过奶呢，就是感觉就是妈妈妈妈的味道了。
1: 在学校的悉心照料下，党玉新一天天长大。9岁那年，他回到唐山跟随姥姥生活，并由国家资助完成了学业。这期间，他慢慢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但他没有改回本名，他要永远姓党。
3: 我们回来上户口的时候，我大爷就是说，就是党给你养大的，你就应该姓党，就是还叫党玉新。原来我本名姓王，叫王立秋。我也认为党给我们第二次生命，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姓党。
1: 以党为姓是感恩，更是责任。1995年，党玉新从唐山纺织技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他投入全身心的热情和努力，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06年，党玉新光荣入党。兢兢业业工作的同时，党玉新还积极回报社会。2008年，他作为志愿者赶赴汶川地震灾区，以自身经历安抚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2013年，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强震，他捐出多年积攒的5000元钱。
3: 虽然说我失去了父母，失去了这种家庭的这种关爱，但是我得到了社会更大的一种关爱吧。我等我长大了之后再去帮助别人，也是一种幸福吧。
1: 斗转星移，曾经的地震废墟上，一座更加繁荣的新唐山涅槃重生。50年，时光已渐渐抚平曾有的伤痛和遗憾。现在的党玉新，有了时间会经常走进唐山抗震纪念馆，在老照片中重温记忆，在铭记中憧憬未来。
3: 我父母要活的话，现在也应该是70-80岁了。看到我们生活的这么幸福，每个人都面带笑容的生活每一天，他们也应该很安心吧。
5: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1: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3.0%。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5: 盛夏时节，北京中轴线再添一抹亮色。眼下，北京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大片金色向日葵花海全面盛放，铺展开独特的夏日画卷。工作人员介绍，最佳观赏期预计将持续到8月上旬。
4: 在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中，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迎着骄阳热烈绽放。万春亭的剪影落在花海之上，古都的厚重与自然的生机再次相遇，为北京中轴线勾勒出一道绝美的夏日风景。
6: 景山公园专门在2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中开辟出了一个田间步道，游客可以漫步其中，感受生机勃勃的向日葵与红墙金瓦的碰撞。
7: 本来打算在景山来看古建的，没想到看这么大一片的向日葵，特别美。
4: 这片花海是景山公园依托西区科普园全新打造的，园区精心栽种了金富贵和玩具熊两个品种的观赏向日葵，目前开花的品种是金富贵。花田布局高低错落，还搭配了竹拱门等田园小品，更增添了几分野趣。
6: 这片向日葵我们大概是在6月初开始播种。金富贵这个品种的向日葵，它独特的点在于它是单株大花头，并且是绿心的向日葵，在景观上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4: 目前向日葵已进入全盛花期，最佳观赏期预计将持续至8月上旬。清晨和傍晚光线柔和是最佳的拍摄时段。同期公园内正在举办的第16届精品盆景展也值得一看。
5: 接下来看一组简讯。
8: 7月28号至30号，省人大常委会在石家庄举办2026年第二期省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此次培训以深入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助力美丽河北建设为主题，通过理论授课与现场教学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交流互鉴相结合的方式，助力代表进一步提升生态领域依法履职能力。来自我省不同领域的70余名省人大代表参加学习。日前，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70支参赛队伍，在智能农机作业控制、激光除草机器人、设施小番茄采摘机器人等6个实际生产场景展开实操比拼，集中呈现了我国智慧农业领域最新创新成果的应用效果。今天上午，2026至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余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今天17时，河北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30号夜间到8月1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0号20时至7月31号20时，保定、石家庄、邢台、张家口、承德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注意防范。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飞瀑流泉，享清凉之美。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盛夏时节常常是上午晴空万里，下午有风有雨。今天午后，我省部分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的雷雨，晚上开始雨的范围和量级都更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夜间到八月一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旦遇到了要注意及时躲避。山区及浅山区还要注意防范因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及暴雨积涝等。三伏天呢，除了雨多闷热也是常态，明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3-34度，随后几天还有上升的空间。主要城市当中，像沧州八月初就有一轮持续的高温热浪，要格外的注意防暑。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张家口多云转大雨，23到32度。承德雷阵雨转中雨，23到35度。秦皇岛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唐山雷阵雨，26到33度。廊坊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保定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沧州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衡水雷阵雨，27到33度。邢台中雨，26到31度。邯郸大雨转雷阵雨，25到33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大雨，26到32度。定州中雨转大雨，26到33度。新集中雨转大雨，27到34度。石家庄中雨转大雨，26到34度。西藏阿里中雨转小雨，5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9到33度。感谢收看。

0: 哎，你是不是偷我钱包了？
1: 谁偷你钱包了？啊？
0: 不是香哥哪儿吗？你把我钱包拿出来！
1: 快，这样我都呼死你！

0: 不行了，不行了！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2: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你是聋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3: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东西呢？
2: 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1: 再说一次，不是您。
4: 整点报时。

0: 竹园部在走了，新中的啊，对对对，那是竹园部的清明杂奏。
1: 穿过那边，往东走，那边在修路，记得绕一下。我带你去吧。啊，好，谢谢啊。
2: 我刚刚看到有个护工在那里跟他说话，
3: 有没有？兄弟，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6米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了？
1: 竹园部啊，怎么了？
3: 人贩子偷小孩，走。

0: 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儿都干，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了。
1: 为什么？
0: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1: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别人的钱都要偷？
0: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1: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算算，啥时候能转运了？

0: 我报警。他是说我客人，他们说你们这里接警，所以我就来了。
1: 你丢人了？
0: 我什么都没丢，但是这个事情我要好好跟你说话的啊。
1: 别慌，别慌，别慌。李唐，接待人。
2: 有人报警吗？马上。

0: 虾饺、排骨、萝卜糕、叉烧包、烫个青菜、肠粉两份、白粥一份。你还要吃什么？
1: 哥，
0: 哥，
1: 就这些。

0: 今天早晨，天刚亮是吧？
1: 你听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是，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
2: 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呢？
2: 管，你丢什么了？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0: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0: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3: 哥，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

0: 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叔，我今天早上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了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
1: 青菜怎么还没来？
0: 你去看一下。
2: 服务员，青菜。
3: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0: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2: 喂，我跟你说，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
4: 哎呀，
5: 这巧合多吗？
4: 长啊，
5: 具体说说。
4: 人呢？
6: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几乎。

0: 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
1: 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
0: 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
1: 准备要过履带，
0: 就有人踩他脚。
2: 右边那边，
3: 别推啊！啊！
0: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4: 你瞄着撒，
0: 我还专门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5: 还挺有良心。
0: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1: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0: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6: 哎，你们干干什么？干什么呀？
7: 就是你，
6: 我怎么了？
8: 黑吧，黑衣服，
6: 没错，
8: 就是你，
6: 都是我，不是我没有驾照。走，我可报警。
5: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
1: 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0: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5: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下，一顿海鲜火锅。
1: 别赌了，
0: 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5: 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9: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的是时间，不能提前，也不能延后，差一点就会出问题。
10: 这些表，现在是9:20，别午睡了，都打起精神来。
3: 哎，我呢？我干什么？
10: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嗯。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矿塘没拦头嘞，我也收拾嘛都。我现在让你找去搞么事啊？
1: 等一下，
0: 哎，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下是吧？
1: 去那儿一下。
2: 好，
3: 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0: 啊。

0: 人呢？不见了。你留下，
1: 那跟花姐的意思啊。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2: 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3: 哎，兄弟，我跟你说啊，货啊就在我边哈，蛮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那么忙取你，你看着这鬼不鬼？闪闪闪闪闪！只要货安全的，什么都安全的。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这肉啊，哎，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2: 我是真饿了，来吧，
3: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
0: 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4: 对，是。
3: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0: 想什么呢？
1: 昨晚上你让我整理的医务室数据，我去弄完。第九天。
2: 哎，小李哥。哎，鹏哥，有事儿。
0: 说。
2: 我也没吃饭呢。
0: 吃。哎。
3: 再往前的是找不到了，但半年到这一年之内，火车上、车站内外，包括周边的一系列只要接到报警的案件都在这上面。除去单独作案的小金额盗窃之外，
1: 但凡每次重大案件发生之前，这李小莲她都在上班。这是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不管是不是周末，但凡李小莲休息的时候，那就一定没有重大金额的盗窃发生。第三个规律，这李小莲每次的休息放假，那每一次都是在案发之后，没有一次在案发之前。
0: 这可不像是巧合了。李小莲，
4: 咱们好几天了。他每回打完饭回去，路过那个高级候车室的时候，他都是进去接上一杯水。那个医务室里头，没有水吧？
0: 你接着说。
4: 咱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他回去路过广场的时候啊，他看见这个，他想一想；他看见这个，他再想一想。但是咱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呀。
0: 有点意思。

0: 呢邊啲醫院特別中意會診，以為會診就係好啊。今朝個 operation 三個科室一齊會診啊，急診科個醫生咧，佢就話：我認為保守治療好啲咁。佢都咁講，我可以點講啊？唔通我同佢講話，喂，嗱，你唔啱啊，你應該聽我講。你的理念已經 out 噶啦，要即刻做呢個 operation。如果唔係，你個病人拜拜啦咁樣啊！而家佢哋仲俾緊壓力我。
1: 係啊，差唔多啦。好，再講，大哥。

0: 喂，
1: 走你的路，不用左右看。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简单点说，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器官是你找来的，出了这个事情，责任即便不在你，脸上总是没有光彩。关键这是两边眼科协会第一次合作，意义大于一切。我如果是你，还是很希望把东西找回来的。
0: 上次那个女的呢？
1: 你别管了。
0: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1: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0: 什么时候？
1: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0: 多少钱啊？

0: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你说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OK， 他养出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啊。
1: 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我抢你！
2: 这个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3: 20？
2: 就借20，真的。
3: 老先生，方便看一下？
1: 可以。
3: 借20。
2: 哎，对对对。
3: 20。20。啊。20。
1: 说呢，就好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就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4: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这来来回回差不多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哎，医生，
1: 我这个以后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好不了了吧？
5: 休息，用眼过度就要靠休息。
4: 哎呀，休息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有的是大把时间。我现在还是要搏一搏，主要是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空不出来啊。
5: 喂，接个电话。喂，你说。
6: 等你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放松点儿，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的警察朋友该怎么跟，就让他怎么跟。
7: 眼睛往上看，
8: 黄吗？还是红？
7: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
8: 心慌，晚上睡不好，白天又醒不了，记忆力有点衰退。
7: 不是上了闹钟了吗？怎么又不按时吃药了？
9: 手机坏了，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乱响。我这药是不是吃少了？
7: 有的时候不按时服药比不服药的副作用还大。
9: 哦，你那老乡就是上次带孩子那女的，钱包我给找过来了。
7: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9: 运气，钱是肯定没了，这些检查的单子还有住院单都在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你这老乡运气好，丢了钱有你给他补上，又正好赶上我撒网，这种钱包不多见，一问贼他们都有印象。
7: 也没有电话，他也不一定会回来。
9: 这有检查的单子，他得复查，他要还你人情，还你钱，他会回来的。
7: 不一定吧？
9: 万一呢？
7: 这个钱包不好找，你为什么要帮他？
9: 帮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先帮他一个。你说呢？
7: 谢谢。
9: 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有可能会变成广场上被晒干的一只蚯蚓。咱们互相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挺好。
7: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
9: 什么？
7: 的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4: 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7: 就像你吃的药，过了最佳的服药时期，药效是补不回来的。你的主治医生是怎么说的？
4: 忙，他忙我也忙，所以我只能没事来骚扰你，吃个窝边草。嗨，我也别让你瞎忙活，晚上一块吃个饭。
7: 我有事。改天等我忙完这一阵儿。
4: 等你忙完这阵儿，我就要回去了，留个电话。你别误会，我有对象，我就是想要多认识几个大夫，心里踏实。还有，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都应该喜欢好人吧。
7: 好人
4: 不是吗？

0: 哥，他玩火了，开着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忍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呢，油钱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3: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街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4: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他，别急啊。
5: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但是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哎呀，哎，我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垄地，这就可以。
6: 你少喝点。
5: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的。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呐、啊。悬殊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6: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7: 我回来了。姐，婚纱照最低七五折，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你明天早上九点你可别迟到啊！
8: 三套婚纱放起来，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6: 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5: 一姐同意了。
8: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

0: 他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不讲道，别搭伙呢。

上你车子，走走走走。

0: 吐瓜子皮儿啊？啊，不是，我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
1: 说你了，听不见。
2: 啊，我现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呀，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的，快来吧，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事儿不大。
3: 我明儿拍婚纱照，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拆了。
4: 谁能拆着你呀？你这啪啪，哎，教教我们呗。
3: 我跟你说啊，要想给人催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打不晕他。

0: 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1: 啊，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0: 你这么年他干嘛了他腰不行
1: 啊？我你们怎么回事啊？啊，被伙子贼给涮了。
2: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0: 啊，

0: 你说你去领文化呀，非得自己在这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你跟我把人画得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点个卯，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 is power off.
1: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2: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呢。
3: 哎，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
4: 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来开几个。
1: 还要吗？
4: 够够，
3: 谢谢谢谢。
4: 跟家里都说好了
3: 啊？
4: 男朋友呢？
3: 他很支持。
4: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3: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加油。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儿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
2: 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
0: 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2: 那你带什么药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吗？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氏照顾了。
1: 出来了，你在哪儿？钱呢？带了吗？带了。我当面给你。
2: 我要怎么相信你？
1: 你说呢？我要怎么相信你们？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2: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0: 说，
1: 我是多魔，别生气。
0: 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这不是你的手机，是别的。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看你干什么？

0: 走你那干嘛？
1: 干什么？你不是还爱跟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
2: 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0: 你别这样，别这样，你看，
2: 别这么在，
0: 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2: 我非常冷静，
0: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2: 理解你理解什么？
0: 是这样，郑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2: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0: 那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0: 你问，
2: 我问你，
0: 你问，
2: 我是欠你钱了吗？啊？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
1: 我冤我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冤我情人不行吗？
0: 你冷静，我知道，
2: 我很冷静。
0: 那你听我说，
2: 你说，
0: 你说，
2: 你说，
0: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走走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梁总，唉，都系你个女嗰件事，差唔多到手噶啦，啊，准备好啲钱，等我电话。
1: 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因为愿意花9999块钱去买的人，99.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6000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两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己。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2: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啊。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3: 张国庆，
2: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3: 转这边。
2: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3: 少有私事。
2: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你觉得呢？就咱俩其实也行。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3: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
2: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

0: 这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像
0: 那翻倍呀、啊！请大家吃点啊。
2: 你先忙，
0: 你先忙啊。
3: 姐，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1: 你有事儿啊？
3: 啊，我给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0: 叫什么名啊？
3: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1: 方慧，
3: 你认识是吗？这个？
4: 嗯，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3: 在哪儿见过？
4: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跟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5: 上课了，
3: 哪个茶餐厅？
5: 后面坐好了。
4: 华兴。
5: 吃饱了，快点快点啊！
4: 华兴。
5: 吃得苦中
6: 安静。
3: 哪条街？

0: 你是李红旗吗？给我带的，有筷子吗？
1: 筷子，啊！
0: 快，哎，你别走啊！哎。

Oh, God.

0: 鲈鱼没有了，你没买鲈鱼啊？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给你爸爸买的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哦，那行，走吧。啊，嗯嗯嗯。哎，女儿呢？
1: 在外公那儿，小舅接的她。
0: 下次你还是自己写吧。
2: 知道了，就宝贝你女儿。

0: 你们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姓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不听话，抢饭吃，还要找我们的锅，不敲敲醒，你说怎么办？
1: 哎，等
2: 等，老哥，信我给热热。
3: 哎，东西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啊？
4: 是你这老胃不赖了啊？
1: 哼，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是。
2: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1: 哎呦呦呦呦，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呗。
5: 哎，
1: 花姐，
5: 来，
1: 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呀，李红旗，江西风那头，这两天怎么样？
2: 越来越烦我，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狂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一天那帮贼来拜访他，晚上拜访他，你说看不住的。
5: 哎，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你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
2: 花姐说的都对。
5: 那不是饭。
2: 老哥，饭好了吗？
6: 哎，少了一分钟。
5: 什么饭？
7: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铜川举行。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8: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跟我走，但是没有办法，他们不给我们活路。

0: 我明天去同川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哎，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随便什么都行，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1: 那你说。
0: 没看新闻吧？玉扳指啊，不止一个，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好的东西啊，要到懂的人手上操作，咱值10倍都不止。你自己骗骗农民，随便卖卖，可惜了。

0: 开始做吗？
1: 我想报个案，我老婆失踪了，有个三四年了，没有感情问题。

有人说在你们这片街区看见过他，您帮我查查，我有他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小耳朵可真好，我老家给我买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挣钱比咱那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的人？
3: 那儿的。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
4: 有铁盒。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就叫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浪猫进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没住的地方啊？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五火站啊。
7: 各位领导真是
2: 好
7: 亮啊！您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您啊！
6: 你又谦虚，一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啊？
7: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
6: 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
7: 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他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了，连喝酒的兴趣都没有了。
8: 真不怕，不会喝酒也不怕。
6: 行了啊，
8: 老板嘛，会挣钱就行。
9: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姐，你手机忘拿了。哎呀，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了。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我也有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过两天我还开家新店，我看着挺灵的。 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1: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知己知彼，
0: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

0: 大鹏，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猫慧，
1: 你打错了。
2: 谢谢。
3: 是。

0: 哎呀，哎，疼死我了！小锤嘞？
1: 大爹，你还睡呢？
0: 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

0: 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交通银行。

0: 下，玉之林。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哪知道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糊涂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碗羊汤，一个馍。好嘞，给你。来，喝着。来，好，谢谢。来，馍。好嘞，赶紧吃啊！吃啊！
1: 你手挺快呀！哎，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个肚子追你个扁担。去！哎，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法警官。
0: 这不是可惜面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10个大嘴巴子。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2: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过日子让你过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的一分不剩，咋的？
0: 啊！敢偷我，你就这么一个职，还以为你耍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部门找我？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以后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哼，沾你光，还能进趟城啊？
3: 哎哎，疼疼疼疼疼！哎。

0: 么冲？
1: 搁哪儿收的？
2: 自家烟的。
1: 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
2: 有，我家东西便宜。
3: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了。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见我说话没？
2: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
3: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讹上我了。

0: 咋不写了，郭鸿飞？
1: 刑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下午还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哎，
1: 你好，麻烦您能替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 你好，大哥，你好，可以帮忙打一个电话吗？我就往我家里打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我求求你。

0: 站起来往前走。 现在掉头，到底是红的小卖部，买包烟，要快。
1: 来包烟，
0: 什么还行，
1: 随便，多少钱？
2: 10块。
1: 再来个火机，
0: 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接着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停地抽。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的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0: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关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1: 让，头被砸了，
2: 让一下，来躺
1: 下，快点，怎么包一下，
2: 好好，来你躺下，王总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1: 哦，好，
2: 把腿往下一点。
1: 哦，
2: 好
1: 啊，
2: 好好好，你躺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
1: 啊，
2: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2: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1: 哦，
2: 我怕它会掉。血止住了，没问题。

0: 跟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谢谢你啊。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
2: 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去，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来，把药吃了。
3: 啊。
0: 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
3: 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3: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
1: 啊，
3: 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
1: 松螺丝什么的也正常。
0: 伤口伤得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1: 到了汶川再说吧，肚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0: 40。你有什么事儿？
3: 哎，我开药。
0: 啊、哦，给自己开药。
3: 啊、哦。
0: 想开什么药？
3: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0: 你再去农夫家看看，这余班长要缴配对，单个的一双要价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偷偷被砸破了，还往彭川赶。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都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
1: 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山住着，等你过来啊。

0: 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哎，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
1: 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2: 不要上这，回来。 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0: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替我说。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啊。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给我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
2: 亲爱的，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

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哎，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嗯，好。来看一下票。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同志，同志，到站了，醒醒了啊，该下车了啊。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要不要去医院？
1: 啊，没事，没事，差点被算计了。

0: 先吃饭，加班上。走走走走走。
1: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2: 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让石艳强去那个秀外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0: 是警察，他肯定会找过来的。大姐，我求求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大姐，大姐，我求求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大姐，帮帮我吧，大姐！大姐，我家里会给你钱的。大姐，大姐，我求求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大姐，住了，住了，住店里。老板，住店吗？住店吗？二十四小时，好好上。帅
1: 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学生都有，老嫩了。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哎，你看看。

0: 大哥，大哥，你们别这样！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他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我叔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到我的。大哥，
1: 别走啊！啊，放心，安全啊！玩玩玩。这，哎，老板，搞不了了，我也是过来。

有这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几点了还不睡？
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8: 优萃有机，
9: 一口鲜甜。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穿。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林，只羊在这里。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哟，杵这儿站着。问问，你楼下买的特好吃的蛋炒饭。

赶紧过来吃怎么样？对呀、啊，还是饼干给你留的，你中午也没想着吃啊？来来来来，快过来，过来，坐着吃饭。怎么你脑袋汗呢？擦擦，来来，想不想？嗯，那。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没生过孩子，我也没带过孩子，我也没哄过小孩睡觉。但是我挺想跟你成好朋友的，反正就是一句话，你呢，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心里怎么想的，就嘴上跟我说出来，好不好？ 然后这门一关，就你自己说了算，行吗？啊！从今以后呢，早上你想几点钟起床就几点钟起床，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然后幼儿园不想去也可以，好不好？说实话，我其实挺羡慕你的。 我就在隔壁，有事儿你就敲墙，啊！你搂着他睡觉，你放被窝里，你照顾好他啊！小手，行，闭眼，好，我关灯了。

0: 好咸。
1: 有点咸。
2: 不咸，我口重，我挺喜欢吃这个的。我还真没想到你会做炒饭啊。那你记不记得你第一次来这的时候进厨房，我当时以为你饿了找吃的呢，我压根就不知道你会做饭。
1: 以前我每天晚上都要做饭炒饭。
2: 给你自个儿啊？
1: 给他们。
2: 那也挺好的，反正会做饭长大也饿不死的，是不是？
1: 做不好就挨打。
2: 谁打你啊？
1: 我妈妈。
2: 你妈看你不像打孩子的人。
1: 她打我妈妈，我妈妈就打我。
2: 她谁？你爸呀？
1: 她不是我爸爸，我爸爸死了，她是后来的。
2: 炒饭。炒糊了，就直接给倒了，再炒一遍，多大的事儿啊，是不是？一天也擦不了。

哎呀，聊。

0: 来这儿多久了？记得吧？
1: 不知道。
0: 一年了。就今天，你跟我说的话最多。
2: 晚上想在这儿睡吧？那你自己去把枕头拿过来，好吧？肚子大了，起来太费劲了。
1: 一会儿再去。
2: 那先躺这儿。
1: 你生的包括是男孩还是女孩？
2: 那谁知道啊？生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呗。
1: 我不想他跟我一样。
2: 为什么呀？

你记着啊，谁要是打你，谁就不是好人，爹妈也算，知道吗？世界怎么这么奇怪呀？是所有的父母就一定都是好

0: 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1: 你说呢？
0: 不知道。
1: 肯定是好人多。你想想，这世界上那么多人，要不然大家怎么往下活呀？是不是？

喂，你帮我查查有没有一个丢了钱包然后回不了家的女生去你们那登记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外地的，穿红色衣服。哎，没登记过，她就没去过你们派出所？什么行动？现在吗？那条街我知道啊。

近日，警方获悉，有群众反映，在火车站周边的旅社等地，有不少不法分子实施拐卖妇女、强迫卖淫、强迫交易、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初步了解，犯罪嫌疑人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在火车站到汽车总站一带为非作恶。案情上报后，省市领导高度重视，立即指示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要求坚决打击违法犯罪，切实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今天下午，市公安局组织警力和铁路警方联合行动，抓获孙某、徐某等犯罪嫌疑人6名，解救被困女性4名，

0: 同时该团伙的五名犯罪嫌疑人也抓捕归案。
1: 警察同志啊，我想上厕所，我吃坏肚子了。
2: 老实点啊，进去。
1: 不是，你要不让我上厕所，
2: 一会儿我拉
1: 裤裆里边，我再拉你们警车上边，可别说我们故意恶心你们啊。
3: 哎呦，哎呦，哎呦，不行了。哎，你们听到我肚子响了吗？哎，你听见了吗？哎呦，哎，不行了。
2: 哦，我飞走了。啊，
3: 我拉我。
4: 怎么了？怎么突然摔了？
5: 你为什么要打人？
4: 我没打人啊，谁打人了？
5: 他没动手吗？
6: 没有啊。
4: 你别吓唬我。

1: 永琪给咱们介绍那个金盆洗手的贼，我记得叫广叔，安排了一桌，咱们去问那个眼角膜的事儿。就那个火锅店，你在那儿挑事儿，跟人打起来了，你记不记得？
2: 从来都没有，那天一直是你在说话，我一个字儿都没说过。
1: 前天晚上，咱们和那装病的贼一块去见李小莲，你记不记得？绝对没有，你记错了，什么都没带。那前天晚上，两帮黄牛打起来了，你暴力制止，记得吗？
0: 你跟我说你外公是怎么死的？我和你说过我外公死了吗？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家里是不是有人进过看守所？你跟你叔叔关系不是很好，你很恨贼是吗？
0: 不是我。

0: 失望。
1: 去。

0: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2: 小偷
1: 的孩子，
2: 小偷的孩子，
1: 小偷的孩子，
0: 小偷，
1: 小偷的孩子，
2: 杀了，
0: 小小偷，
2: 杀了，
3: 小小偷，
2: 小小偷，
3: 孩子，
2: 孩子，
4: 我替你查过那些外文，副作用很大，你不按剂量服用就会出现精神错乱、幻听症。
5: 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出去，咱俩就老死不相往来。
4: 我觉得你现在该歇会儿。
5: 还是提醒我吃药。

赶紧把小春找回来，他一个人在外面有危险。

0: 你好，怎么了？
1: 搭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进去寄个东西不到15分钟，丢了。你们光骑摩托不巡逻呀？啊，这出了事才巡过来啊？有没有人管啊？
0: 这里啊，不让临时停车。
1: 临时停车就活该被砸呀？现在是我的车被砸了。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0: 用下一个，我接个电话，你先出去吧。把门关上。喂，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
1: 钱怎么付？
0: 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1: 你不要再玩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你直接告诉我不就完了吗？我来找时间，别急，会找到的。
0: 你找什么？你不懂，
2: 眼角膜是有时效性的。

0: 现在生意不好做啊，不光咱们那家店，旁边那家搞美容的也一样，都没什么客人。你就是再怎么搞促销吧，哎，一天就那么几个剪头发的，那也得等大伙把头发长起来再剪，不是？
1: 哎，你真是老板呢，还是小工啊？现在修车水很深啊，表面上给你点折扣，再虚报点费用，全都折进去了。
2: 你放心，那家老板媳妇儿在咱们家做美容。哎，我跟你说，你现在啊，最好不要搞什么加盟店，你就把已有的店抵押贷款开新店，那新店开多了，那利润自然就上去了。无非就是忙点累点，我替你顶着，你怕什么呀？我跟你说哈，我听过财富课啊。 那老师说了，这样呢，挣的最多。
0: 我也是。

0: 我给你规整一下，我花32.8万给他们整合我看看。
1: 好，
0: 哎，你男朋友不是认识那么多有钱人吗？你让他帮咱们找投资啊，到时候咱们让点股份，意思一下不就得了？你也说了，最近生意难做，咱不能光吃窝边草吧？再说了。
1: 现在的人都猴精猴精的，可真是，南方人你咱们那儿的脑子都灵，还真不好蒙。好了吗？哎，这窗户修好了，贴膜送不送啊？跟那老板说，辛苦了啊，吃饭。你说那大鹏他找着你新电话号码了，那怎么找着的？
2: 我怎么知道？
0: 你这迟早得说吧，你是怕？倒不是怕，就是懒得倒饬。你不知道他嘴有多碎啊？要是说我能说得过他呀？喂，哦，快修好了，光明酒家，好啊，几点？
1: 你还带不带我？
3: 去哪里？明天去海城，最早有几点？明天最早9:40。
4: 要一张后天的。好的。多少钱？41。您的票。
3: 姐，我要去趟外地，有些事要和你交代一下。

0: 请问你是死者家属吗？
1: 好好办事，别往里面丢，别往里面丢，别给我往前面再靠了。就是不给条活路。

0: 现在呢？
1: 来，洗手吃饭了。
2: 妈妈，
3: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
0: 生意不好啊。
4: 生意不好？嗯。这人人都要看时间啊，怎么，大家都不秀表了？
0: 现在手机越来越多啊，

0: 戴块手表，又怕出汗，又怕被偷，没人肯戴吧？
1: 手表戴在手腕上，还会有人偷吗？
2: 那得看贼的手段啊！贼的手段要是好啊，你贴身戴的项链他都能偷的。
3: 我在想啊，咱们要不要搬去深圳啊？

0: 这突然啊！啊，听说那边的国际学校很好啊，而且最近又多开了几家，也不错。你要不要去试试？
1: 我不去，深圳有谁都不认识，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我在这边干得好好的呀，你要我怎么试啊？我又不是国家特级教师，谁认我呀？
2: 特区嘛，机会肯定是多的，不妨试一试，万一呢？
3: 今天下午17:34，长庚东街发生高空坠物事件，一位路过的男性被广告牌砸中头部，当场倒地不起，经抢救无效死亡，具体事件原因正在调查中。
4: 2004，我也被一项

0: 导什么指示？
1: 确实是领导。
2: 这么个事儿啊，老崔有个线人，理发的时候手机丢了。
1: 那个手机里头有很多不能让外人看的信息、
2: 短信什么的，就丢了很麻烦，你懂我意思吧？
0: 那这什么意思呢？
1: 老崔的意思，
2: 必须最短时间给找回来。老崔说让我转告你，你想辙给找着，好不好？
0: 领导也不直接跟我说，拐弯抹角的，这个是信任我还是不信任我？
2: 你想那么多干嘛呀？你赶紧给找着，好不好？
0: 那眼角膜找不着，找着手机算交差吗？
1: 就这么着。

之事，吉言同心去，不作声也声。以上此。

0: 就一个人啊，办理也没个要好的呀，一个人挺好的。走，回家。现在二手房的行情不好啊，好几个中介都已经挂牌了。最重要的是看你这个地段在哪儿，你明白吗？就最近等你吧。
1: 啊啊啊！对，哎对，今天我闺女生日，那我儿子特意请假回来的，我下回跟你见面再说啊。
0: 再见。

0: 来，
1: 啊，洗。生日快乐！哎，生日歌是不是许璇之前唱？
2: 后边吧。
1: 哎呀，佳栋唱吧，你看他饿坏了都。来，我切蛋糕。
2: 啊，行行了，
1: 那你给姐姐
2: 回个电话。
3: 今年多少？
1: 谢谢你啊，你平时。
3: 25啊，就一年的时间，长得怎么这么快啊？比我儿子个头长得。
1: 多吃点。哎。生日快乐！
3: 我给咱先买上铺。商铺跟着地板
1: 来，我们家栋，
3: 你自己，
1: 谢谢姐姐，
4: 谢谢姐姐，
1: 祝姐姐生日快乐，
4: 祝姐姐生日快乐。
3: 我一同学刚在那个新南地方那儿买了一个90的。
1: 你最近学校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呀，
3: 都是别人帮。
4: 昨天考了健康评估和药理学，两门都过了。
3: 经济自由尤其
1: 那是挺好哈。
3: 我必须，我是先弄一个商铺。
5: 天黑以前啊，他当时就坐这儿，那手机就放这个地方。他当时不烫头嘛，就起身去上了个厕所。然后啊，他那会儿回来的时候也没注意，走的时候吧才发现手机给丢了。哎，他家呢就住附近小区，老来啊也是熟人了。你说摊上这么个事儿，我们也挺不好意思的。主要吧，今天这理发呀、美容的人又多，那人来人往的，你说这怎么找啊？这，
6: 来这理发的，除了街坊，路过的多不多？
5: 路过的不多，两三成吧。
6: 派出所来过了吗？
5: 派出所，
7: 你们这儿一共有多少服务员？
5: 哦，我们理发加美容的，再加上前台28个，啊，加上我29个。
7: 给丢了那手机打过电话吗？
5: 打过，一直关机。
7: 那估计悬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

0: 尽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5: 小羊人问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3天多了，还在等他老子？哎，不是不会说话吧？怎么这副样子？是不是傻了？听不见，说不得，慢慢，不就傻了？鱼，鱼，下鱼。
1: 3斤半，足足的。
2: 那你那个赶3斤去吧。哎，
3: 抬头，抬头，抬头！一头还挺硬。
2: 老子省吃俭用买条鱼，你头在这吃虾米。

你个土包贼！打死！打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拉了，拉了，那就给他弄，哎。

干嘛呀你？我武队都给你惊跑了，真是的！炸货干啥啊你？走走，别扫我的兴，整的！走啊！走走走走走！

0: 初步判定啊，这是他们店里人自己拿的，手机现在还在店里。那个丢的手机电话号码你拿着了吗？好，从现在开始起一直打，每隔十分钟打一回。另外待会儿你问问他们那经理职工宿舍表排表咱们要一张。
1: 为什么呀？
0: 看看，
1: 我找他去，还要问什么？
0: 附近有没有什么面馆？
1: 为什么呀？
0: 饿呀。
2: 谢谢。

0: 鹏哥，你怎么肯定是店员偷的？万一是下午进去理发的人偷的？
1: 我没肯定，这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我只说的是概率。
2: 如果是理发的人偷了小鱼，
1: 到现在都不开机，为啥？
0: 那万一我把卡抠了，换张卡？
2: 那他对电话里边的信息就一点好奇心都没有了。
0: 挂了，
2: 家长。
3: 你好，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这他妈南方的面就不叫面。走吧。
0: 去哪儿啊？
2: 抓个贼，缓解一下心情。
4: 我们所有员工啊都住这儿，离店近，两步路，店里边管吃住，大家都不愿意去外面多花钱。

0: 秀珍，你们确定是他吗？只有一个人住，才敢在这个时候开启。大概率是这样，瞧，不能这么巧。
1: 警察，你现在这心态啊，我特别了解。认了不敢，是吧？怕承担责任，不认呢心又虚，啊，这说明你善良，没事儿，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我就劝你，你赶紧，别大晚上的，别折腾我们，好不好？
2: 不是我拿的，我没有见过那手机。
1: 你这样啊。
2: 我给你个机会，你把手机拿出来，我们出去。然后呢，我跟这丢手机的人也说一声，你啊不是惯犯，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咱就当做了一场梦，好不好？听明白了吗？
1: 我没有，不是我，真的是你们弄错了。
2: 你嘴怎么这么硬啊？你是在侮辱我们智商吗？不是你，我们能找着你吗？大晚上的折腾我们睡不了觉。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3: 非得让我们给你搜出来，干嘛呀？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我告诉你，你不拿出来，我们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记个档案里边，你还能找着工作吗？
1: 我没有拿，不信你们可以去我屋里搜。
4: 要不我去？
2: 你去没有用，他都这么说了，那没搜不着。
4: 你现在承认，绝对比一伙承认好。
1: 最后一次机会，
2: 行，你别说了，该说都说完了。
1: 你们要是还不信，可以搜我身。
2: 你是觉得我们三个大老爷们不好意思是吗？
3: 搜的，找个女的，行。

0: 官，你说的对。如果是店里客人偷的，那早就开启了。只有可能是店里店员偷的，才这个点下班了回宿舍以后开启。看他工装都没换，
1: 肯定回到宿舍澡都没洗，迫不及待就玩那手机去了。再加上我们敲门他开门那反应，那如果不是他偷的，大半夜我们那么敲门，他怎么可能那么平静，一点委屈没有？他就知道我们是干嘛来的。再加上你刚刚吼他那两句，也没把他唬着。
2: 不是你拿的，我们能来找你吗？我告诉你，我们要真查出来了，你就得进看守所。
0: 没让我们拿出证据，这让我们就不理搜，肯定也安排好的台词。这就越证明啊，肯定就放在了男人不能搜的地方。
3: 可以搜身。
4: 嗯，都对。还有吗？
1: 还有下次人多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5: 找到了，要不是我，你们还真没法搜。
4: 很多事儿啊，就是一念之差，啊，贪欲谁都有。你说大街上那些那漂亮跑车什么的，我看着我也想开，但你这个是偷啊，这是犯罪了。还好这次及时制止你了，你不然你今天能偷手机，明天你就能偷别的。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时候啊？你说你这跟同学聚会，20多年过去了，谁也记不住你名字，但是人就说就那小偷，一说你小偷，谁都知道是你，多丢人呢，是吧？那家里人脸也挂不住啊。
6: 我就是脑子静水。

0: 你当时训我的时候，我是想说的，我真的想说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话到嘴边，说出来它就变了。
1: 嗯，
0: 我不敢承认，我害怕。
1: 这个我也要总结，可能是我太凶了，让你不敢说。
0: 我就是风景了，我。
1: 湛西哪儿的呀？
0: 狗马。
1: 我大原的。哦，行了，反正呢都不容易。刚才呢，我跟施主说了，我说您能不能通融一下？人家也挺通情达理，觉得你在外地打工也不容易，啊，手机也找着了，这事儿就算了。
2: 另外呢，我也跟领导申请了，
1: 念在你也是初犯，所以主要就以批评教育为主，啊，这事儿过去了。
0: 谢谢哥，谢谢老乡，我真谢谢。
1: 行行，没事，你以后记住了，不能再有下一回了，啊，你以后怎么办？你回老家还是怎么着？
0: 我认识个姐姐，她也是老乡，她说她可以带着我干。她也是湛西大原的，她也是做美容的。
1: 嗯，大原人来这儿的不多。行吧，那你以后就跟着她好好干呗。
0: 行，哥，你跟那姐都是好人，回头你俩也认识一下呗。这人可好了，特别仗义。
1: 都这时候了，你还牵线呢？我认识他干嘛呀？
3: 不是哥，我不是牵线，我是想你俩都是大员的吧？就老乡帮老乡呀，是吧？就是方姐她人真的特别仗义，特别好。
1: 方姐，
3: 嗯，
1: 全名叫什么呀？

韩启敏，何豆豆，鼎石那贼超雪。

嘿，嘿，嘿，嘿。

0: 喜欢这房子，挺好，地段也好，不便宜吧？
1: 你是买的还是租的呀？那个，你坐吧。我你也不用给我倒水，什么都不用，你就待会儿。
0: 也是巧了，碰上一老乡，认识你也认识我，
2: 这我就找上你了。关键吧，给你打电话，
1: 你也不接。
0: 是你的，
3: 不接电话就是没打算见你。
0: 知道，我知道，你也理解我，我来一趟也不容易，好不容易找上你了，回去以后我得跟你爸有个交代。我不

我也在这儿待太久，吃完我就走。我就是饿了，你这儿有吃的吗？不用弄别的，我能吃吗？

0: 你眼睛怎么回事儿？
1: 马上给我弄口水喝吧。

0: 我爸知道你来这儿吗？
1: 嗯，我跟他说，我这趟也是出公差，捎带着找你。这边的情况，我随时都跟你爸联系着呢。
0: 他最近血压怎么样？
1: 你回去自己问他。你跟我回去一趟吧。

0: 你姐呢？她跟你一块住吗？我觉得这个人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问她，她都不说。那跟我不说，也不跟你爸说吗？
1: 不怕老头急坏了吗？
2: 怎么不关门呢？不怕有贼吗？有完没完呢？都跟到家里来了。

有这个必要吗？你说你，当然我也理解你。

我老来这儿吃饭，这家炒饭好吃，就是点咸。每次来，我都跟老板说一句：“这个四宝鸡怎么都听不进去。”下回啊，我把他家盐给偷了，看他是不是不会做饭。你说你也不吃饭，也不喝汤，就喝点饮料行吗？死脑筋，都是死脑筋，我也是死脑筋。明明知道他家炒饭咸，他就是爱吃，下回我换一家尝尝。要不要给你来一份炒饭啊？

小丽，开门。小丽，开门。小丽，小丽。

0: 你给我捡起来，
1: 捡起来，给我重新写，听到了吗？
0: 我跟你说话呢。我跟你说，你这作业今天写也给我写，不写也得给我写。学习就是这么苦，你现在这点苦什么意思？不学了是吧？不学了以后要饭去，去偷去抢。站住，干什么去？
1: 你别管我，我找奶奶去，我回家。
2: 我奶奶呢？
3: 快走，快走！把头盔给我，
4: 马上走，马上走。

0: 我在外头找，我进去找，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行行行行行，
0: 回来！你给我回来！
1: 你奶奶已经死了，这儿现在就是你的家，全世界现在只有我能管你。

0: 在花坛东北边的那个马路牙子上。
1: 哪儿？
0: 花坛东北边的马路牙子上，快！
1: 啊，好。

0: 我们回家吧。啊啊，小丽。
1: 跟你说，我好几天也没睡好觉了，真的，我现在一跑，心直晃。回家，好吧。我想回老家。啊，
0: 回老家？你老家好多年前我去过。
1: 就一个姑姑，早搬家了，连联系不上了。
0: 旅游，我去扫扫墓，总可以吧？扫墓可以。那这样，让你爸带你去，好不好？买个卧铺，路上还舒服点，你说呢？要不这样，你再等我两天，咱带上你弟弟，我还没出去旅游过呢。 回家。

0: 我觉得丢人，我觉得丢脸。
1: 我是什么？我现在就是一个贼，我以后去哪里别人都觉得我是个贼。你又算什么？你管我吗？你还不是白管。
2: 我说你们娘俩也真是的，干嘛

0: 你好，刘文吉不在，您哪位啊？
1: 他被起诉了，为什么？担保联这什么意思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你，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方肯定比这儿好。你们想想，咱们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不是馒头就是面条吧？呆头呆脑，吃的人都变笨了。人家每天吃的是什么呀？你说光青菜就100多种，你听过什么是菜心吗？芥蓝、娃娃菜、西洋菜，是不是都没听过吧？吃的都不一样，人肯定不一样，更聪明。
1: 我连螃蟹都没吃过。
0: 我也没吃过，我表姐说下午这就带我去吃。
2: 真羡慕你。
0: 我表姐就她天天在电话里直播，说她见了什么人呀，吃了什么呀，穿的什么呀，可新鲜了。
3: You freaking step on my shoes, can you see that? 你踩到我的鞋啊，你看不看到啊？
4: 都咁点啊？
3: 走啊，谂住
4: 道歉啊！
2: 有病吧你？
3: 你以为我听不懂啊？你才有病啊！
2: 小姐，小姐，
5: 就你们这表姐啊？我第一次见他，我就很烦他。我去接他，然后我再折回来10几里的路，你不说谢谢也就算了，嫌我脏，不让我进他们家，那破水泥地有人呢？我天天在火车站抓犯人，我那鞋踩得乱七八糟的，这不是很正常吗？
6: 全大员就他最虚荣，

0: 把脸撞去。
1: 你姐也是傻了吧唧的，谁的话她都信。那南方遍地都是钱，等着你们去捡去啊！真逗，她也就是跟我置置气，你也别当真。
0: 围巾递我一下。
1: 啊。
0: 我换完了，帮我送一下。
1: 你比你姐还牛。
0: 谢谢。
1: 别客气。
0: 她电话你打通了吗？
1: 不接。你回头给他发个消息吧，让他回来以后给我发个消息。你快点吧，上个夜班你捯饬成这样给谁看啊？我也得上夜班呢。
0: 哎，这身好看吗？
1: 没你姐好看，你脖子太长，不过戴上围巾挡一下还可以。走走走走走，快点。
0: 吃不着萝卜洗萝卜算。
2: 你都是老客户了，我能蒙你吗姐？
3: 行，我再去转转，转转再过来。
2: 哎，那个牛仔裤还给你留吗？姐，五金件升级了，拉锁肯定没问题。姐，
3: 来来吃饭吃饭，吃饭。我这搞一下。吃饭喽。
2: 来了很多人啊，要找你，说啥都不信。
4: 你说星期六课上午也有吗？你说晚上去呗，你说三五百呗。
2: 你看看，你看这些卖衣服的，有一个算一个啊。哎，热的脚后跟都是汗，站一天的腿肚子都酸了，你说能挣几个钱呀？啊？你说你大老远跑来，不是你想挣快钱吗？回头啊，姐带你干别的去，来钱快的。
4: 我就想干这个，挣点多钱，明天回大连服装城，我也包过呀。
2: 你说说你啊，
5: 大鹏一天到晚给我打电话，你也不接电话，
2: 那我也不好接呀、啊。
4: 哎，大姐，我们店进新货了，进来看看呀。大哥，
5: 你说话呢？他天天瞒着能瞒到什么时候啊？
6: 那个批牛仔裤的大姐可能下午还来，你别走啊！今天还没开张，怎么着得把他这单做了。哎，哎，实在不行就给个折扣呗，就按那个折扣，你说呢？
2: 成成成，赶紧都给我处理了，
5: 打折卖，给钱就卖啊！
6: 好，
2: 省得我交接起来麻烦。电油盘出去了，今天挣钱去。
7: 再回答我一次！
2: 我不干，我干不了这个。以前的都在家里卖不掉，哪有钱买新的呀？
8: 你先听完呀，那老师马上就教咱们怎么找钱了。又不花你自己的钱，你找亲戚找朋友啊？就这个东西来，你看看，挣大钱，
2: 这不都说了一晚上了吗？我找了，我找不来。这是南方，不是从大连火车站到五龙口，咱俩干不了这个。
8: 大鹏呢？你把他找来，他肯定来。

0: 你没戏吧？火车站，你踩到我的鞋，忘了吗？你住这个小区啊？我就住在隔壁那个小区。你看起来很不开心哦，要不我请你去喝一杯？
1: 滚！

0: 哥知道咱俩有联系，他图贼呀，你瞒过他。
1: 哎，你机灵点，别被他炸出来啊。
2: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不是说一过完年就回来吗？那服装台的生意你还保不保了？
1: 再看看吧，到时候再说。
0: 你不是不回来了吧？
1: 家里都还好吧？
2: 都挺好的，就是鹏哥天天跟我问你。
0: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回不回来？
1: 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去像什么？再看看吧，看看有什么好项目可以搞。
2: 行吧，那你要是看上什么项目，你带带我啊。
1: 哎，我着急出门，先挂了啊，回头再给你打啊。

0: 出去吗？
1: 哎，出去了。
2: 嗯，出去啊，小辉。
3: 谢谢啊，好漂亮啊。
2: 我也觉得。
3: 是个配裙子。
2: 嗯。
3: 走了啊。
2: 嗯。

0: 要带安全带。插到这里，这样才安全啊。坐船吗？出海怕不怕？
1: 船上有大夫，还怕什么？
0: 出发。

0: 哎，
1: 又做噩梦了。几点了？还早，能睡得着，就多睡会儿吧。
0: 对不起啊，我就想发泄一下。哦，我没事啊，我没睡呢。
1: 那就再睡会儿吧，还早。

0: 方针对50站区域进行联合整治行动，加大地区警力投入，坚持24小时进行治安巡逻，24小时受理群众报警，各联行联动单位紧密配合深入排查。截至目前，共清理火车站区域拉客、叫客、摆摊、设点等人员160余人次，拉客、叫客、宰客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1: 欠债，听说是红旗哥的老婆，跟他没关系。
2: 电话里就这么说了。
3: 嫂子吗？嫂子不像是好赌的人。
1: 大哥，你做生意啊，有挣就有赔的。我一个表哥做了10年钢材，好的时候穿金戴银，熬一大锅乌鸡汤就喝一碗，这不好的时候呢还管我借钱，高利贷不知道背了多少，吓死你了。
3: 您侄子怎么了？嗯，堂上，劳驾把那个醋递给我。谢谢。
4: 谢了。呀，大鹏、李红旗呢？
5: 哎，没来值班。
4: 李唐，你师傅呢？
6: 他没跟我说，就让我继续盯着李小莲。
4: 行啊，早饭都不来吃了。

0: 那群要债的，要命！要命倒不至于，要脸。好歹这张嘴啊，就差拿根牙签扎他。闲话不往外说，他能憋死你。
1: 你把他说出去。
0: 都说那帮放高利贷的，谁都不怕。
2: 可咱这儿是公安局啊，你说他们真敢来吗？这个借款合同，它受法律保护，你要是真讲理，你还真拿他们没办法。我是这么觉得。
0: 我倒是无所谓，一觉得他们上单位来，大伙儿就面。
2: 主要还是怕自己丢面吧。你北方人，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年轻的时候买张火车票，为了个女人就来了，傻呗。
2: 我刚来的时候，以为你是本地人，来了好久了。
0: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2: 你喜欢这儿吗？

0: 谈不上喜不喜欢。
1: 刚来的时候确实有点不大适应，这太长了，蟑螂也多，个头也大，还能飞。后来呢就慢慢习惯了。
0: 都是习惯，我师父说反正人这一辈子就是个习惯，跟谁过不是过呀、啊？习惯了都一样，稀里糊涂的活着挺好。
1: 你说江吉峰这家伙真能这么干吗？你怎么知道他和那贼就一定联系过？
0: 猜的，很多事儿他就是个概率，跟玩牌一样。来，
2: 那次郎怎么没出来？我是留在这儿继续等啊。
0: 是死了吧？心脏病犯了，猝死的。
2: 你是说真的呀？
0: 你看方贵人不是穿着校服吗？

0: 照片也不来拍了，这么忙啊？
1: 哦，今天有点不舒服，得休息几天。
0: 以前错过的一条大鱼，现在在水面上又看见它了。想不想钓，随你。
1: 哪条鱼？

0: 站得快有动静。
1: 他现在跟着那个外国的，
2: 找到我啊！

喂，在哪里啊？

0: 来，人被找到，东西也丢了。哎哎哎，没事没事的啊。火车站就是这么乱的，啊，你人没事吧？没事。最重要人没事啊，那你先回家，咱们回家聊啊。辛苦了，方老板啊，嗯啊。
1: 没事了啊！哎，谁？你偷我东西是吧？松开！松开！松开！干啥？松开！张嘴呀！张嘴呀！张嘴！
2: 你啊！
1: 我不！你！松开！啊！怎么回事？
2: 滚！

散开，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来，别看了，散开，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

0: 你听我跟你说两句。
1: 你别跟着我。
0: 不是，我想跟你说丢钱的事儿。我不是
1: 跟踪。郭鹏飞，有些话说过头没意思了啊！你心里什么都明白，还要问那么多干嘛？你给自己留点面子，给我留点脸不好吗？你再跟着我报警。
0: 我没想跟你说那事儿，我跟你聊点正事儿。你忘了你爸腿是怎么瘸的了吗？我是要办案，给我两分钟行吗？贼啊，分很多种，不管是吃哪行饭的，不管是拿刀片的，还是拿镊子，他们偷东西的原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吸引你的注意力。你相信我，你现在把眼睛闭上，闭上。
2: 有时候脑子记住的会比你自己以为的要多，只是回忆细节需要技巧。我教你找出那个吸引你注意力的人。
1: 我想不起来，人太多了。
0: 别着急，只管往前走，他不一定在你跟前，在什么位置都有可能。
1: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钱，太急了。
0: 接着往前走，别着急，他们总会来找你的。
1: 有人划我的眼睛，有人踩我的脚。
0: 钱就是刚才不见的，找找是谁还你。
1: 我再看。
0: 看清了吗？能看清了吗？能看清吗？
1: 看清了。
0: 是他吗？
1: 是他，就是他。所有的人都朝我走过来，只有他没动，还我的眼睛。
2: 宁可冒险，也要给眼角膜收个尾啊！有意思。
1: 什么眼角膜？
2: 奔驰车挺贵的，谁给你买的？
1: 老子自己挣钱买的。
3: 今天怎么不是恭喜发财了？

0: 劳力士，真的假的？
1: 什么叫名表啊？大人物戴就是真的，小人物戴就是假的。
2: 反正我就不喜欢戴这玩意儿，花多少钱也没人信，鸟都不信。
1: 鸟跟人一样，也会开小差，也会闹脾气。
0: 喂他多了呢，他会得意；喂他少了呢，他会不高兴。横竖给你脸色看，要花心思啊，麻烦得很。
3: 啊，那个白衣服女人包里的东西，我放到售票厅的保管箱了。216。

0: 啊，这个是你的。你之前来我这里修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搞丢了，这是赔给你的钱。
1: 有没有警察，每次为编一个故事，不嫌麻烦也要累死？
0: 小金使得万年船呀，
2: 1万年，太久了吧？
0: 等你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时间过得飞快。
2: 一转眼呢，就要退休了。叔，你不打算干了？总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迟早的事儿嘛。那个女医生呢，也不干了。
0: 人各有志，她怎么想的？我怎么知道？

0: 哎，别装，说。我哪知道领导要来啊？
1: 一个半小时吧。
0: 啊，行。他要能等，你就让他等我。啊，好。

好说就这样了，多说别的也没意思。这事儿我不地道，我应该跟你说一声。甭在心里嘀咕，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包养。他是帮过我，当初要不是他，我要么就得卖戒指，要么就得卖自己了。我跟我表姐欠过高利贷，但我不是因为这样就跟他好。我也没想到会是现在这样，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本来就想着要回去一趟，时间都定了，你这次要是不来，下礼拜也就见着了。本来想着回去再跟你说的，你明白我意思吧？

0: 他女朋友多啊，不止你一个。
1: 我知道。
0: 小心传染你一身病。
1: 你那块心肝怎么样了？
0: 行，除了肝火有点旺，剩下的都挺好。
1: 水土不服吧，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回去就好了。

0: 哪天走来着？
1: 买都买了，给我念念。你爸那边回头你自己跟他说吧，他最近气管不是特别好啊，老是咳嗽，等这个冬天的时候我抽空带他去趟海南，东北有个亲戚也有气管炎，老咳嗽，到了东北啊，不是到了海南啊，一下就好，其他的没什么。
0: 放学怎么样？
2: 挺好挺好，还在这儿工作，但干得不开心，那个想照相，想要开个婚纱馆，你爸不同意。
0: 不是怎么知道行不行
1: 啊？就是得和你一样，关键是你爸说什么你们也都不听啊，当初不让你走你不是还是走了吗？我一个人在照相馆一直等。我也知道你跟我在一块儿委屈我都明白，
0: 心里什么都明白，你就是不说，憋死也不说。
1: 傻子才不说，我要知道你走，打死我也要给你拽回来。说一声啊，
3: 你给我留个条子也行啊。
1: 我一夜之间头发就全白了，太狠了吧，眼睛里边像长了个枣核，天天疼，一直眨眼睛。

嗯，那我就祝你们个百年好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哎呦。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么还不睡？
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

0: 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5: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列。
1: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坐。
3: 谢谢老师。
2: 同学们把语文书翻到第25页。今天呢，我们学习一篇古文啊。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件事情。苏晋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们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来，我们看25页。蟋蟀在哪玩蟋蟀啊？
4: 我一直在后门门口，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2: 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4: 我没记错，我肯定。
2: 我肯定是相信学生的，你说没问题，那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了，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4: 我明白，我没拿。
2: 苏晋伦。

0: 就是他。
1: 怎么就是我？证呢？
0: 我看见了。
1: 看见什么？我又没得罪你，干嘛要冤枉我？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真的看见你在我的课桌边上待过。
1: 我没有。
2: 张志康，你倒发火了。你没去过苏俊林这么老实，他能撒谎吗？我还在这平心静气的劝你，我这一天要有多少次操心啊？
1: 我没拿，你去报警吧。

0: 三二一笑，再来一个，三二一笑，最后一个，三二一笑。
1: 王老师，你慢一点。哎，谢谢，这边。
2: 张志康，
3: 那就不去了，不学了。
2: 毕业后就在美商了啊？最近在哪发达了？来了你也不说话，我也内向啊。来，喝了这杯呀，就好。来，干。行，咱们再聊啊。
4: 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2: 你说，
4: 你的钢笔不是我拿的。
2: 哎呀，刚才吓了我一大跳，我以为你要跟我说什么大事儿呢。无所谓啊，都过去多少年了，是不是？
4: 什么叫无所谓啊？什么意思？
2: 那不就是一支钢笔吗？你干什么呀你？啊，你干什么呀？
4: 又是这点，这么多年你就是不肯相信我。没拿就是没拿，你赶紧跟我说清楚了。
2: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疯了吧你？

0: 当年那个破笔到底谁拿的？你们自己说。谁？到底谁拿的？谁？谁把张志坑灌了这么多的？不知道这里头他酒量是最差的吗？
1: 你喝醉了，算了。
0: 王老师，王老师，来，他喝多了。王老师，来，咱们来坐。王老师，来，我们继续啊！哎，我们继续啊！不要管某些人啊！金润啊，哎呀，你现在发展的很好。来，同学们，同学们，来喝一杯啊！

0: 先是白板，再是红中的摩托店，现在还敢炸广叔的发廊。你去告诉所有人，
1: 把手里的活全停了，
0: 全去给我找人去。让他们都去找人了，一定抓住那几个中兴仔。
2: 我在想啊，其实我的运气也真不错，如果昨天晚上我在店里的话，就背着那个烧火。
3: 现在就是根据我们之前掌握的情况，基本上可以锁定就这几个人，但是这帮人吧挺谨慎的，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轻易出手。而且经常有时候他们还设计一些巧合，互相之间打个配合。现在就是这个时间还是有点紧张，因为这帮人也不是经常作案，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守株待兔，逮准了机会。我觉得如果要是时间再多出几天，抓捕的机会还是有的。来了，坐。

0: 那个眼科医生什么都不肯说，另外有了线索，但是抓不了现行，已经锁定了目标，但是抓捕的时机还得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眼角膜的案子
1: 在督办时间内是抓不着人了，
0: 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问题吧？
2: 嗯，是是有点紧时间。
0: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等那些贼再出手，假以时日，滴水穿石。但是如果他们不作案了呢？退休了，换地方了，金盆洗手了。像你说的那样，那个贼头每次作案还不自己动手，对吧？啊，郭鹏飞，你计划哪天回大原呢？
3: 领导有东西要捎回去，就这两天。
4: 好，
3: 您要是看我不顺眼，我连夜走也行。
2: 大鹏也是，最近就没怎么睡过整觉，那几个贼也是他给抓回来的。大鹏，辛苦了啊。
3: 不辛苦，花姐，您不用替我

0: 话。领导的意思我明白，都着急，大家都没好好睡过觉。咱们都想把案子破了，可是破案要遵循规律，咱们得讲道理，对吧，领导？
1: 您这天天在办公室里拍拍桌子发发火，我们腿儿都快跑断了。
2: 想抓人，你得给时间、给条件、给思路。
1: 没有这个，你给我个网兜，我也能把鱼抄起来。实在不行，你给我根杆搅和搅和，没准我也能碰着他。
2: 说人话，
1: 就是这伙贼他不简单，他不是一般的贼。除了值钱的，他们就喜欢弄那些新鲜玩意儿。就这钟表的这个老板，然后就是那女大夫。
2: 我们得想个办法分析他们会实施的计划，等他们动手，咱们才能稳准狠地抓人。
3: 什么东西？
1: 我跟您说过呀，奖杯，
2: 希望足球杯。
3: 滚犊子！
1: 你别老说滚犊子，我告诉你，破不了案，咱们全都得滚犊子。
4: 怎么说话呢，大鹏？有事儿啊？
1: 你就会说这句话。世界杯丢过三回，你知不知道？
4: 坐下说，坐下说。阿志，你得加点水。
5: 你干嘛去哪儿啊？你是不是又那什么吃多了？
6: 记住，一定发火，小伙子。
7: 我要是不生气，他就听不进去。
5: 人家现在也没听进去啊，他也生气啊。
6: 哎呀，懂个屁！他得演生气。
7: 生完气以后，他就得同意，不同意没办法，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5: 你觉得肯定投奖杯，那伙贼肯定动手吗？
8: 大概率吧。
7: 你去，把人盯紧，老大不出手，别人不一定。
6: 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9: 我知道您也有您的压力，上头肯定是要求严格，咱时间又紧，是吧？
10: 但您说咱这行是不是桌子也得桌脏？我也想赶紧给抓着呀，但他时间就是个问题，真的，崔局，我不能捡漂亮话，还糊弄领导，是吧？您说是不是？
8: 你们说的那个奖杯，如果你们一直坚持想试一试，
11: 我是说如果啊，如果你们有足够的把握，
8: 也不是不可以，
11: 但是
8: 必须得拿出一套具体的方案来，我们再议啊。
10: 嗯，好。
11: 我刚才没生气，
8: 技术性发火。
10: 行，有您的，崔局。
11: 走了。
10: 行。
11: 哎，
10: 嗯，
11: 那个李红信家里的事闹到局里了，
8: 人家拿着他之前的担保信说已经起诉了，有理有据的，影响非常不好。
11: 局里的意思呢，先暂停一切工作吧。
10: 暂停什么意思呢？免职啊？
8: 建议是这样，后续再看看怎么处理吧。
10: 哦，好。他出差了
8: 啊？
10: 刚走中午的车，要不然过个两三天他回来了，咱再执行，您说呢？
8: 出差了？
10: 啊，
8: 不会去黑龙江了吗？
10: 是，佳木斯。
8: 够远的。
10: 等他回来，这个事儿我好好跟他聊聊，然后让他按流程办呗，您说行吧？
8: 行。你觉得合适就行。
11: 哎呀，大伙儿都挺辛苦，伙食搞好点啊。
10: 好嘞，崔局，慢走您。
11: 哎，
10: 嗯，
11: 走了。

0: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把它转出去了呢？
1: 打烊了，明天再来吧。
0: 明天我有事儿，麻烦您今天帮我个忙，又摔了一下，不太准了。
1: 上次就表蒙的坏了，走路这么不小心啊。
0: 好眼力，好记性，
1: 不就这几天的事情吗？戴这种表的人又不多，这都记不住，那真要老年痴呆了。
0: 嗯，是。现在这些外边年轻人天天都是电子表跟手机啊，谁还有功夫上调啊？
1: 你这个年纪还到处打架，真不多见啊。
0: 好眼力啊。人生啊，就是有好多无奈。您说我一文化人，也被逼得抡起皮带来了，抡还抡不准，削着自己了，真是尴尬。
1: 基金没问题，可能是受潮了。你没带着它游泳吧？
0: 嗯，我正忙呢，连澡都没时间洗，还游泳。
1: 我是在哪儿上班啊？这么忙？
0: 保卫科。哦，
1: 第一次听说，一直以为车站只有派出所呢。
0: 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我们也给他们搭把手。火车上丢了东西，我们也帮着抓贼。
1: 乱哄哄的，能找得着吗？
0: 那得分人，看看贼的水平，新手好说，老手就有点麻烦。我听那帮警察跟我说啊，这抓贼啊，最重要的就是对眼，眼对眼，面对面。老警察一眼就能把贼看出来。就像我这样看着你。

0: 假设你要是警察，我是贼，我就完了。怂吗？
1: 没事，晚上多看看他，找个二姑擦一擦，不受潮就没问题。
0: 聊会天的功夫就修好了，真是好手艺。多少钱？
1: 再好的手艺也有干不动的时候啊。转出去退休了，转表不收钱。
2: 您这手艺没打算往底下传传？
1: 传给你啊。
0: 我可不行。多谢您忙着。
1: 嗯。

0: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这种小人物来搞。事先什么也不说，本来以为就是偷谁点钱，当个贼最多判几年，杀人可是要枪毙的。那么大一块广告牌，咣的一下就砸那个人头上，当时就死了。你是没看见，眼睛都闭不上，就那么看着我。以后万一公安查起来，他都是在修他的表，那杀人犯是我呀，你也不会有问题。 每次出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在给人看病，所有的风险都是我担着，钱一分也不会多给我。就像今天，偷的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放在寄存箱里我就得走，是不是连财神都不肯去，你们就让我去啊？
1: 你不想干可以拒绝啊。
0: 看这行的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不干，你们会给我饭吃吗？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个医院？你之前跟过我。
0: 你那么聪明，编瞎话也没意思。反正风险都在我头上，万一哪天我再被别的贼打，我也得知道去哪儿找自己人，不是？
1: 你来就是跟我诉苦的。
0: 你也有苦啊，对吧？但你就是不说。
1: 你再不说，我就走了。
0: 以后咱俩干吧。你出主意，我跑腿儿，所有的危险还是我顶着，和你没关系。原来的四份钱变成两份，你点点头就能多一倍的钱。我要是你，我就同意。
1: 我也太欺负人了，他就不配拿那么多钱。反正财神也死了，咱俩以后可以单干。他要是再欺负你，我就替你出头。佛爷会这么安安静静的看着你这么干吗？
0: 我也已经老了，退休是迟早的事情。
1: 人是扛不过年龄的，他说的。广告牌的事，公安唯一的目标只能是你，他随时可以揭发你。我知道，所以我等个机会干掉他。 我要是不同意你的建议呢？我知道你住在哪儿，在哪儿工作。
0: 你弟弟在哪儿？我和财神只是手和脚，佛爷是心脏，你才是这个团伙的大脑。李大夫，你要是不同意呢，我就打110告你。

0: 同志们今天吃得很快啊。
1: 听说领导不高兴了，有没有说延迟督办时间啊？
2: 还没指示。
1: 明天就是第十二天，杨锦茂找到了也过期了。但人只要能抓到，我愿意站好最后一班岗。
3: 你不之前不吃辣椒了吗？什么意思啊？今儿开店啊？

0: 之前呢，我老婆去看中医，我也跟着号了号脉，说让我少吃辣，别碰凉啤酒，什么都不能吃，白活了。
1: 你那老婆也真逗，怎么还让人闹到铁路局去了？

0: 跟人认识那会儿啊，他就跟着家里做生意。玩具厂就是那种毛绒玩具。那会儿呢，他还上着班，周末去帮忙。后来干脆就辞职了。
1: 也是，一毛绒玩具卖几十块钱，利润高啊。
0: 跟香港那边代工，厂里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觉得利润高，就想着搞一个自己的品牌，自己去赚钱。这不掉矿工里了吗？
1: 你欠人多少钱啊？
0: 加上利息就不好说了，反正够呛能还。
1: 你是担保人呐，
0: 我这不是还有个工资本吗？这年头没担保，谁很挣钱啊？

0: 找完明天的岗，你辞职随便吧，我不拦了。嗯，啊，江继峰那头，让他们干了。
1: 那明天什么活呀？
2: 白天全市阴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雨，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雷雨时阵风七级。
3: 深圳啊，现在知识教育的力度很大，待遇肯定是不错的。那个学校的材料我也看了，手续办起来也不复杂。你去了之后啊，干着跟这边一样的工作，奖金呢起码是要翻一番的。
4: 你说的那些都是国家的特级教师，去上海深圳的都是人才，我就是一个普通教师，怎么可能呢？
3: 那电话就在学校的宣传册上，你可以自己打电话去问吧，又不是我说的，是学校说的。
4: 我现在干得挺好的，校长对我也不错，你让我怎么去跟人家说呀？
3: 人往高处走，他们会理解的。
4: 问题是我现在也没在坑里趴着呀，不是你这么着急是为什么？我真的觉得这太急了。
3: 教师就我们两个人，那在幼儿园混混日子也就算了。那小琪呢？你还想让他以后去香港呢？你们那边中学的国际班肯定好过这边啊，这个你比我懂行。
5: 现在播报下一则简讯：大型体育赛
4: 国际班嘛，
5: 奖牌一直都是
4: 那肯定是要好的。
5: 除了体现环保，
4: 可是哪一所好？好在什么地方？这都是需要花时间去了解的。
5: 文化巧妙的结合起来，
4: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5: 小秀，小秀，希望为足球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除了决定冠军归属的那一瞬间，还有就是颁奖仪式。世界杯的大力神杯众所周知，但是希望杯和奖牌是什么样子，目前这一切还处于保密阶段。历城希望杯的奖牌是否会有新的设计，到底长什么样子，众多岭南文化的标志性元素是否会出现在奖牌上，市民一直很好奇。今天上午，希望杯中国组委会在明珠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希望杯组委会宣布，希望杯的奖杯与奖

将正式露面，并且乘坐火车从明珠出发，登陆本市与市民见面。据悉，青足联执行秘书长、历城市副市长艾先知、足协相关部门等相关负责人和代表届时将出席本次新闻发布会。据了解，与希望杯奖杯一同亮相的奖牌亚军奖牌使用的是99.9%的白银，而冠军奖牌的主体材质和亚军奖牌一致。不同的是，外面包裹了99.9%的黄金。届时，本市市民将第一时间。

0: 越是想休息就越睡不着，失眠了想开点药。
1: 开药容易，想怎么吃？
0: 晚上的电视新闻你看了吗？

0: 步、踢足球都一样，人们只会记得第一名，谁会记得第二、第三名？要我偷，也只偷奖杯。谁要是和我说他偷了100块、1000块亚军的银牌，我连看都不看一眼。
1: 来的只有奖杯，没有奖牌吗？
0: 有啊，新闻里说了，奖杯和奖牌放在同一个手提箱里，拎着来，拎着走。
1: 如果真的要偷，就在决赛那天，就10分钟打完之前，把奖杯偷走，小心了大半辈子，众目睽睽之下，要能干票大的，多刺激！
0: 那得是魔术，
1: 障眼法嘛。奖杯、奖牌都是魔术，他一登台，全城的人都动了心，都想看热闹。
0: 你去不去？
1: 理发店都烧了，退休了，什么都不干，每天钓钓鱼、喝喝早茶、睡个午觉，养老嘛。
0: 这钓鱼偶尔来一次还行，天天钓鱼屁股都坐麻了，太无聊了吧。
1: 看这个是奖杯，搞不好是鱼饵。哎，我也想咬哦。人老了，牙不行。嘿，
0: 不是退休了吗？
2: 你听我说，你听我求你了，你听我说。

当时这个订单是你订的，我又垫钱又垫路费1000多公里给你运过来，这钱你应该给的呀。你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不给钱，你说我问谁要去？我不问你要，我问谁要去？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道理，你现在给我讲法律啊。喂

0: 奖杯奖牌一出现，所有的贼都出动了。有人开玩笑说啊，明天除了火车站，别的地方绝对安全。掏兜的都来这边，咱们咔一网打尽。
1: 哎哎哎，老崔呀、啊，其实啊，我从小就跟他一块共事，他可贼了。这招他应该比我想的还早，但他没法说。得让咱们这种小人物来说，
2: 领导不能承担责任。
0: 哦，你又厉害，
2: 开什么玩笑？
3: 万一人家不偷呢？
1: 不可能有万一。蒋威他们都不偷，就没什么刺激的了。
4: 明儿一大早啊，都特别辛苦，得起一个大早，所以今天晚上实在不行，咱们就都值班室对付一宿。明天一早火车准时准点到，然后奖牌奖杯按着既定的方案去移交。那个大鹏，你暂时先回避一下。嗯，
5: 你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就是说明天的抓捕行动暂时你先不参加。

0: 什么情况？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咱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对我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儿。
1: 这个是蓄谋杀吕啊，而且我还在墓上呢。 刀还是我准备的，太狠了吧，花姐！
2: 你也当过队长，是不是？带过队，你说规定，要不要照办？
1: 明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

0: 成长更有力。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你。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观。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我的钱包。东西还我。
1: 什么东西？
0: 钱包。
1: 谁拿你钱包了？不要乱扫啊！把手放开。
0: 姐，我们走吧。东西还我！
1: 把手放开！
0: 告诉你，我这就是公安，我现在就报警，看看他冤枉你没有。
2: 偷人家钱包就还给人家。
3: 对啊，
2: 你
3: 要到时候
1: 谁让人家抓你？好好好，虽然我倒霉，钱包还给你啊。
0: 我们走吧。
4: 不走，小偷都没走，我凭什么走？两回事。
1: 我记住你了啊！给我等等。
5: 这种人，
0: 你怎么也在等？动吧，我是吓的。
6: 怕什么？不能让贼给吓着。
7: Monday, I go to school.
8: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7: Tuesday, I go to library.
8: Wednesday, I go to supermarket.
9: 杏汁猪肺汤，正啊！住家菜即系住家菜。
7: I go.
9: 我回来啦。
7: Supermarket.
9: 对。You look so pretty. 哎呀，等一下，急了。
7: You look Peter too.
9: 不是 Peter， 谁 Peter 啊？啊、pretty.
7: Pretty.
9: 能走了吗？
7: 能，今天吃什么呀？
9: Lobster, 龙虾。啊。啊对啊。我刚刚急着出门，现金没带够，你带点钱啊。
7: 嗯。
9: 你是不是认识了个叫 Peter 的啊？啊。Pretty， 你发那个 P 的那个音啊，老师不太对。怎么了？
7: 好像不太对。
9: 什么不对啊？
7: 我几次了，总是少了800-1000的。
9: 你看错了吧？放假怎么会少啊？跟你说，这个钱呢，你放银行最保险了。你老嫌麻烦，攒一个星期再去存。路上被小偷偷了吗？
7: 每天定点去存才容易丢呢。哎，别跟我说话，数到脑子棒。周末愉快。

0: Charles.
1: Cheers.
0: Cheers.
1: 感觉一下这个酒，这个跟上一次不一样，这个是83年的拉菲，
0: 是还是嗯？喂，
2: 在家吗？
0: 没在呢，在外面呢。
1: 表姐，
0: 光明酒家，你来不来？
1: 表姐，你快过来吃，叫了很多东西啊。
0: 叫你来呢？
2: 算了，不折腾了，改天再去找你。
0: 啊，行，挂了啊。
1: 来尝一下这家的鲁鱼。
0: 嗯，
1: 我来这里常吃这一家就是为了他这鲁鱼。
0: 嗯
1: 嗯，
0: 我想找你个事儿，这卤脏没关，你先吃，我去就回啊。
1: 行吧行吧行吧啊，
0: 一会儿就回啊。

0: 多久了？三年。多少钱？具体我也没算过。
1: 4-5万够花吗？钥匙哪来的？
0: 前年你去香港的时候，让我给你看家的时候配的。

0: 掌柜，这钱就算我向你借的，好吗？我一定还。算上所有的利息，我就白给你干。我从我工资里扣，全扣下，直到我还完为止。我还完就走。 王辉，先对不起你，我错了，我该死。王辉，如果鬼迷心窍，我错了。我也是因为姨妈病了，需要用钱，我拿这个钱也是为了给她看病用。王辉。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鹏哥他，大鹏，他最近在吃药，但他最近太忙了，他要么吃多了，要么吃少了，那药副作用很大，我看过，他都有幻觉了。
1: 幻觉？
0: 他不让我告诉华姐，但我觉得得有人知道，我怕他出事，出大事。

0: 好绕过去。
1: 抓紧时间办手续啊，明儿回去了，明天回去就指明天晚上11、12点之前，听得懂吧？
2: 听明白了。哎，那我还回避什么呀？
1: 行，待会儿说说吧，明天奖牌奖杯怎么移交会比较严谨一些，都有什么想法？

0: 你打我了，只有我知道你有幻觉。你总让我盯好别人，谁盯着你？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是为你好，也是为别人好。我觉得我没错。
1: 日后当了领导，多提携提携小弟。

嗯。

成任务以后，过两天我和李爱玲，我们俩买两条鱼，去家里看您和师娘。

0: 好不好？
1: 好
2: 啊，行，收拾们，我说两句哈。客套话我也不会说，我就想说是谢谢你们，各位前辈，真遇着事儿了，还是你们出来挺我们。今天我师父也来了，还有我这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就认识的黎叔，黎叔到点要吃药了。其实按理说，你们这岁数应该在家里享清福了，喝个茶呀，看个报的，关键时候还是靠你们。然后这是我们队的大鹏，他老岳父也是铁路沿线的反扒老战士了，经验特别丰富，善于组织群众，反正这次就是事关咱铁路的荣誉，所以把大伙儿又给请出来了。行，然后明天
3: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呀？
2: 辛苦各位叔叔们起个早，好吧？哦。然后大鹏，你细说说。
4: 感谢各位前辈，但我想说，明天起大早对于各位前辈来说压力不大，可能压力大的是明天全天要。压力大的是啊，是我们全天要注意力集中，这伙贼不好对付。而且很嚣张，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偷走奖杯，打我们的脸。大家说，我们能不能让他们这样？
0: 不能。
4: 那我具体说一下明天的工作安排。
5: 就他一个人耳背，我们都挺好的。
4: 对不起。那我安排一下明天的工作啊。

0: 不是你做噩梦，你真是高手，一天都不落下。
1: 嗯，
0: 这回又梦见啥了？
1: 瞎梦。哎呀，刚才没破了。哎呀，牛鬼蛇神的，乱七八糟。
0: 梦都是反的，踏实的睡会儿。
2: 你这不一直坐着呢？
0: 啊，
2: 你一直看着我呢。

0: 我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兴奋。睡吧，睡吧，睡吧。
1: 你不看我了吗？
0: 抱歉，抱歉，抱歉，不看你，不看你。

0: 我姐早上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家孩子考上中专了，要白景。你说又不是考上清华北大，还要请什么人呢？
1: 你带孩子去吧，我得去考证了。
2: 什么意思？你不去啊？
0: 不是，我得去东莞一家，然后江西一家，还有贵州一家，搞不好一个星期都跑不完。
2: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今天下午。上午我们开个会。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是这样。喂，你不用等我了，你们先开。你这样，你先把票订好了，好不好？坐长途汽车省点钱啊。
2: 赶紧说，我要进去了。
0: 我管爸借了点钱。你吧，我借了85000，半年之内我肯定还，我打了借条了，利息呢就按银行定期算，你放心，这次我考察的细，这次我肯定能赢，我一定能赢。
3: 将迎来众望所归的希望杯奖牌。因为台风的关系，青都联取消了航班，特地安排乘坐火车抵达里程。据悉，市体育局将在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届时掀开面纱的新式奖牌与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奖杯将会与所有市民见面。
4: 你那理发店收拾怎么样了？能开张了吧？
5: 老了，退休了，回去抱孙子啊。
0: 老板啊，
4: 来了来了。谢谢刚刚发给我的。

0: 一个礼拜不见，好像肥了哦。这里的虫比北方的多，只要不懒惰，肯出门，到处都有的吃啊。哎，我要是他呀，我就赖着不走了。啊，早上吃早茶，晚上吃吃宵夜，一定不要太舒服了。
1: 人为财死。 两位狮王都是为了糊口。

0: 哟，糖醋排骨。
1: 哎，
2: 多加点
1: 啊！吃了排骨跑得快，辞职了跑得也快。
0: 那你就多来两块。

0: 莫哥，
1: 哎，
0: 我记得呀，我上班的第一餐吃的就是你做的糖醋排骨，搞得我现在排骨只爱吃甜的。我老婆说了，哪天糖尿病了，全赖阿茂。
1: 只要兄弟们需要，胰岛素我都给你安排上。这边吃完了任务，到那边排队给我打针去。
2: 管杀我也管埋。谁要是害怕呀？哎呀，
1: 那就给我换碗来炒菜，我去抓贼，一个换一个。换不换啊，杨杰？
0: 我不换，我还是抓贼吧。多喝两碗茂哥大补汤就行了。哎，茂哥，
2: 哎，
0: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
2: 啊，
0: 咱俩工资到底谁高啊？血糖没你高，钱一定比你多，对吧？
1: 李红旗，
2: 说这话，
1: 要不然咱俩一块辞职算了。吃什么？
3: 这个过来点，跑得快。
4: 阿志，
0: 嗯，
4: 你们几个也赶紧吃啊！
5: 自己来吧，
4: 自个儿来嘛。走了。
5: 有人见到鹏哥了吗？他吃过了吗？
6: 聊聊就没见上他，吃晚了吧？

0: 你之前每次换位思考都在事后，这次得未雨绸缪了。你得提前猜出来他们的计划和安排，猜不出来，挺了解警察，了解贼上，你还差远了。我要是破贼，明知道有公安在，我还要偷，那怎么办？拼了命怎么偷，在哪儿偷？
1: 火车上、站台、广场、马路，我们的人手够不够？铺不满，钉不紧，跟不住，怎么办？
0: 不试一下，我不是白来了吗？
1: 你可不是白来了吗？你找的不是贼，是你自己。你不仅丢了你媳妇儿，你还把你自己给丢了。可实际上，很多东西就是找不回来。

0: 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让你过来是郊游的，不是让你过来泼冷水。没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滚。
1: 想想这次再抓不到你，又要丢什么东西？
0: 脸、荣誉，他们也一样。修表的、看病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贼。除了爱钱以外，他们还爱面子、爱荣誉。这次希望杯要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丢了，他们就不是了不起的贼。
1: 足球踢到决赛，要这次输了，这辈子可能都摸不到冠军奖杯了。
0: 他们是我也是。
1: 你药又吃多了，老在这种虚假地方逃避，多吃几个药能帮你破案吗？

0: 代表，现在是8:20，说吧，
1: 我找到住的地方，钥匙还你。

0: 好了，每个组一把枪，没领枪的组去枪务室报备，签字领枪，听见了吧？
1: 花姐，我和鹏哥一组，枪我负责。
0: 好，去吧。
2: 我大概其实知道那会儿贼要怎么动手了。

清祖莲的人会在月台上走专车通道，直接登上提前等候的警车，一路开到新闻发布会现场，和记者见面。

0: 他们不用走广场出站口，不用经过广场，所以守在广场等候没有下手的机会。而且公安寸步不离，别说明抢，就算暗偷也不可能。
1: 第一步下手会在专车通道，他们不会让警车顺利通过，一定会给专车路线设置障碍，因为制造混乱最好的位置就在广场上，修表的在哪里，他们就在哪里下手。
0: 四爷，你要在火车开进站开到专车通道之前，就要把线路剪断，组织警车通过，迫使他们掉头从广场出站口离开，不能早，警车到以前不能发现有异动，不能晚。
2: 走不了了，门坏了，原路返回吧。
3: 走，回去吧。
0: 佛爷会在出站口等着我们的目标，等你这边捡完线路之后，火速赶到出站口，配合佛爷后面的行动。

0: 修表的来了，善良医生还没到。
1: 凉菜刚上，热菜还没起，他就在后厨等着呢。赌吗？
2: 加长加蛋。

0: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1: 好的，这边请。

0: 门坏了，走不了了。
1: 王队，王队，我们的车在火车站专车通道出入口处遇到异常情况，无法正常驶出火车站，尽快原路返回，请就近派出应急车辆，在站前广场的出口处等待，加强戒备，谢谢。
2: 收到。

0: 冯杰、大鹏。
1: 专车通道的电门有故障，护送车已经原路返回。
2: 让咱们算准了，盯好出站口吧。

0: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经济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
2: 遮不掩于前线战斗，日本要用尽一切代价的进行干扰破坏。
1: 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重建印钞所，印制出近岸币来。
3: 中国金融系统破坏是他们的心，
4: 只要我张宝田画得出来，赵桂生就能刻得出来，我们啊就能印得出来。
3: 彼が死んでこそ、私は生き続け。
1: 邢大人，没闹钟，
5: 你们的经济头脑就是武器，就是弹药。
1: 今天的进来银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比重首次超过40%。
1: 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
0: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2: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

0: 口超100亿美元，新动能增势明显，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一系列促进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今年上半年我国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新业态行业展现蓬勃活力。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6%。
2: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数字出版、互联网文化娱乐平台等文化新业态行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拉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4.5%。
3: 上半年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落地显效，促进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有力扩大了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2: 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文化服务业企业营收占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的比重达60.0%，比上年同期提高1.9%。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营收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设专章为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设定目标规模，明确重点路径，作出系统部署。赛事经济活力十足，体育消费场景多元，装备制造提质升级，我国体育产业正以年均2位数的增速，成为国民经济的活力增长极。
4: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体育产业目标总规模突破70000亿元，其中赛事经济将是带动产业发展的核心杠杆。规划明确，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建立以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
5: 那规划呢，一方面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的影响力和综合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呢，持续支持村超、村 BA、村排等群众草根赛事，分层做强赛事经济。
4: 在贵州榕江，今年以来村超赛事的规模再创新高，共计137支乡村球队踊跃参赛，累计开展的520多场精彩赛事，全方位展现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当地将新赛季的赛事与非遗展演融合，全新打造村超村碗，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约506万人次跟着赛事去旅行，同比增长7.20%。职业赛事同样火热，2026赛季开赛以来，中超上座数据持续走高，屡创纪录。成都凤凰山、大连梭鱼湾、上海80000人，多座主场持续满座。中超凭借整体火爆的球势，稳居亚洲场均上座人数第一。
6: 俱乐部呢，不再只重视90分钟的比赛，而是通过各种主场活动，将主场打造为球迷社交、文化打卡、家庭消费的目的地，将球迷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共创者。
4: 从举办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到自主打造赛事 IP， 我国正创新打造独具特色的多元化赛事生态。
7: 体育将成为世贸服务消费潜力的重要领域，一场赛事带动的将不仅是门票消费，还包括餐饮啊、住宿、交通、旅游和文创产品等关联消费。展望未来5年，体育将更加深度地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1: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大力发展山地、水上、冰雪等户外运动，推动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打造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培育户外运动产业新的增长极。
4: 当前，我国正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与休闲度假目的

0: 异地最大的区别在于以户外运动为核心引擎。
1: 国家十五规划提出扩大文体旅游消费，提议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对此做了细化。其中呢，每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至少要培育一项影响力较强的特色品牌赛事，以赛事和户外运动拓展消费场景。
0: 多地正探索推动户外运动产业与赛事经济协同发展，用户外运动目的地的高质量配套为赛事提供优质的服务，用赛事 IP 的热度为户外运动目的地的建设增添热气。
2: 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打通空域、海域、岸线资源，将体育业态作为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的核心应用场景，实现生态资源、国土空间资源价值转化。像海南万宁市的日月湾滨海沿线户外运动目的地，就是海洋经济融合户外运动产业的一个典型的样本，全年均可开展冲浪，那么聚集了160多家冲浪俱乐部，年均吸引50万人次来体验冲浪，常年举办国际冲浪积分赛。
0: 夏日水上运动正火热，在辽宁大连，依托2110公里海岸线和黄渤海海域，当地正打造滨海户外运动目的地，引入赛艇、桨板、冲浪等水上户外运动场景。近年来，每年平均举办各类水上赛事30场左右，兼顾专业竞技与大众休闲，拉动文体旅融合消费。
3: 我们大连的气候比较好，然后这个沙滩也比较好。主要是玩皮划艇啊，像滑板和游泳这些，特别享受这种运动的快乐，完了并且身心也得到了很好的愉悦。
4: 从国产机车到国产健身器材，我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具体任务，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
0: 在重庆市江津区赛车运动基地，车手们正驾驶着当地企业自研的越野摩托车进行日常训练。九月，他们将带着这些重庆造赛车站上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的赛道，与国际一线厂商同场竞技。近年来，重庆摩托车企业持续聚焦高端体育装备核心技术攻关。张雪机车今年凭借自研的三缸发动机和车型获得了多个赛事分站冠军，另一些摩托车企业则聚焦电动摩托车等赛道，实现核心技术的突破。
5: 我们生产的越野电动摩托车将重量大幅降低，像我们主烧产品，它的重量只有57公斤。我们自研的控制器还可以根据路况、坡度、电机温度实时调整输出曲线，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电动越野摩托车细分市场占比超过了60%。
0: 海关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从夏季奥运会的专业乒乓球台，到冬季奥运会的轻量化滑雪杖，再到世界杯内置芯片的官方用球，中国制造的体育用品已成为国际顶尖赛事的常客。
6: 在世界大赛，在奥运会上，赢八届了吧？在科研投入很大，我们专门有一个研究中心，为国家队配套，为国际乒联配套。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进一步推动体育用品制造业提质升级。
1: 关键要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提高体育用品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推动体育制造与体育服务协同升级。体育产业将向研发设计、品牌塑造、赛事运营和专业服务等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更好地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4: 近日，国家邮政局举行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会。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邮政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行业也面临低价竞争、内卷加剧的挑战。“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将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与效益并重。
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邮政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争取市场份额，不同程度采取低价竞争的策略，行业呈现内卷式竞争态势。
7: 十五五时期呢，国家邮政局将持

0: 去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化源头治理，推动激励企业提高合规化水平，深化信访申诉舆情监测与执法联动，推动企业优化内部的考核规则，提高管理水平，平衡好总部、加盟商、快递员的利益分配，保护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1: 破解内卷，关键在转型升级，规划从三个维度明确了

0: 展基地加电商加农业融合模式，发展农产品冷链快递，围绕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一页一策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推动服务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
1: 促进行业的创新发展，推进服务发展智能化升级，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更加广泛深入的融合，围绕着创新需求和产业发展，强化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
0: 此外，还要强化服务质量管理，促进服务生活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围绕行业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急需领域，制修订一批国家标准，完善服务质量监测评价体系，持续优化满意度调查和实现测试，健全快递市场经营主体信用管理机制。
2: 昨天，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本次修订是对沿用20余年的临时用海管理制度全面优化升级，将为促进海洋经济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 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工程建设、滨海旅游、体育赛事、生态保护修复等临时性用海活动日益增多。原有管理制度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临时用海管理、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记者了解到，原有办法中部分要求相对笼统，审批流程相对繁琐，用海监管要求不够明确，既增加了用海主体成本，也给一线管理带来困扰，急需完善。自然资源部这次修订印发的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积极回应一线管理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充分考虑用海主体的合理诉求，突出底线约束，聚焦制度短板，系统优化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
4: 此次修订中，我们创新性提出了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简化了审批流程，强化了批后监管，为各类临时用海活动提供了明确遵循，将推动临时用海管理更加规范有序，推动海洋资源利用更加节约高效。
2: 本次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的最大突破是对原有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监管等三个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
3: 临时用海管理办法首次提出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区分需许可、可备案、不得办三种情形，明确管理要求。一是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以及可能对国防安全、海上交通安全或其他合法用海活动造成重大影响的，需申请临时用海许可。二是海洋文旅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和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可不办理许可，仅进行备案。三是填海、跨海桥梁、海底隧道、海沙等矿产开采以及其他以长期使用海域为目的的用海活动，不得按照临时用海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原有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做出了优化调整。
4: 本次修订明确，在和利益相关者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允许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这是顺应海域分层立体利用的发展趋势，对制度做出了针对性优化，有利于提高海洋资源节约利用水平。
2: 29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获事业单位支持的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不返回原单位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5: 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一规则有利于事业单位聚焦关键岗位、紧缺专业、核心业务，畅通真正愿意扎根岗位、潜心干事的工作人员获得提升素质的渠道，使学历教育成为补齐能力短板、强化队伍支撑的重要举措。 批复综合考虑实际损失、已经履行的年限、过错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确定违约工作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让人才培养真正发挥作用，实

0: 见个人成长与事业发展，同频共振，互利共赢。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本质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失信行为，是对契约精神的漠视，对事业单位信任的透支。批复对于工作人员的失信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有助于树立契约意识、责任意识与诚信意识，充分发挥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所承载的赋能人才、发展事业、服务公益的重要使命。
1: 最高人民法院还发布了两个脱产接受学历教育后不返回被判罚的典型案例。
0: 魏某在某医院工作期间，单位与其签订某医院研究生学历教育学习合同书，约定就读期间，某医院依照国家和医院的有关政策规定发给魏某工资和其他福利。魏某完成学历教育后，必须按时回某医院工作，否则必须全额赔偿就读期间某医院奖励的学费和发放的工资，并五倍赔偿就读期间医院发放的绩效工资和其他福利待遇。魏某就读研究生一年后，提出与单位提前解除人事聘用合同。审理法院认为，魏某违反服务期约定，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合同约定的赔偿五倍奖金的数额过高，审理法院酌情将奖金的赔偿倍数调整为三倍，魏某无偿取得的其他费用及五险一金全额返还。杨某与工作单位某学院签订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培养服务协议书，四年后，杨某博士毕业未返回原工作单位，并入职某大学担任教职人员。审理法院认为，杨某在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结束后，违反约定的离职行为构成违约。考虑到杨某读博期间仍然参与完成了某学院多项科研课题及发明专利，可以认定此期间为某学院提供了部分劳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最后，按照杨某读博期间某学院支付的工资、福利待遇总额的70%，酌情认定违约金为47万余元。杨某博士毕业后，某大学招用杨某担任教职人员，此时杨某尚未与某学院解除人事关系，对于某学院的损失，某大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1: 现在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临床数据显示，每年7月至8月高温高湿天气期间，老年人急性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居高不下，成为全年不可忽视的风险期。不少老年人认为，心脑血管疾病只在冬天高发，夏季血管舒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这样的理解对吗？
2: 专家介绍，高温加速身体水分流失，血栓形成风险大幅增加，空气湿度大导致散热受阻，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负荷长期超标，老年人血管调节机能退化，血压极易出现剧烈波动，高血压冠心病患者发生心梗、中风的风险显著上升。
3: 老年人比如他的这个多病共存啊，老年有常常合并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自主调节排汗功能调节是受限的。另外一个老年人呢，还有一些多药共用的情况，如果本来就高湿大量出汗，再吃一些利尿剂，再吃一些降压药，低血压之后会导致大脑还有心脏供氧供血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脱水啊，老人可能会出现血栓负荷，血液变黏了，变粘稠了，这种情况下血栓的负荷风险也会增加。
1: 专家还提醒，老年人以及糖尿病患者要格外留意隐匿性心梗的发生。这种心梗也叫无痛性心梗或者静默性心梗，没有明显典型的剧烈胸痛，症状很轻微或者完全没有症状。它可能只表现为乏力、胸闷、胃部不适、肩背酸胀、牙痛，甚至喘不上气、出冷汗。由于这些症状不典型且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往往延误就医。因此，这类心梗的救治难度更大，风险更高。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夏季呢，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者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那该如何正确的防暑护心呢？再来看专家的实用建议。
2: 老年人居家吹空调要采用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

0: 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梗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1: 对于有冠心病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这是不利的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0: 同时坚持每日监测血压、体重，绝对不能擅自停用心血管类降压类药物。
2: 三伏天里，各类养生方法备受推崇。不少人认为运动暴汗可以排毒，正午晒背能补阳气，夏季多吃苦味食材有助降火。这些呢，也都是老年群体经常尝试的养生方法。那么，这些做法真的适合老年人吗？
0: 很多老人养生喜欢运动到大汗淋漓，觉得出汗越多，排毒效果越好。专家提醒，这一时期的老年人心肺功能偏弱，大量排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不仅引发抽筋、头晕，严重时会诱发心律失常、脑梗和肾脏损伤。
1: 老年人运动还是讲究适度不建议出汗过多达到什么程度为好呢？一般身上就有点潮潮的感觉就合适。
0: 三伏天，很多老人把蒲公英、莲子心、绿豆汤当成家常食材，大量食用。中医科专家表示，苦寒食物只适合上火燥热人群。
3: 那如果像这种体质比较虚弱的，就本身就容易腹泻，吃点凉的就拉肚子的，就不建议在夏天吃这类的食物。
0: 很多老人喜欢三伏晒背来补足阳气，增强免疫力。但正午烈日暴晒对老人身体弊大于利，即便晒背益处良多，也不建议老年人选择中午11点至13点暴晒。强光高温易造成身体热量堆积脱水，诱发心脑血管问题，优先选择上午8点到10点柔和日光。
2: 国际方面，经过了几天的短暂停火之后，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最新声明，美军于美东时间的29号22点及北京时间昨天上午10点完成对伊朗的又一次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持续了2个小时。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伊朗近日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称，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阵地以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美国于7月24号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空袭。美国当地时间29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其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的居民区遭美军袭击，造成2名儿童受伤，还有人员被埋在废墟下，目前现场救援工作仍在进行。在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沙代干、阿尔万德凯纳尔以及阿巴丹周边遭到袭击，此外该省阿瓦市也多次传出爆炸声。
2: 美军曾在24号暂停对伊朗的空袭，而为何又仅仅过去了几天就再度对伊朗实施打击？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一下央视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分析。
5: 我们看到，美国暂停对伊朗打击行动之后，又恢复军事行动，并将此定义为预防性的打击。这样的一种变化和调整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此前美国暂停军事行动却没有达到预期，美国未能打破僵局。一方面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未能因为美国军事行动的暂停而找到出路。同时，美国看到在谈判进程当中，即使包括阿曼等方面试图发挥作用，但显然伊朗并不买账。而另外，美国的军事行动显示出的是，

0: 美国担心伊朗进一步的掌握主动，尤其是开辟第二条战线。近期在红海方向航运也受到影响，而美国格外担心的是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能源基础设施遇袭，会让油价进一步的上涨，对美国造成更大的压力。所以在现在打不赢同样也谈不拢的情况之下，美国认为局部的军事行动就成为了一种所谓必然的选择。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8号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病例持续增加。自今年5月1号以来，全美已有45个州累计报告6707例实验室确诊在美国本土感染的病例。据介绍，确诊病例当中共有423例住院病例，暂无死亡病例报告。许多新增疑似病例来自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目前，美疾控中心正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一起与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环孢子虫病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可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腹泻、胃痛、恶心等症状。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美国环孢子虫病流行季通常为每年的5月1号至8月31号。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书记、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倪岳峰在石家庄市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表示节日祝贺，致以崇高敬意。
1: 年逾百岁的军队离休干部李希恩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党和人民立下了功勋。倪岳峰详细询问李希恩的身体状况，祝愿老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战士、老同志，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享幸福晚年。军队退休干部张宗醒在部队期间多次立功，退休后资助多名家庭困难中学生完成学业。倪岳峰与张宗醒深入交流，希望他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支持老同志老有所为，发光发热，积极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长江街道汀兰社区党支部书记贾小龙是一名退役军人，任职以来创新开展多项服务活动。倪岳峰详细了解社区工作开展情况，与社区退役军人交流，希望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在加强社会治理、开展志愿服务、维护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各地要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和双拥工作，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在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倪岳峰走进退役军人创办的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积极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强化政策支持和服务指导，引导他们踊跃投身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一线，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超超、胡聚民参加走访慰问。
0: 消费是内需增长的主动力，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纵深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多措并举释放政策效应，不断优化消费环境，持续释放消费潜力。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571.6亿元，同比增长5.2%。
1: 当以旧换新遇上年终大促，邢台的这家家电卖场正迎来一波销售小高峰，不少消费者紧抓时机，以更实惠的价格为生活添置新装备。
2: 基本上什么功能都有，然后制冰啊，还有除菌除异味的那种，挺贴合我们现在选家电的需求的。以旧换新的话还是挺合适，也挺方便的，然后还能给了这个换旧家电的补贴，直接就一步到位了。
1: 今年我省继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覆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四大领域。其中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乘用车的，按新车销售价格12%给予补贴，最高20,000元。购置冰箱、洗衣机等六类家电单品，最高可享受1500元政策红利。补贴叠加商家折扣，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有效拉动销售额增长。
3: 目前门店有国补、平台补贴、工厂补贴、银行补贴以及以旧换新补贴五重补贴，至高优惠幅度可达50%以上。门店空调销售额同比增长了175%，冰箱同比增长了140%。暑假以来，学生群体带来的3C销售比较多，门店手机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超过了120%。
1: 好政策重在落实，我省优先保障补贴资金，持续提高审核和兑付效率。各地相继推出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抢券模式，消费者在指定 APP 限时抢券，凭券申领分档补贴，持续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599.8亿元，惠及消费者约743.5万人次。通过政策驱动换新提速，存量市场的消费潜力加速转化为购买力。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0.0%，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20.5%，通讯器材类增长12.6%。政策驱动激发存量市场活力，业态换新重塑消费新空间。就在上个月，全新升级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开业运营，依托绿道穿区而过的独特优势，服务区将环城绿道0000米始发站落地于此，同步配套自行车文化商城、骑行俱乐部、骑行主题酒店、骑行蹦道公园等设施，汇聚了餐饮、商超、文创等多种业态，一站式满足游客们休憩、补给、购物、就餐等需求。自6月14号全新开业以来，石家庄西服务区人气持续攀升，日均车流量2014辆，较改造前增长4倍，日均客流量1.07万人，提升10倍。周末节假日接待最大车流量2683辆，最大客流量1.89万人。
4: 很方便，然后包括那边就是自动贩卖机，包括那个楼下的那个超市，东西也很全，价格也很亲民。
1: 场景创新，新兴赛道点燃增长新引擎。今年五月，唐山河头老街的景区 NPC 李白凭一条即兴赋诗化解游客烦恼的视频爆红网络，景区迅速扩充了诗人天团，杜甫、汪伦、李商隐陆续加入，现场与游客对诗答题，不少家长带孩子参与其中。
5: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1: 游客从旁观者转为主导者，深度参与和沉浸式体验正在成为消费决策的关键变量。2026年以来，河头老街接待游客443.6万人次，同比增长57.49%，外地游客占87.41%。不止河头老街，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邯郸道》《正定古城》等多个河北文旅 IP， 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 今年以来，我省深入推进商旅文体建展多业态跨界融合，打造一批带动面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我省又新增12个场景，

0: 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秦皇岛阿那亚社区、石家庄湾里庙商圈、保定市保定驴火、张家口冰雪崇礼等入选代表性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新增场景进一步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1: 这个地儿和我往常看到那些艺术节呢都不是特别一样，它这儿就是不仅有戏剧啊，晚上吃喝玩乐什么也都有，这特别好。
0: 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建设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一至六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从政策推动到市场响应，从业态升级到场景创新，河北新型消费潜力释放，消费市场稳定运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昨天，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场景服务直通车活动在保定启动，系列供需对接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
0: 本次大会设置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供需对接等多元环节，构建起赛事遴选、专家赋能、路演推介、精准对接、落地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大会精选33家全国优质技术服务商到场，对接保定22个县市区100余家需求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安全应急、智慧医疗等领域深度洽谈，现场达成多项初步合作意向。
3: 通过咱们这次的活动呢，也有跟一些企业进行了一些对接，了解到他们的需求呢，跟我们所提供的技术呢是相匹配的，那么也能够实际的去解决他们的一个用电安全。
4: 我们这个百众安多项体系锂离子电池灭火材料，它主要的特性呢就是阻燃，防止这个锂电池的这个热蔓延。
5: 我们主要是做新能源的充电以及储能项目，锂电池灭火一直是我们的难题。通过咱们场景会结识了百众安公司，目前我们已经采购了他们的一批设备。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启动以来，保定累计发布场景需求153项，落地注册企业14家，引进优质参赛技术成果50项。
6: 在场景会大赛期间呢，我们派出招商团队全员出击，在场景会现场深度对接了100多家项目，持续重点跟踪了22家。在七月初呢，其中3家已经成功的注册落地，在我们保定中国人的创业中心。
7: 下一步呢，我们将以河北省场景服务直通车为载体，持续挖掘本地应用场景，常态化对接雄安场景会创新资源，吸引更多优质科创成果到保定落地转化。
0: 据介绍，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目前已成功举办3届，共吸引汇聚了9300多项创新技术，促成了数百项场景合作、技术合作和产业合作。本次以保定为起点开通场景服务直通车后，系列供需对接活动将逐步覆盖全省各市，持续引导海内外科创资源向河北集聚。
8: 从场景会打开了场景，带动了技术，形成了产业。我觉得这可能是河北将来发挥我们制造业、农业这些优势，来推动场景和科技双轮驱动产业发展的逻辑，也是我们河北各地市、各县区非常重要的一个抓手。
2: 昨天，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北段工程正式启动空载试运行，预计于2026年年底开通运营。
9: 石家庄地铁1号线2期工程北段是1期工程的北延线路，起于福泽站，中到东阳站，同步配套建设南牛停车场，全长约3.1公里，共包含东上泽站、东阳站2座车站3个区间，连接高新区和正定县，贯通后将有效缓解城区南北交通压力。
10: 本次1号线2期北段工程试运行的特殊之处呢，在于它并非一条完整的新建线路的试运行，它需要与已运营的线路呢进行贯通试运行，既要验证新线区段设备设施功能的完整性，又要验证的新线段与既有段在系统和调度上的协同性。试运行期间呢，电客车及相关设备将全面接受实战检验。
9: 据了解，本次空载试运行为期124天，分5个阶段推进，将全面核验系统可靠性、新旧线接口区域运行情况，使各项行。

0: 车相关指标达到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的标准。按照程序，试运行完成后，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将由业内专家组对载客运营条件进行科学评价和专业把关，评审通过后即可开通运营。
1: 对地铁开通非常期待，因为出行方便了，我们都居住在附近，到市里非常方便，不用负责等车了的。
0: 目前石家庄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正在全力加快建设，整体50座车站中已有42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50个区间中已有41个区间实现双线贯通，6个区间实现单线贯通。一号线二期北段工程和一号线三期工程预计于2026年底开通运营，剩余线路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届时，石家庄市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约140公里，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高效。
2: 50年栉风沐雨，唐山这座英雄城从废墟中顽强挺立。系列报道《英雄城新生活》，一起走进唐山市规划展览馆，沿着城市的成长坐标，探寻凤凰城的蝶变之路。
3: 这些天，唐山市规划展览馆迎来暑期参观高峰。新唐山建设发展成就展区里，一幅幅珍贵影像，一组组详实数据，串联起这座城市从震后重建到高质量发展的经验演变。
4: 以前对于咱们唐山震后的发展总是有着不断的惊喜感，但是了解的并不全面。今天到这儿一看才知道，原来咱们的城市规划是如此的有章法，真的是一天一天的在变得更美更好。
5: 2024年呢，唐山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039亿元，成为河北省首座万亿之城。这些年我们在讲解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每一组数据的更新都在证明唐山向着三个努力建成目标的步伐不断迈进。
3: 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统筹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向海图强，港口是核心战略资源，港口能级的跃升持续重塑着唐山的经济地理。2025年，唐山沿海经济带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960.4亿元，占全市比重达37.9%，在曹妃甸，因港而生，因港而兴，成为最真实的写照。
6: 曹甸港从开港到现在20年了，我们亲眼见证了它从一片滩涂到世界级深水大港的巨变。2025年，曹甸港区吞吐量突破5.69亿吨。今年上半年又完成2.82亿吨，同比增长1.06%。更重要的是，40万吨级巨轮已经实现常态化满载靠泊。
3: 城市更新，民生底色鲜明。在唐山的城市更新版图上，老旧小区改造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唐山累计投入117.17亿元，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惠及居民58.79万户。
7: 我们聘请国内知名设计团队，结合居民改造意愿和实际需要，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原则，主小区开展菜单式精准设计，重点改造了民生基础设施，并大力推动节能改造、海绵城市改造、绿化提升改造以及养老、托育、停车位、充电桩、运动健身等配套服务设施改造。
3: 在陪人里，改造后的小区与历史文化街区融为一体。在龙悦新居，海绵化改造让雨天不再看海。在团结里宫殿楼社区，新开的社区食堂满足了周边10000多户居民的就餐需求。唐山城市规划馆沙盘上的每一个色块，都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路面平整了，墙也粉刷了，公园改造了，绿化搞好了。
9: 有乒乓球场地，有羽毛球场地，我们感觉在这个小区里边生活幸福满满。
10: 大食堂、超市、幼儿园、小学、居民不用出小区，都可以都办了这事儿。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唐山一步一个脚印，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再攀高峰。向东开放，唐山港开通280条货运航线，通达全球200多个港口。 货物吞吐量连续3年稳。

0: 居全球沿海港口第二位。十四五以来，对东北亚进出口年均增长超15%，向新转型。唐山拥有41个工业大类中的40个门类，高端装备制造、精品钢铁等产业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向深协同，唐山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累计承接京津亿元以上产业项目948个，总投资6065.92亿元。涅槃50载，奋进新十年，唐山践行嘱托，科学规划，步步实干，努力发展得更好，建设得更美。站在15五开局之年新的起点，唐山将锚定城市总体定位，一张蓝图干到底，奋力绘就英雄城市全新图景。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获悉，今年上半年末，我省信贷总量平稳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3: 今年上半年末，我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07,987.3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0.3%。人民币贷款余额107,890.9亿元，同比增长8.1%，高于全国增速2.9%。全省信贷总量实现平稳增长的同时，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具体来看，企事业单位贷款增量占比提高，上半年末企事业单位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6%，企事业单位贷款比年初增加5141.8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的94.5%，高于去年同期4.7%，表明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强劲的信贷支持。制造业贷款增长势头稳健，上半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16873.7亿元，同比增长14.7%，比年初增加1833.9亿元，占各行业贷款年增量的44.5%。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再贷款的激励作用，引导金融资源向民营中小微企业聚集。1至6月，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911亿元，牵引带动民营经济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全省民营经济贷款余额4.13万亿，同比增长10.0%，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9%，余额较年初增加3048.2亿元。
2: 7月30号上午，2026至2027年度河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计划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出征仪式在河北师范大学举办，220余名青年志愿者即将奔赴全省基层一线展开服务。
4: 出征仪式上，全体青年志愿者庄严宣誓，并举行了竖旗仪式。接下来，青年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基层社会治理等领域，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5: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最直观的表现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基层，因此我想要到我们的这个基层去看看我们现在的发展，以及了解我们当前基层的人民群众他们急难愁盼的一些问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后续的工作过程中找到我们后续的工作发力点，为我们的基层人民群众做好更好的服务。
6: 要发挥我们青年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们青年本身就是朝气蓬勃的，有理想，有担当，能吃苦，肯奋斗，那我们也要把自己的光和热带到基层，向基层的孩子们传授我们在大学所学到的知识，然后用我们的力量去促进教育公平，尽一份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
4: 据介绍，2026年，全省125所高校的1.89万名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加西部计划，比2025年提升44.6%。其中已有1160余名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发，奔赴西部和基层地区展开服务。
7: 自2003年以来，河北省累计选派1.5万名志愿者奔赴全国18个省份开展志愿服务。接下来，省项目办将做好志愿者的补贴发放、保险缴纳、岗前培训等工作，同时督促服务单位和服务县项目办做好志愿者的培养和管理工作，助力志愿者安心服务、扎根基层。
2: 行唐县城寨乡北好峪村

0: 是个典型的丘陵村，土地贫瘠，村民大多外出务工。国网行唐县供电公司通过海明驿站一站一项目精准帮扶模式，帮助留守村民建起小型服装加工厂，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又解决了农村留守劳动力就业问题，成为电力精准帮扶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1: 在北好峪村一座小型服装加工厂里，十几名工人正将合作厂商提供的皮革裁片和毛料缝纫在一起，一件件做工精细的毛料皮衣就生产出来了。
2: 我们这个服装加工厂目前每天用工20个人左右，每年可加工皮衣15万件，毛利润50万左右，其中30多万用于给工人发工资。
1: 服装加工厂的工人都是北好峪村的留守村民，这个服装加工厂的建成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有班上、有活干、有钱挣。
3: 他们都是按件计工资，这个工作里我觉得挺好的，也不耽误做家务，也不耽误自己送孩子，车间又有空调，冬暖夏凉的，非常满意。
1: 北好峪村服装加工厂是国网行唐县供电公司助力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项目，始建于2023年。2025年12月，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推出海明驿站一站一项目精准帮扶模式。石家庄市行唐县两级供电公司与北好峪村村委会协同发力，经过多轮洽谈对接，最终成功引入优质合作厂商。
4: 这个服装加工厂建成以后，每年通过收取租赁费的方式，可以为我们村创收10000元。这10000元我们用于解决村民的灌溉、饮水、管道维修，加强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服装加工厂每年还可以吸纳我们村的20名留守妇女在家门口上班。我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满意。
0: 今年夏天，北京市通州区波斯菊花海音乐季和永顺镇77万平方米花海相继亮相，赏花、听歌、运动、消费融为一体，花园场景正成为拉动北京城市活力的新引擎。
5: 眼下，北京通州区鹿城镇五星路南侧的波斯菊花海开得正盛，粉白相间的花田绵延铺展，与夏夜晚风、星空灯光交相辉映。通州区一路潮玩，畅享一下，鹿城花海消夏音乐季将在这里持续16天。通州本土人气乐队轮番登台，花海、稻香、十年等流行曲目接连唱响，引得现场游客齐声跟唱。在聚美鹿城才艺大赛上脱颖而出的50多组民星也登台献艺，为市民带来消夏盛宴。与此同时，通州永顺镇77万平方米连片特色花海也正值盛放期，其中李庄永顺紫蝶花镜以永蝶衔福鹿苑展翅为设计理念，整片花海呈现蝴蝶造型，已成为副中心今夏热门网红打卡地。花海中央配套6500平方米运动草坪，赏花过后可以肆意奔跑、踢球嬉戏，解锁赏花加运动的双重夏日乐趣。永顺镇还把落日音乐会、群众文艺演出搬进花海，丰富花海加文艺体验。近年来，北京持续通过园艺花园培育消费新场景，打造文旅融合的森林油气带，引入森林康养、自然探索等新业态。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不仅获法国设计奖金奖，还获评联合国人居署国际城市更新杰出实践案例。丰台区在丽泽商务区举办2026北京国际花展，日均接待游客10000人次。北京的绿水青山正一步步成为金山银山。
0: 盛夏时节，北京中轴线再添一抹亮色。眼下，北京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大片金色向日葵花海全面盛放，铺展开独特的夏日画卷。
6: 在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中，金灿灿的向日葵花海迎着骄阳热烈绽放。万春亭的剪影落在花海之上，古都的厚重与自然的生机再次相遇，为北京中轴线勾勒出一道绝美的夏日风景。
7: 景山公园专门在2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中开辟出了一个田间步道，游客可以漫步其中，感受生机勃勃的向日葵与红墙金瓦的碰撞。
8: 本来打算在景山来看古建的，没想到看这么大一片的向日葵，特别美。
6: 这片花海是景山公园依托西区科普园全新打造的，园区精心栽种了金富贵和玩具熊两个品种的观赏向日葵，目前开花的品种是金富贵。 花田布局高低错落，还搭配了竹拱门等田园小

0: 品更增添了几分野趣。
1: 这片向日葵我们大概是在六月初开始播种。金富贵这个品种的向日葵，它独特的点在于它是单株大花头，并且是绿心的向日葵，在景观上给人一种柔和的感觉。
0: 目前向日葵已进入全盛花期，最佳观赏期预计将持续至八月上旬。清晨和傍晚光线柔和是最佳的拍摄时段。同期公园内正在举办的第十六届精品盆景展也值得一看。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观飞瀑流泉，享清凉之美。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